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要求欧美同学会引导广大留学人员不忘留学初心，牢记报国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为两国发展关系深化合作营造良好氛围。原刚果金中国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2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专家组将在刚果金开展为期3个月的对外医疗援助，支援当地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2号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南海轻阅读。

0: 海南岛传第十九集，清代诗人的生活，作者孔健，播讲者周薇。
1: 清代岛上的诗人中，于文治武功方面有所作为的，要算崖州的吉大文。他是崖州吉氏家族的第十五代祖宗，初祖吉氏权来自福建甘蔗园，曾任昌化军教育，而后各代皆出有文人墨客，虽都功名不高，但也算书香之家。吉家居住的镜湖村，位于热带雨林最为茂密的尖峰岭下，有一片颇为宽阔的水体，夏天里开满荷花，湖上的月色与岭上的白云遥相掩映，成为崖州有名的景致。父亲吉春喜欢白居易的文字，取白氏即卢前文中明音文著，为以才生的意思，给两个儿子起名，老大叫吉大生，老二喊吉大文，寄托着读书传家的家风。谁知绝岛穷荒地，犹有幽人学世家。吉家高宅大院，房屋连笔，是罗多逊诗里描述的幽人学世家。再把一本康熙字典翻烂了之后，兄弟二人学业蒸蒸日上。哥哥吉大生考取了国子监生员，入京城深造，为弟弟树立了榜样。但吉大文还有另一个榜样，明代崖州水南村的进士中方，在岛内士人中学识造诣仅次于邱俊的才子，一手鳌山，气象宏阔，高屋建瓴，被吉大文背得烂熟。少年吉大文勤奋用功，志气高狂，这个时期写的诗透露了他不可一世的姿态。少年立志要登科，有甚文章奈我何，书读五车犹算少，诗吟万卷不嫌多，若将海水如砚石，愿把江山当墨磨，赤赐苍天为白纸，挥毫写出太平歌。从中可见，镜湖荷叶上的这只小青蛙已经有点不知天高地厚了。为了将来投身天下有大作为，他每天鸡鸣时分就起来习练武功，据说剑术颇为了得，一把青龙剑

但官府却不了了之。从此之后，村口酸梅树下时有阴魂显灵的传说，夜里弥漫着阴森之气。少年吉大文撰写了一副长联，对孟氏一家加以谴责，教书孟家齐，夫继德，叔继光，七八年教育申婴，忽成道上丑闻，命子杀妻超高手段，忽冤陈氏惨，夫真人博真义，十三刃伤痕血溅，太溪路旁埋恨，行人到此下断孤魂，也算是在道义上为陈氏鸣冤。咸丰元年秋天，在乡试中，23岁的吉大文考取了举人。据说他应试的诗是《江风吹月海初潮》，此作得到了考官们的赞许，他本人也被誉为海滨之秀。然而在后来的三次会试中，吉大文都榜上无名，只是被授予内阁中书的职位。考虑到父母年事已高，体况日下，这个从七品的芝麻官也不能有什么作为，他便辞官回家，在德化、鳌山两个书院执教。海岛南端的烈日下，他时常骑着一匹马，驮着一捆书，往来于牙城与乐罗之间，施展不开的抱负便以赋诗的方式书写。镜湖秋月是他刚回到家乡时的作品。云气天光淡入秋，大湖明月近波流，芙蓉写照空中静，桂魄生香水上楼，长笛客声飞鸟渡，短梭人影钓鱼舟，归时你向君王起，一曲清歌彻夜游。在教书之余，吉大文喜欢游山玩水，并在名胜留下自己的诗宗词迹。在有一首题为《永栖鳌井》的诗里，他隐晦地表示自己在尖峰岭下隐居，如同一条潜龙待机而起，湖心玉润冰如楚，石眼泉干李尽清，应有蛟龙深处隐，要归湖海待云行。镜湖景色虽然美好，但他并不愿像许多乡村秀才一样在小村子里默默地终老一生。镜湖是离汉交接的地带，出村口往西北望去，云气萦绕的尖峰岭脚下就是黎族同胞居住的村落，时常会有炊烟袅袅升起，化为天上的云彩，晚间不时有奢火熊熊燃烧。黎汉之间一直都有经济往来，以物易物，山那边有的是木材和山货，海这边则是鱼虾和盐，可以互通有无，但黎汉之间极少通婚。吉大文打小就进入黎村玩耍，对山里的生活相当熟悉，也结交了一些同龄的伙伴。据说他还促成过族内子弟与黎家姑娘和亲，在那一带传为佳话。一首题为《黎村》的诗是当时黎族生活图景的生动描绘。岭畔炊烟起，随牛远入村，鞭毛安石灶，种稻若山园，祭鬼柴门宿，迎宾会福尊，新年婚嫁日，席地闹盘尊。由于社会治理中的不公与失信，文化差异衍生的误解与隔阂，加之外来人口的不断迁入，元明清三代南部地区暴动接二连三，始终得不到有效的安抚，族群的裂痕如同伤口反复感染，崖州的情况更是如此。同治二年，多见动人麦秀芳率众作乱，政府军在其弟麦松的协助下征剿多日，才将其抓俘。同治六年六月，官方动刘雪应发起反抗，周边黎洞相继响应，攻入乐安城，杀了38条人命。光绪元年，三亚报债

村、福亚店，联合万州李友章发起暴动，屡屡挫败政府军。光绪四年，黎族头领高亚厚、福帕凯等人伙同福亚店、李友章联合举事，气势凶猛，成燎原之势。与此同时，儋州临高一带发生了杀人如麻的土客之乱。鉴于社会动荡到了可能失控的程度，两广总督张之洞委派钦差大臣太子少保冯子材率部上岛主持军务。他的兵马一度深入海岛腹地，开通了海瑞早就提出的十字大路，收复黎众十万人，并在五指山石壁上勒刻了首辟南荒四个大字。吉大文乐善好施，凡修学宫、建祖祠、筑桥、修堤诸善举，不惜倾囊以成之。这次他捐资1400斤给冯子材作为开拓山路的经费。乱局之中，吉大文的功夫与韬略有了用武之地。个头矮小的他杀伐决断，干净利落，毫不含糊。起初他只是组织家丁与乡兵参与了附近地区的作战。同治七年，在官军不济之际，他出资并自备口粮，招募了300乡勇，投入了乐平、官方洞、乐安城等地的军事行动，捉拿了组织暴动的首领，以军功被保举为崖州的同知。在收复乐安城的战斗结束后，他宝剑入鞘，与昌化江边挥笔作诗。吉大文很少吟额闲花野草，也没有低回悲戚的情绪流露，他的诗意境苍茫，气氛宏阔，有一种悲壮的情怀，颇得唐代边塞诗人的遗韵，在海南诗人中具有很高的辨识度。另一首题为《石门》的诗充分体现了他的个性。早显通离界，雄关石起门，风兴山巨虎，泉远碧玄元，世乱清人命，天阴气鬼魂，将军谁破炉，摆动立平帆。光绪三年，岛南爆发了规模更大的骚动，非政府武装围攻崖州城，情况十分危急。刚到任的知州克辛额不安民情地势，无法有效指挥作战，便向吉大文求助。系统学习过兵法的他，巧妙地派出骑兵，并向当地百姓予以大义，平定了整个事态。出于感激，克辛额在大捷之后为他向清廷请功。吉大文以知府升用，与此同时，皇帝还告封他的曾祖父、祖父与父亲为资政大夫、曾祖人。第二年，吉大文上京接受皇帝和太后的封赏，慈禧赏赐他汉代灵光殿瓦砚明砚一方。之后他以福建候补道加寺级的身份被派往闽地，督办全省税理总局。前去福建的路上，已经年过半百的吉大文依然心潮澎湃，写下了激情洋溢的诗篇。还在船上的时候，他就吟了一首《渡海》：一发中原地，青苍海接天，凶吞无界地，悲渡即神仙，岛屿争离合，鲲鹏书变迁，风波扬不得，今古太平年。过海之后，一路经过雷州、江门、崖山等古战场，

阴潮翻覆，自认可以力挽狂澜的他恨自己生得太迟。在寻访明代大儒陈白沙钓台遗址时，他用诗歌记录了自己当时的思绪：罗浮希望路多奇，仰指高山喜我思，拟托梅花问流水，江山与我独生池。在广州，他登上羊城第一楼镇海楼，借月底的气象来抒发自己的豪迈。到了大余岭，又用一首五言唱出这条山脉磅礴的气势：寒暑分南北，余途画半山，两江通远道，百越赴雄关，地控仙峡上，天低大余间，梅花之刻意，沿路任寻攀。此时吉大文作为海江诗人的风格已经成熟，雄词唱

应州府的恳请，吉大文告假返乡，参与指挥战事，并冀右匪首政法，使地方恢复了暂时的平。冀右匪首政法使地方恢复了暂时的平静。此后，吉大文数次往返于福建与海南之间，宦游姑父石敏春，前前后后在福建游宦十余年。据说躲在山里的作乱分子特别畏忌吉大文的存在，每次举事前都派探子侦查，看他是否还在崖州。这个时期，吉大文还受湖广总督张之洞和崖州知州唐敬元的委托，前往多港调查李德裕后裔之事。光绪21年，清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闽浙总督为加强沿海边防，发文调用吉大文，委托他总办省会善后总局，监理营务处。正在

的家乡，涉世人如不系舟，帆随宦海载沉浮。近来野性偷闲惯，不畏纯庐，不畏秋。不知是因为身体欠安，还是厌倦于官场的清雅，写这首诗的他内心显得萧条了许多，透露出一种身不由己的感叹和倦怠的情绪。光绪23年12月，69岁的吉大文病逝于福州行馆，继而归葬故里。葬礼上赠送挽帐花圈的有闽浙总督边宝全、内阁学士、南洋大臣陈宝琛等政要名流，可谓哀荣备至。墓志铭文刻有这样的话语：平生所学，百无愁衣，士林惜之，表明对他的死有一种深深的遗憾。吉大文死在异乡的馆舍，没有人见证他是如何死的。遗物中留有一首示儿诗，他的诗通常洋溢着一股豪迈之气，但示儿诗却显出几分消沉。他告诉自己的后人，官场险恶，宦海叵测，嘱咐他们就在镜湖边上知足常乐，过好勤耕雨读的生活。关于他的逝世，镜湖吉家一直有这样的说法，称吉大文是因为遭人陷害而死，却又没有提出确凿的证据。然而几十年后发生的事情，让人对吉大文的死生出一些疑惑来。就如吉大文所嘱咐的那样，他再传的孙子辈并没有涉足官宦，更没有像他那样有出息。20世纪30年代，一个国民党大员得知上海市保安总团总团长吉章俭将军出自崖州吉氏家族，便通过他打探吉大文的后人，将吉大文之孙吉进同招到上海，授予他校级军衔，让其进入军中带兵。但是吉进同实在不是这块材料，只好赠予吉进同许多金条，包括雷达手表之类的财物，送他回老家了。这件事情让人们再次想起吉大文生前的情景。当年赴闽时，他精神之矍铄，气度之充和，可第二年就突然逝世了。他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办事慷慨，有同乡官民者，欠库数十余两，倾囊代偿，免其遗累，时人啧啧称之。但他也是一个才高气傲、嫉恶如仇的人。到底是因为他曾接济过那位国民党要员的祖上，还是对方做过什么伤了阴德的事情，才以如此隆重的方式来补偿，实在无从考证。如今吉简章与吉进同皆早已作古，那段历史旧账无论是恩是怨，都算是结清了。

文明像一条驻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每年夏天，唐古拉山的积雪融化，湄公河涨水，在柬埔寨境内倒流入洞里萨湖，于是形成了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也哺育了繁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直书写着人与自然的微妙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5到6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6到7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南海中南部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0.8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4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9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阵雨，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6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明朝末年，万历皇帝常年不朝，导致朝纲紊乱，女真做大，虎视眈眈。进京备考的名家世子沈德福，意外深陷暗流汹涌的朝野纷争中，难以自拔。一桩名传千古的明宫奇案，正向我们缓缓揭开。请听吴畏撰写的《中国历史大案探奇录》系列作品《明宫奇案》，由时代播讲。
3: 经过这一番谈话，冯琦也没有了去棋盘街饮茶汤的心思，转身又往礼部官署走去，正好在大门前遇到了新任的礼部侍郎郭正玉，略略地寒暄了几句。郭正玉忽指着西面说：哎，那边在做什么？冯琦回头一看，一群官宦正围着一起叫嚷着什么，也不以为意，继续说：
4: 少宗伯，乡试在即，关于主考官和统考官的人选。
3: 背后的呼喝嘈杂声越来越大，还有人在高声呼喊着什么。冯琦又回头看了一眼，蓦然留意到原先站在大明门东侧角门处的沈德福和仆人都不见了，只剩下了车马，愣的一愣才反应过来，急忙拔腿朝那些宦官走去，一边奔走一边喊着：
4: 住手，快住手。
3: 郭正玉和侍从们不明究竟，见冯琦焦急万分，急忙跟了上去。那群宦官正围住沈德福和仆人暴打，见有人出面干涉，顿时一哄而散。沈德福和仆人横躺在地上，浑身都是尘土和血污，几乎认不出本来面目。冯琦忙上前扶起了沈德福，他额头肿起一个大包，两眼散乱，摇摇欲坠，神志已经昏迷。郭正玉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问了眼睛问道：
4: 这是沈德福沈公子吗？那些太监为什么要打他？
3: 冯琦尚不及答应，忽见角门处急奔出一个人来，头发散乱。

很快风传全城，人们对这位倒霉的驸马颇多同情。可叹的是，冉兴让的厄运还没有就此结束，他被围打的第二天向再次上书揭发梁英女高怀的罪行，谁知奏书还没写好，皇帝圣旨已下，严厉诘责驸马，剥夺其蟒袍玉带，命送至国子监读圣贤书，思过反省三个月，不许再奏。冉父本是平民，因子而贵，在朝中为官时俸禄，也因此事被罢免。寿宁公主愤懑难愈，三次进宫欲向母亲郑贵妃哭诉真相，不料母亲却拒而不见。可怜公主枉为金枝玉叶，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只得一腔悲愤打道回府。本来很少有大臣愿意同冉兴让交往，倒不是因他不通文墨、才疏学浅，而是因为他是国本之争祸根郑贵妃的女婿。但经此一事，众人发现原来冉驸马甚至寿宁公主本人也很可怜。出于对宦官的痛恨，御史杨鹤上书道：圣上爱女被吝于宫奴，官生受打于朝事，叩婚不闻，上书不答，拥必极矣。万历读到奏书后颇为震动，这才下令召公主保姆梁莹女回宫。至于内宫群殴驸马一事，连问都懒得问一句。在对待自己爱女女婿的事情上，万历都是如此的态度，毫不迟疑地站在了宦官一方，更不要说那些弹劾辽东税监高怀的大臣的奏章了。尽管针对高怀的弹劾声势浩大，一时惊动天下，以至于连远在山野的东林党也加入了进来，但深宫中的万历皇帝接到奏书后依然不闻不问，采取留中办法处置。高怀本人则在群臣风起上书的当天赶早出城，回去了辽东。对皇帝和高怀而言，这件事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然而这并不代表万历皇帝心中一点也不关注辽东，毕竟是边关要塞，自古以来就是多事之地。正好此时建州女真首领努尔哈赤入京朝贡，连朝中大臣都不待见的万历皇帝居然破例召见了努尔哈赤，亲自询问辽东局势。当日万历皇帝召见努尔哈赤时，朝臣中只有泰宁侯陈良弼在场，外廷对谈话内容不得而知。但就在这次召见后，万历皇帝下了一纸诏令，令辽东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辽东巡抚李直和辽东总兵马林均被免职，由前总兵李成梁回任辽东总兵一职，而高怀则继续当他的税监，在辽东作威作福。消息传出，舆论大哗，人们普遍猜疑辽东彻底的改头换面跟努尔哈赤的进宫面圣有很大的关系。但女真部落本身也是税监的深重受害者，受害程度甚至超过了大明子民，如马匹、貂皮、蜂蜜等都是必须进贡之物，尤其贡蜜数量巨大，兼开密室，努尔哈赤本人跟李成梁之间更是有难解深仇。按理来说，他绝对不会站在高怀一方，也绝对不会帮罢职已久的李成梁说话。然而为什么偏偏是这次面奏后，万历皇帝立即下了诏书罢免李直和马林呢？虽然期间内幕成为一大谜题，猜疑风起，但无论如何，声势浩大的倒高事件以朝臣失败而告终。富春一直颇为自责，认为当日贸然闯进寿宁公主府上套问黄怀行踪有失鲁莽，不仅牵累了冉驸马，还打草惊蛇，使得高怀有所准备。他自己虽然悄悄溜回了辽东，却派梁莹女等人一早进宫向皇帝和郑贵妃进谗言，这次群臣倒高失败跟此有很大的关系。沈德

0: 说过了，你们这次搬不到高淮吧？
1: 富春说，
0: 宝宝又有先见之明了。
1: 于宝宝说，
0: 还不是先见之明，而是你们两个呀，和那帮大臣一样，没有认清局势。高淮是辽东税监，他的罪恶在于他疯狂捞钱，贪婪成性。但他捞的钱去哪儿了呢？大多数还不是进了皇帝和皇太后的腰包。你再看那些大臣，只知道上书弹劾，什么税监危害百姓，高淮罪大恶极之类，全是空话套话。皇帝怎么可能因为这些陈词滥调就召回自己亲自派出去的捞钱能手呢？
1: 他这话虽然有些愤世嫉俗的味道，但也的确指出了一个事实，人人都心知肚明税监祸患的真正源头在哪里，却没有人敢像于宝宝这样公然怪罪到皇帝头上。好在当今皇帝太懒，疏于朝事已久，若是放在明初太祖或者成祖时代，于宝宝这等言语早就招来了杀身灭族之祸了。富春惊讶地说，
0: 宝宝这番话可谓是一针见血，见识高明。那么照你说该怎么扳倒高淮呢？
1: 于宝宝说，
0: 有两个法子。一是啊，告高淮贪污，皇帝派他出去弄钱，他贪皇帝的钱，那不是自寻死路吗？二是学凤阳巡抚李三才，找一些杀人放火的罪名安到高淮头上。两个法子中啊，前一个比后一个更有用。
2: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吴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1: 自万历27年，万历陆续派出心腹宦官赴全国征税办矿后，税监滋行微虐，惨毒备至，又苛敛无度，任意增加苛捐杂税，因此而破家者不计其数，市民工商无不恨之入骨，各地多有官民不堪忍受税监盘剥而奋起反抗之事发生。如天津税监马唐兼领山东临清税客，马唐到临清以后，零星米豆也要抽税，临清人民忍无可忍，举行罢市，奋起反抗。万余名愤怒的群众放火焚烧税监衙门，杀死马唐随员37人，马唐本人被救逃脱。暴动发生后，朝廷震惊不已，万历皇帝下诏追捕首领。时有义士王朝佐素慷慨好义，不计较个人生死，见官府到处抓人残害无辜，挺身而出舍己救人，慨然说，
0: 我是领袖，物类无辜。
1: 于是被押赴刑场处死。临清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大公无私的英雄，暗中立祠祭祀。又如因江西税监潘相及其随行人员滋横不法引起公愤，景德镇万余名祠工发动起义，毁器厂，烧税府，打死潘相爪牙陆太守，断潘相饮食。潘相逃走之后，诬奏暴民是受饶州府通判陈其可指使，陈其可遂被逮捕下诏狱。再如司礼监太监孙龙督税撤职，驻苏州，横征暴敛，致使广大机户官场停产，职工失业。苏州职工葛贤忍无可忍，率领民众反抗，将孙龙的随员税官黄建杰等投入河中，放火焚烧税棍汤深等人的住宅，包围税监衙门，并要求停止征税，史称苏州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令逮捕参加暴动者，葛贤为了避免牵连无辜，挺身投案自首，迄今仍关在诏狱中。再如云南税监杨荣四害官民，作恶多端，云南腾越州人民奋起反抗，杀死税监委官张安民，焚毁税场，史称云南腾越民变。事后万历皇帝下令逮捕真正首恶，一律处置。经廷臣一再请求，甚至连司礼监掌印兼东厂提督陈举也出面陈说厉害，此事才不了了之，无辜免遭诛籍。再如御马监太监陈凤任湖广税监，仗势成威，又刻意奉迎贪财如命的万历皇帝，称武昌府兴国州有人挖掘唐代宰相李林府妻杨氏之墓，得黄金巨万， 万历

皇帝如获至宝，命陈凤将黄金没收，解禁内库。陈凤即对掘墓者进行严刑毒打，责其交出所得黄金，并令挖掘境内所有古墓。巡按御史王立贤上奏说，兴国州人所掘乃元代吕文德其之墓，非李林甫其墓，奸人节奏，语多不实，请示不至，停止开掘各处古墓。万历皇帝不理，于是陈凤便仗势成威，吓唬官民，责令长银，其党抢入民家，奸淫妇女，或抓入税监衙门，百般侮辱，终于激起公愤。武昌、汉阳居民万余人冲入陈凤官署，并用瓦片石块将其击伤。陈凤为了对广大民众进行报复，居然令卫士举火箭焚民居，打死众多居民。湖广巡抚知可他，进不敢出。

捕致陈凤爪牙，并书和陈凤九大罪，而陈凤则上书诬陷冯应京阻挠朝命，凌辱命官。万历令即下令夺冯应京官，逮下赵玉。武昌人民得知消息后，乡帅痛哭，愤愤不平，为冯应京呼冤嚎屈。而湖广税监陈凤则派人到大街小巷公布陈应京罪状，再度引起市民公愤。数万民众集合起来，群起包围陈凤的税监衙门，势必杀凤。陈凤狼狈逃匿到楚王府，愤怒的民众遂把七党十六人投入长江溺死，同时又恨湖广巡抚知可大为恶助虐，焚其衙门。知可大不敢出门，直到冯应京坐着囚车出来劝解，群众才慢慢的离开。陈凤躲在楚王府一个多月不敢露面。如此种种，军事税监祸及天下，民怨沸腾，以致发生了揭竿而起的变化。凤阳巡抚李三才上书论旷税扰民之害，未如一旦重判土崩，则小民皆为敌国，便是这些抗税起义暴动的生动写照。但即便引起了朝野的激烈反抗，甚至民变暴动，事情过后，税监依然能够肆意妄为，这就全然与皇帝的姑息有关了。沈德福虽然温和，却并不是一个一心只读圣贤的书呆子，对税监危害及其源头一清二楚，但他受的是传统儒家教育，君君臣臣的思想根深蒂固，不敢像富春那样公然负。

0: 的小靴子在街道上擦擦的响，便会连忙起来，准备好各种点心食物迎接。到万里即位，虽然两位太后多少有一些利益冲突，但究竟因为小皇帝的缘故，亲密的像是一家人。对于十岁即位的万历皇帝而言，李太后是一个最能干、最负责任的母亲。万历即位后，搬进了皇帝专用住所乾清宫。李太后因为儿子年幼，一直陪住在乾清宫，照顾小皇帝的生活学习。每逢上朝之日，她天不亮就亲自来到皇帝卧室，高呼帝起，并命宫人扶万历坐起，给他洗脸，然后领着他登辇上朝。李太后平时教子颇严，万历少年时代兴喜戏耍，厌恶读书，课业时有荒废，常被召使长跪。当时大学士张居正、吕调阳特别编写了一本文字理浅的《帝鉴图说》作为小皇帝的教材，每月除三、六、九日上朝以外，其余各日都由张吕二人讲课。每次讲完，小皇帝回到宫中，李太后还要他重复再讲一遍才算通过。这种母亲陪住训政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万历大婚为止。在返回慈宁宫之前，李太后特意召来内阁首辅张居正说，我不能朝夕陪伴皇上了，先生受过先帝的嘱托，你要经常的教导皇上，不要辜负了先帝的嘱托呀。此即史论后姓严明，万历出政，委任张居正，综合明实，基于富强，后之力居多。一代名臣张居正能在万历初年有所作为，其实与李太后的信任密不可分。李太后不但严于教子，对自己的娘家人也约束颇严，曾以千金持家四字赐其父李伟。李太后擅长书法，尤其善书大字。文华殿后殿所悬长匾上的十二个大字，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大法，即是他亲笔书写，龙翔凤翼，令人惊羡。又如慈寿寺中宝藏阁牌匾，也是出于他的御笔，旁人观其结构波节之妙，均以为是当今皇帝御书。然而自从万历皇帝成人，李太后便不再干预政事，甚至连他之前所倚重的司礼太监冯保被贬、内阁首辅张居正死后被清算等重大事件也懒得过问。他只是一心向佛，笃信佛祖，万历皇帝则投母所好，专门为他在京师内外广建寺庙，动费巨万，住食无算，浪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于宝宝听沈德福为太后辩解，冷笑说，
1: 那些山野莽夫被表象蒙蔽，称颂慈圣太后圣明倒也罢了，你沈德福熟知掌故，居然也会这么想。如果太后真的贤明，就不会对皇帝所作所为不闻不问了。虽说本朝祖制不准后宫干政，但当今皇帝在太后延续下长大，素来畏惧太后，只要慈圣太后一句话，睡间必政举手可废，可他偏偏不说，你以为他不知道吗？不是，其实啊，他早被皇帝收买了，那些睡间搜刮来的不义之财，大多数都进了他的腰包。
0: 沈德福骇然说，
1: 宝宝你可不要瞎说啊。
0: 于宝宝说，
2: 我哪有瞎说啊，天下人都知道慈圣太后出身小商之家，虽然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但却天生有贪财好利的习性。
0: 沈德福连连摇头说，
1: 你可别再心口胡扯了，小父也是出身商贾之家，难道你觉得他天生贪财好利吗？
0: 于宝宝哎呦一声，连忙道歉说，
2: 哎呀，我倒是忘记小父了，富春你不算，你跟那些人不一样。
0: 富春笑道，
1: 我倒是无所谓，咱们呀、正谈论对付高怀的事，还是别扯得远了啊。
0: 沈德福叹道，
1: 这事啊，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0: 于宝宝说，
2: 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怎么可能打得了豺狼啊？所以啊，天下人都佩服李三才，只有他能对付税。没有雷厉风行的手段，怎么可能打得了豺狼啊？所以啊，天下人都佩服李三才，只有他能对付税监。
0: 富春说，
1: 可惜啊，我始终不能找到高怀与刺客的关联，不然啊，可以用刺杀朝廷重臣这件事将他钉死。
0: 沈德福心念一动，问道，
1: 不是说从刺客身上搜到一块牙牌吗？东厂有没有查到来历啊？
0: 富春说，
1: 没有，据陈厂公告诉王明士说，那块牙牌是假的，那牙牌编号88号，他派人翻阅了名册，仅字从1号到300号都是万历初年造的，和刺客身上的那块牙牌身份根本对不上。

原来锦衣卫牙牌除了正反两面刻有字样和编号外，在左侧脊部还刻有牙牌的制造年份。按照记录，编号11号的牙牌制造于万历甲戌年，也就是万历二年，而刺客身上得到的牙牌侧脊刻的是万历己丑年造。沈德福呼吸突然急促了起来，问道，那么锦字88号牙牌的真正主人是谁啊？富春说，这个我也问了，这一点陈长工并没有交代，还是王明氏自己暗中去翻查了名册。88号原先属于一个叫杨山的校尉，那人早已经死去多年了，名册上显示他致仕时便已经交还了牙牌，但不知道什么缘故始终没有找到。沈德福说，杨山。富春说，怎么，你认得这个人？沈德福说，不认得。富春说，总之啊，牙牌这件事有点奇怪，那牙牌虽是假的，但只有年份有破绽，其他的跟真牙牌是一模一样，连东厂和锦衣卫自己人都不能分辨真假，足见这赝品的制作者技艺何等的高超了。可他为什么要刻意留下一处年份的破绽呢？沈德福嚷道，太巧了，实在太巧了。富春见他一

0: 电视寄居在沈家的润娘失踪，随即是父亲暴病身亡，他在京师失去了依靠，不得不随同母亲迁回故里。那一年他才12岁，就在离开京师的当日，沈母又赶走了跟他同岁的雪素，从此他的人生变得忧郁。富春却根本听不懂沈德福的言外之意，还是于宝宝忍不住道：
1: 我来告诉你吧，就在那一年啊，小沈父亲去世了，他也不得不离开京师，举家迁回了秀水。
0: 他不过是脱口而出，沈德福却是大吃一惊，说：
1: 宝宝，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家事？
0: 于宝宝说：
1: 哎呀，你那点事不是什么秘密了，随便一打听就知道了。
0: 沈德福父亲沈自斌在万历5年进士中以第一名入选翰林院，在世时书法才学出众，是当时最有名的翰林名士，以致36岁早逝时一度成为轰动京城的大事。沈德福忆起年幼时在京城的风光岁月，也是心潮澎湃，喃喃地说：
1: 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旁人早就不记得了。宝宝说的不错，己丑年正是我人生。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2: Sebaik di mereka?
3: Apa kabar?
1: Apa kabar?
3: Nak sok sebaik di?
2: Penjang dai, sebaik di bo?
4: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5: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4: 芝麻你干嘛嘞？
1: 喂，
3: 妈不听了吗
1: ？I'm doing good，
4: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

0: 全球新闻中国播报，各位好，
1: 各位好，
0: 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首先来看内容提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巴林境内美国第五舰队总部等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美军证实先空袭后拦截，否认第五舰队总部遇袭。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称拦截来袭导弹。
1: 美国务卿卢比奥表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与美方立场不符。
0: 俄国防部称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乌称遭俄73枚导弹、656架无人机袭击，空袭造成基辅等地22人死亡、130人受伤。乌方称夜间打击俄多处重要军事及能源目标。
1: 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实现全线通水，进入油水调试阶段，通航后将直接开辟中国广西及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通道。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凌晨发布声明，宣布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总部等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发动报复性打击。美军否认第五舰队总部和基地被伊朗导弹击中。
2: 声明说，当地时间2号深夜，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袭击一艘伊朗相关油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因而用导弹打击一艘属于美国和以色列敌对势力的船只。美军随后空袭革命卫队在格什姆岛的一处通讯站。作为回应，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美军第五舰队总部以及美军在某个中东国家的航空基地。据伊朗媒体3号稍早时间报道，

0: 下声来自科威特城西北方向的杰赫拉省，该省的阿里萨利姆空军基地是美军在科威特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有媒体报道，驻科威特美军基地遇袭，科威特军方三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正在拦截来袭的敌对导弹和无人机。有阿拉伯国家媒体报道，由于空袭，巴林、科威特和阿联酋的机场已暂停运营。消息人士称，沙特境内的美军基地也响起防空警报。
1: 伊朗方面二号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与美国间就谅解备忘录所进行的信息交换已暂停数日。暂停前，伊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
2: 消息称，尽管一些西方媒体和官员试图将伊美间的信息交换描述为正常推进，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知情人士表示，目前双方围绕谅解备忘录的间接沟通至少已经暂停数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表示，美伊接触正快速推进。对此，该知情人士说，伊朗方面向美方发出的最后一则信息与黎巴嫩局势有关，并强调这一信息已在国际社会引发广泛关注。另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二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仍在评估谅解备忘录的最终文本，尚未向美方作出回应。该消息人士说，美国历来不遵守协议，且双方长期以来互不信任，导致伊朗对此文本持格外审慎的态度。该消息人士还说，伊朗希望根据以往的经验获得切实利益。此外，据伊朗媒体二号报道，伊朗军方和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尚未动用全部军事能力，已为各种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并将继续维持最高战备水平。
1: 当地时间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否认伊朗已停止与调解方沟通，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一直在持续进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表示，美伊仍在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
2: 特朗普二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伊朗媒体关于谈判中断的报道虚假且错误。他说，美伊双方四天前、三天前、两天前、一天前以及今天都在持续进行沟通。特朗普同时敦促伊朗尽快达成协议。卢比奥二号在国会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这是美国和以色列二月底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卢比奥首次在国会作证。回答议员关于美伊谈判进展的提问时，他说，我们正在同伊朗谈判，伊朗已经同意就其核计划的一些内容展开谈判，而就在一个月前甚至一年前，他们连谈都不愿谈。卢比奥说，与伊朗的协议可能在今天达成，可能明天达成，也可能下周达成，但这并不保证最终一定能达成一份获得国会认可的协议。卢比奥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卢比奥称，这一点从未讨论过，也从未提出过。任何制裁减免必须有条件，这意味着前提必须是换取解决当初实施这些制裁的起因问题及伊朗核计划。
1: 伊朗媒体二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

0: 力。作为全球最大的集装箱航运企业之一，马士基所面临的挑战也折射出了当前国际贸易和全球供应链所承受的压力。
1: 马士基集团首席商务官卡斯滕·基尔达尔表示，对他们来说，不仅直接进出海湾地区的货物运输成本上升，其他航线的运输成本也由于燃油价格上涨等因素显著增加。这些因素带来的额外成本目前已经超过每月5亿美元，无法由集团独自承担，因此他们只能将部分成本转嫁给客户，而这些客户中有许多还同时面临着原材料价格上涨压力。业内人士认为，运输和生产成本的增加可能在未来进一步传导至消费市场。
2: It's not only the transportation costs that are going up.It's also the cost for raw material that they use in all kinds of different production. So what I hear from our customers is that they are impacted significantly by cost right now. And to which extent that is being sent on to the consumers, I don't know, but I'm sure many people will have a strong view on that.
1: 近年来，全球供应链接连受到冲击，面对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风险，航运企业正持续调整运输网络，提高供应链韧性。尽管面临挑战，马士基集团仍然认为，全球贸易并不会因此陷入停滞。通过海运、铁路、公路等多种运输方式协同运作，全球货物流通仍将持续。
0: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新任局长交接仪式上称，以方将一如既往地奉行多年来的政策，绝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绝不允许伊朗对以色列构成威胁。内塔尼亚胡呼吁摩萨德人员支持新任局长，并表示以色列方面仍面临复杂安全挑战。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的会谈，预计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轮的会谈，预计将会持续2天。
1: 当天会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分别率代表团参加。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2号会谈已结束，代表团暂未透露会议内容。3号，双方还将继续会晤。就在同一天，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马哈茂德·库马提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强调只接受全面、完整且真正的停火。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他已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也同意停火。但美媒披露，美以领导人通话并不融洽，特朗普对以军升级在黎军事行动表示强烈不满。
0: 当地时间的2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针对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开展了多项军事行动。以军称其部队已越过利塔尼河，在相关区域建立以军的阵地，以消除对以色列北部的直接威胁，并加强在黎巴嫩南部的作战部署。已有约20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在行动当中被打死。另外，以军还表示，2名以军士兵2号的早晨在黎南部遭黎真主党无人机袭击而受伤。以军拦截了来自黎巴嫩方向的火箭弹、无人机等目标。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号报道称，以军近期在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地的袭击造成了至少12人死亡，另外有多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多份声明，称其武装人员对以军车辆、部队集结点等目标发动了袭击。

0: 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美国的军事基地，尤其是在美国驻巴林的第五舰队的总部。这个事件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即使从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伊朗爆发冲突之后，伊朗对于美国在巴林和卡塔尔的军事行动打击行动也集中在3月的初期，而在3月之后基本上没有再对伊朗没有再对这个卡塔尔和巴林境内的这个美国军事基地发动攻击，而这一次发动的攻击规模很大，烈度很强啊，确实显示出这个烈度在不断的失控的风险。另外一个方面，在范围上确实从现在来看冲突的范围是在不断扩大的。过去呢可能美国和伊朗之间大家是都集中在海湾地区进行冲突，但现在我们看到由于以色列一方面是由于国内即将进行大选的影响，以色列的这个强硬派的这种舆论开始不断抬头，另外一个方面呢以色列也反对或者说很顾忌美国和伊朗之间的对话，担心美国就伊朗核问题和以色列所关注的问题向伊朗做让步，因此主张在黎巴嫩南部扩大所谓的一个缓冲区。在这种背景下，黎巴嫩的整个局势也成为了牵动战局变化和谈判局势走向的新的关键点，所以在未来我们也可能看到范围会进一步的朝向海湾阿拉伯国家，朝向黎巴嫩等其他的地区国家不断的扩展，可能影响更多的地区国家的未来局势走向，所以未来局势的把控、局势的这个观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地区回到和平稳定，也需要更多国家的努力和帮助。丽娜，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和点评。马上进入今天的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2: 好的，丽娜。伊朗为抗议以色列升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暂停与美国的谈判。此前回暖的谈判氛围快速消散，中东地区和平进程再次遭遇严峻阻碍。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美国《国会山报》的报道：美伊谈判乐观氛围消散。近期，以色列加大对黎巴嫩的军事打击，攻占伯夫特城堡，黎以紧张局势快速升级。伊朗正式暂停美伊谈判，抗议以方行动，美伊谈判乐观预期大幅降温。伊朗还威胁将持续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供应危机，推高国际油价。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伊朗核计划等核心议题上的分歧巨大，即便特朗普急于达成协议缓解自身国内政治压力，双方仍将持续较量，军事制衡与外交拉锯并存。我们再来看看俄罗斯媒体《真理报》的报道：美伊博弈迎来关键节点，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发酵，美伊关系来到了重要的临界点，地区冲突存在进一步扩大的风险，可能升级为关键国际航道的大规模封锁危机。伊方表示，当前各条战线的停火机制均已失效，伊朗要求以色列立刻停止加沙军事行动，撤出黎巴嫩全境。为施压西方，伊朗计划持续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强化曼德海峡周边的军事部署。分析认为，美国对以色列的约束仅停留在表面，伊朗正通过经济等多重手段施加压力。我们再来看看英国《卫报》的观点：以色列成美伊和谈的阻碍。文章说，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是当前阻碍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关键症结之一，也让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盟友关系再度动荡，双方认知出现明显分歧。内塔尼亚胡认为特朗普倾向推动全面停火，而特朗普认为内塔尼亚胡执意推进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以色列政坛动荡，秋季将提前迎来议会选举，内塔尼亚胡的贪腐案件庭审也已重启，直接关乎其政治生涯。为稳固执政地位，内塔尼亚胡急需通过打击哈马斯、真主党及伊朗凸显执政成效，但是特朗普眼下更看重美国国内政治利益，不会优先考虑以方诉求。最后再来看看伊朗日报的报道：以色列暗藏野心，美国纵容难辞其咎。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侵略，伊美双方也出现了有限交火，让停火稳定性和外交谈判前景再度蒙上阴影。伊朗认为，以色列军事行动并不仅仅是黎以局部冲突，而是其搅动地区整体局势、制造动荡的计划的一部分，直接威胁黎巴嫩及整个中东的安全。美国作为以色列主要支持者，对此负有直接责任。如果美国持续纵容以色列，地区可持续停火与安全格局就无从谈起。伊朗反制以方行动，目的是遏制战乱蔓延，守护地区稳定。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中东局势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李娜，
1: 好的，感谢月新。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号表示，已总。

0: 里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的区域的计划与美方立场不符。同一天，以军袭击了加沙地带多地，造成了3人死亡。
1: 卢比奥2号下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接受议员质询时说，内塔尼亚胡提出以军要控制加沙地带70%区域的计划，并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结束加沙冲突的20点计划组成部分。按照20点计划，以色列不需要那样做。卢比奥还表示，美方目标和以方最终目标一致，即加沙地带由一个不是哈马斯的实体治理。根据2025年10月生效的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53%的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17号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内塔尼亚胡5月28号表示，他已下令将控制范围扩大至约70%。哈马斯指责此举公然违反停火协议。据巴勒斯坦通讯社2号报道，以军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发言人卡西姆2号表示，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卡西姆说，哈马斯已做好充分准备，愿将加沙地带所有治理权移交给此前商定的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据以色列时报1号报道，加沙停火斡旋方计划本周在埃及重启与哈马斯关于解除武装的谈判。这一谈判目前基本陷入僵局。哈马斯拒绝接受和平委员会有关解除武装的提议，并要求以色列先切实履行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的协议条款。
0: 俄国防部2号发布通报称，俄武装部队1号的晚上至2号的清晨对乌克兰发起报复性打击，动用含高超音速弹道导弹与无人机在内的空机陆基、海基多型远程精确制导武器。乌总统泽连斯基2号晚上在视频讲话当中称，俄罗斯对乌克兰多座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袭击，已经造成22人死亡，130人受伤。
2: 俄国防部通报说，在针对基辅的精确制导武器打击中，10家生产攻击型无人机等军工产品的企业遭打击，乌军3处地方兵员征集中心受损。此外，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哈尔科夫等基辅以外地区的多家乌克兰军工企业受损，乌军6座军用机场的配套基础设施同步损毁。通报说，俄武装部队的战术航空兵攻击型无人机场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空军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共向乌境内发射73枚导弹，其中包括8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此外，俄军还出动656架无人机，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部分导弹和无人机。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空袭已造成基辅市多栋公寓楼等建筑遇袭起火。克里奇科早些时候发文说，基辅市发生持续爆炸，乌军防空系统正在运作。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军事管理局局长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州5个区遭到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国家电力公司通报，俄军袭击造成基辅及6个州新增断电情况。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已出动500多人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袭击。2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乌国防力量于1号夜间至2号凌晨对俄罗斯境内多处重要目标实施打击。此外，乌方还打击了俄方铠甲 S1 弹炮合一防空系统、1艘军用舰船等目标。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方针对乌克兰军事基础设施基辅市及其他城市的系统性打击将持续下去。佩斯科夫重申，如果泽连斯基下令乌军撤出俄方视为领土的地区，特别军事行动可在1天内结束。他同时警告，若乌方继续拖延，拒绝真正谈判，拒绝为和平解决做出严肃决定，特别军事行动将会继续进行。 关于和平谈判，佩斯科夫称，普京此前表示谈判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俄美之间没有接触，俄方仍对和平谈判持开放的态度。印度亚洲新闻国际通讯社近日以印度防务界人士为消息源报道，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
1: 报道称，印度上周向法国官员提交采购意向书，预计法方将在2到3个月内作出回应，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据报道，拟议的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其中94架将由法国达索飞机制造公司在印度与当地一家制造商合作制造。报道称，印度总理莫迪预计将于6月中旬访问法国，采购阵风届时将成为双方领导人会晤的议题之一。今年1月，印度国防采购委员会初步批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据印度媒体今年2月报道，印度空军的战斗机中队规模已萎缩至29个，远低于核定的42个。其主力机型米格21已于去年9月退役。米格29早期型号，英法联合研发的美洲虎攻击机和法国的幻影2000战斗机也将在未来几年逐步退役。报道说，加上印度之前的采购意向，其对阵风战斗机的总采购数将增至176架。完成采购后，印度将成为法国以外拥有最多阵风战斗机的国家。
0: 日本共同社2号报道称，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6代机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3国国防部长拟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或将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
3: 据此前报道，日本、英国和意大利3国联合推进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其目标是在2035年之前推出拥有高性能传感器、隐形性和网络化作战的第6代战机。项目由日本三菱重工业、英国贝仪系统公司以及意大利莱昂纳多公司联合主导开发。去年5月，该计划公开了战斗机的模型，但并未公布详细信息。日英意3国此次磋商建立的观察员机制，面向的是不参与研发但有采购意向的国家，在保密规则的基础上，不仅将共享战机性能参数与项目研发进度，未来还计划在零部件生产制造等领域展开合作。3国防长的会谈计划于7月下旬在英国范保罗国际航空展期间召开，日本还在统筹安排加拿大国防部长麦金蒂参会，以促成4国防长会晤。共同社还称，德国、瑞典和波兰等国已表达了相关合作意向。
0: 好的，再次进入媒体焦点，把时间交给月新。
4: 好的，丽娜。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日本全方位提速再军事化进程，对内推进修宪扩军，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对外绑定美国，拉拢多国强化防务合作，接连搅动地区局势，给周边和平稳定埋下隐患。我们来看看全球各大媒体都有怎么样的相关分析报道。首先来看看中国香港文汇网的报道，日本政客狡辩难掩新军国主义真面目。近日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避二战侵略罪责，刻意歪曲史实，偷换概念，篡改逻辑，为本国扩军举动辩解。事实上，高市早苗执政后频频表态推动和平宪法修订，强化防卫力量，放开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还借经贸、科技、军演等名目拉拢印太各国，推进美日印澳4方机制，还抛出台湾有事及日本有事的危险论调。有日媒直言，2026年或将成为日本军事化转型元年，地区各国需要提高警惕，严防日本新军国主义城市蔓延。我们再来看看日本华侨报怎么说，日本推行外包型军事扩张。日本确认将加快向菲律宾出口退役护卫舰，菲方同时有意采购多款日本导弹。分析认为，此次交易不只是简单的装备采购，更是日方搭建长期军事绑定框架的开端。 和以往本土扩军不同，如今日本创新扩张模式，通过武装合作伙伴向外分摊安全成本，转移战略压力，也就是外包型军事扩张。靠着装备出口，日本安全边界持续外拓，长期发展或将重塑地区力量格局，值得警惕。我们再来看看黎巴嫩广场电视台的观点，美日深化防务合作，加剧地区军备竞赛。文章指出，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和日本敲定加速联合研发新式导弹，升级防空拦截能力，日方同意美

0: 事联盟网络正在加速印太地区的军备竞赛，此举将助长紧张局势升级，破坏地区稳定。最后我们再来看看日本赤旗报的报道，自民党修宪扩军，民众呼吁坚守和平宪法。文章说，自民党加速修订安保三文件，计划打造可远程跨境打击的导弹无人机作战体系，主张连年提高国防开支，对标北约3%至3.5%的防卫开支标准。文章直言，日本粮食能源自给率偏低，长期大规模作战并不现实，高额军费是依附美国，迎合美国防务要求。大批日本民众近日走上街头集会，坚决抵制修改宪法第九条，呼吁政府优先完善民生社保，守护战后和平发展根基。好的，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对于近期日本军事化动作的一些相关分析报道。丽娜，
1: 好的，感谢月新。中国新闻稍后继续。
2: 中国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2: 电信天翼云邀请您收看中文国际频道精彩节目。
3: 看你还有什么辙？
4: 接招！补贴！补贴！补贴！补贴！
5: 到底还有多少补贴？
6: 淘宝百亿补贴，好价值降，补上加补。
7: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8: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9: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1: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周良芙丽门自然香大米9%黄金面膜，荣获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一揽自然香入怀，香气始终如一。自然香大米，只为一碗好饭。
1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4: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中国新闻。今天上午，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迎来了重大的节点。运河控制性的工程三大航运枢纽当中的马道枢纽和起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实现了全线通水，进入到了有水调试阶段。此时呢，我们的总台记者杨雪就在位于其中的起石枢纽。杨雪你好，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15: 好的，主播，我现在就在平陆运河起石枢纽下游约600米的围堰处。今天上午9点左右呀，起石枢纽正式注水，那也标志着起石枢纽呀正式进入到了有水调试的阶段。首先，我们通过画面当中可以看到，起石枢纽的上下游呀是各建有一道围堰，用来阻挡水流，那以保障前期的施工以及无水调试的顺利开展。那此次的冲水作业工作呢，将会从我所在的这个下游的围堰处开始，分阶段缓慢地进行注水。那等我们船闸内部的水位与下游的水位齐平的时候，再破除上游的围堰。那这样呢，可以避免一次性破堰带来的水流冲击以及泥沙淤积的问题。那大家现在再来看我左手边的这个位置，这里有三根管道，现在呢水流正通过这三根管道注入到我们的船闸内部。可能有朋友这个时候会问了呀，为什么我们在起石枢纽要采用这种方式，而不是直接破堰的方式呢？那原因呀，其实有两个，一个呢是为了稳流速，因为起石枢纽的船闸底部与下游的水位呀有着8.7米的水位高差，如果直接破堰呢，冲下来的水流不仅会冲击船闸结构，还会带来泥沙淤积。而这种管道引水的方式呀，可以让下游来水排队有序通行，保障水流的平缓可控。二呢是为了控水量，枢纽它需要分批分阶段的进行有水调试，那水位就

0: 钮和起始枢纽的正式冲水呢，也标志着平陆运河的全线通水。但是啊，通水并不意味着通航。给大家打个比方，通水呀，就像是我们的毛坯房通了水电，那之后的调试试航就像是全屋的检查，后续啊还要进行水上服务区、港口、码头等房屋配套的建设。那等一切都达标了之后呢，我们才能正式的入住通航。那最后呀，我们也在这里期待着这条通江达海的世纪运河能够在不久的将来正式扬帆起航。那么我们也将会在这里持续的为大家进行报道。好的，主播，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杨雪发回的报道。今天平陆运河全线通水调试，九月即将通航。那么作为新中国首条通江达海的大运河项目，接连斩获了多项世界第一、全国之最，以硬核基建打通西江，连通北部湾黄金水道，夯实了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枢纽。

0: 和北部湾直接连在一起，让西南地区的船更便捷驶向大海。运河起点到终点的水位落差65米，为了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了水上电梯，一级一级抬升或下降。其中马道枢纽拿下两个世界之最，第一，它是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达到29.6米，差不多有10层楼那么高。第二，它是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船闸内部长300米，宽34米，光一个闸室面积就相当于1.5个标准足球场。两个船闸同时可满足12艘5000吨级的船舶通过。更厉害的是，马道和起石枢纽还创下了世界之最，阀门起闭速度最快的省水船闸。这些输水廊道的工作阀门每个重达70吨，开门只要1分钟，关门只要30秒。除了这两项世界之最，工程还创下两项全国第一。平陆运河是国内通航等级最高的运河，可直接通行5000吨级大船。建成以后，广西和西南地区的货物从这里出海，比过去少走560多公里，省时省力又省钱。平陆运河工程还是国内土石方工程量最大的交通工程，总共要开挖土石方大约3.15亿立方米，差不多是三峡工程的3倍。为省水省地更省心，建设者们还实现了一项世界首创，马道枢纽、起石枢纽均采用3级省水池叠合布置形式，其单线船闸分为高中低位省水池，呈阶梯形叠合布置。为了拖住上万吨的水，马道枢纽用了130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起石枢纽用了1152根钢筋混凝土柱子支撑。从世界最快最大到全国最高最大，再到世界首创，平陆运河用一项项硬核记录打通西江与北部湾，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注入澎湃动力，也为新时代写下了属于中国基建的精彩传奇。
1: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回应中表示，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2: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应站稳民族立场，坚持民族大义，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1: 陆委会副主委沈友忠近日称，民调显示多数台湾民众不愿接受一国两制，坚持台湾的未来应由2300万台湾人民共同决定。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在今天记者会上回应时强调，越来越多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支持两岸和平统一，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民进党当局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不会得逞。
2: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台湾的未来只能也必须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14亿多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3: 朱凤莲在回应中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最符合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是维护台湾同胞现有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最佳选择。
2: 民进党当局出于台独分裂图谋，处心积虑拒绝和平统一，抹黑一国两制，企图误导舆论，蒙蔽台湾民众，不会得逞。需要强调的是，制度不同不是统一的障碍，更不是分裂的借口。
3: 近期我们也看到台湾一份关于两岸议题的最新民调显示，半数以上的受访者是认为台湾应该

0: 主动面对并且讨论两岸统一的问题。在记者会上，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强调，越来越多的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那支持两岸和平统一。越来越多的台湾有识之士已经不受民进党当局的裹挟欺骗，那支持两岸和平统一，并且逐步认识和思考一国两制的好处，那么相信会有更多的台湾同胞充分认识到一国两制的优越性，两制的台湾方案将会得到更充分的讨论和展现。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的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的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2: 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指出，民进党当局为谋取台独政治私利，穷兵黩武，备战谋独，变本加厉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甘当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提款机，不惜把台湾变成火药桶，裹挟民众充当台独炮灰，将广大台胞推入兵凶战危的险境。台湾社会各界已经对此表达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3: 台湾的前途

0: 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1: 国台办发言人应询时表示，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
0: 第十八届海峡论坛将于六月中旬在福建举办，六月十三日举办论坛大会，论坛主会场设在厦门，福建有关社区市和平潭综合实验区将举办相关活动。本届论坛坚持民间性、草根性、广泛性定位，延续扩大民间交流、深化融合发展主题，设置基层交流、青年交流、文化交流、经济交流四大板块，五十八项活动，将邀请台湾有关政党代表以及工会、青年、妇女、民间信仰、农渔水利、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工商金融等各界人士参加。
1: 二号上午，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 T-34 教练机在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坠机，造成两位飞行员罹难。目前，空军已经成立了专案小组，厘清事故原因。
2: 台防务部门证实，二号上午，卢姓中校和顾姓中校驾驶 T-34

0: 时长均超过2000小时。目前台空军已成立专案小组调查事故原因，重点核查飞行安全、机务维护及训练流程。
1: 匪夷所思，因为两个都是很资深的教官，这个航线他大概不上百次、千百次可能都有的，可能就是他们在做这个航线的时候又不幸碰到发动机失效。
0: 台军退役将领张延廷称，此次失事战机服役时长已达41年，该机型相关零部件在美国均已停止生产，多数配件已彻底断供，当前仅能依靠台空军后勤部门对原有部件进行反复翻新维修。
2: 41年，美国已经没有任何零件在做生产，大部分都已经停产零件，那就靠我们的后勤的单位做翻修，不断的翻修翻修，你的可靠度就会降低，安全系数也会降低。
0: 张延廷指出，该机型未配备弹射座椅，入狱空中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飞行高度较低时，飞行员根本来不及完成撤离操作，只能继续操控战机寻找迫降场地。但失事现场既无可用跑道，亦无滑行道可供迫降。
2: T-34的教练机又没有马丁贝克的弹射座椅，要靠人员爬出来，根本来不及。在低高度，人员怎么爬出来跳伞？
0: 台媒统计T-34过去曾发生数起重大事故。1987年，一名飞行学员驾驶 T-34 在台南坠机罹难。1988年，一架 T-34 因机械故障在高雄坠毁，波及地面民宅，造成5人死亡、3人受伤，成为 T-34 台湾地区服役史上最严重的事故之一。2010年1月与12月接连发生坠机事故，造成4人死亡。同年还曾发生飞机冲出跑道的意外，当时该机型曾暂时停飞，进行全面特检。2011年、2015年、2016年及2018年都曾发生飞行意外。截至目前 ，T-34 在台累计发生事故13起，折损飞机10架，造成12名飞行员罹难。
3: 接下来，请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品牌展播。
4: 近日，抖音集团2026短剧产业大会亮相湖南长沙。会上，红谷短剧宣布将加大精品扶持力度，聚焦轻量化、年轻化的短剧形式，并通过反诈等剧情演绎助力普法宣传。平台坚持优质内容导向，挖掘时代内涵，推动短剧行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同时构建短剧加多元生态，推出创作扶持计划，拓宽就业渠道，助力地方文旅，
5: 鼓励短剧领域出现更多传递正向价值、打造精品 IP 的真人短剧，也希望让每一份创作的匠心付出都能获得应有的回报。
4: 未来，红果将坚守内容初心，以精品短剧传递文化力量，助力文化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为行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聚力。
6: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7: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6: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8: 你心动了吗？优惠高人有高招，给您支一招。京东价格直降，超低价。京东618又好又便宜。
9: 京东。
10: 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11: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

0: 我们再来关注埃博拉疫情。据世界卫生组织二号的通报，刚果今已经累计发现了321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其中48例死亡病例，另外有116例疑似病例。此外呢，有6名患者痊愈。乌干达已经累计发现了9例埃博拉确诊病例和1例相关的死亡病例。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目前呢尚无获批的疫苗和特异性的治疗方法，但是及时医治并且采取有效的治疗手段，有助于应对疫情和治疗感染者。世卫组织表示呢，将会继续支持当地的疫情监测、病例追踪和医疗救治工作，防止疫情进一步的扩散。好的，我们再来关注天气。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后几天南北方的降雨都会有所增多。受到冷涡影响，东北、华北、黄淮多降雨，局地还会伴有着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东北雨势较强，今天在辽宁中北部、吉林中部和东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明天强降雨带将会向东推进，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与此同时，南方的降雨也将会再度的发展加强，云南、贵州到江南等地将会有强降雨过程。那今天呢是南方本轮降雨的最强时段，云南东部、贵州中南部、广西西北部、湖南中部、江西中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西部和北部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不过随着雨水增多，高温天气将会有所减少，尤其是北方炎热会明显的缓解，华北、东北气温还将会持续处于偏低的水平。比如说石家庄明天开始最高气温将会降至30度以下，哈尔滨今后几天最高气温甚至只有20度左右，可以说是非常的凉爽。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多云，17到29摄氏度。榆林多云转晴，12到29度。南充多云，22到30度。昭通小雨，15到24度。安庆中雨转小雨，23到29度。南京小雨转多云，24到33度。襄阳多云，23到32度。泉州多云，26到31度。漳州小雨转多云，26到33度。南宁晴转多云，26到36度。广州雷阵雨转多云，27到36度。东京暴雨转阴，19到23度。新德里小雨转晴，29到41度。迪拜晴，30到38度。河内小雨，27到35度。曼谷小雨，28到36度。吉隆坡小雨转中雨，25到34度。悉尼晴，12到20度。伦敦小雨，13到19度。巴黎小雨，14到20度。罗马小雨转晴，17到26度。雅典晴，22到29度。温哥华阴转晴，12到22度。渥太华晴，14到28度。洛杉矶晴，17到23度。墨西哥城小雨，16到25度。
0: 感谢收看中国新闻，再会。
2: 再会。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因 2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当地时间6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号在北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2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要求欧美同学会引导广大留学人员不忘留学初心，牢记报国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7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在北京同英国外交大臣库珀举行第11次中英战略对话。王毅表示，希望英方为中资企业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合理界定安全边界，

0: 中国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2号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
1: 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
2: 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摄制组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自治州，德宏傣族自治州。 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和梁河等五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如同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滨江小城，
3: 整洁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一排排棕榈树呈现着浓郁的热带风情。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4: 勐幻大金塔，
5: 就是这座是吗？
6: 对，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3: 空心佛塔，
5: 对对，勐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3: 黎明之城指的是
6: 就是芒市了。
3: 芒市，
2: 勐幻大金塔 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崖壤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抬头仰望，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 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 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 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3: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霸区，
7: 平坦的地方，
3: 是不是？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7: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3: 它实际上是在逐步的往外扩张了。
7: 那这些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3: 对对对对，
7: 十多年。
3: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
7: 建高楼大厦，
3: 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

0: 和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纹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您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
0: 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纹理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您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季节，它并不是旅游旺季，并不是特别火热的这个旅游的季节，但是游客。
0: 对，
1: 依然很多
0: 很多很多。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1: 留念。
0: 对，
2: 与勐焕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心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1: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十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0: 很大，非常大。十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1: 哦，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
0: 对
1: 朋友们去介绍了。
0: 对，这也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十年前是没有的。
1: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0: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2: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0: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1: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
0: 哈，
1: 一金一银遥相辉映，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0: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
1: 对，
3: 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式，
1: 对，
3: 要雕雕花，
1: 很多。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要那些东西，
1: 就很流线性的。
0: 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
2: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孔雀舞的故乡学孔雀舞，
1: 傣族舞蹈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身体无论动作形态怎样的变换，但都是呈三道弯。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相依，多彩德宏正在播出。继续云南省德宏州的行程。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的德宏州风光秀美，民族风情浓郁，世代生活于此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等不同少数民族延续着悠久的饮食文化，各地游客来到德宏也会去品尝当地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我们来到芒市老城的一家花园饭店，见到了当地美食撒撇的传承人黄健。
4: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德宏啊！
1: 所以您穿的这身就是当地特色的这个民族服饰，是不是？
4: 对，我们当地傣族的服饰。
1: 傣族的服饰，
4: 对，
1: 穿傣族的服饰，品傣族的美食。
4: 对。
1: 那今天跟着您品尝的就是这个叫做撒撇，是不是？
4: 对，我今天给您特别准备了两个美食。第一个呢是我们传承的菜撒撇。
1: 撒撇
4: 啊，也叫牛撒撇啊。然后呢，傣族人民特别崇尚于孔雀和大象这两个文化。然后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来自我们傣味、景颇味、傈僳、阿昌、德昂五个民族结合起来的一桌美食，叫手抓孔雀宴。
1: 孔雀宴。
4: 那今天我们会给你吃。
2: 黄健是德宏传统小吃撒撇的传承人，由于从小受家人影响，他对德宏菜肴非常了解。他在德宏传统菜肴基础上创新出孔雀宴，也成为德宏特色美食的代表。
4: 对，今天
2: 穿过花园来到制作区，这里摆满了各种新鲜食材。
4: 我给您大概介绍一下。
1: 好，
4: 这些是蔬菜类，这些呢是肉类。
1: 肉。
2: 在众多撒撇中，最具代表的是苦撒， 因其配料

0: 求，制作方法独特而闻名。而配料中还有一种名为涮涮辣的辣椒。
1: 哦，这个涮涮辣呢也是比较特殊的食材。
2: 嗯，
1: 涮涮辣呢叫一涮，
2: 叫什么？
1: 一涮就辣。
2: 涮涮辣。
1: 对，涮火锅的涮。
2: 哦，
1: 一涮就辣。
2: 就是把它搁在清水里面。
1: 对，它就变辣汤。
2: 整锅就变成辣汤了。
1: 对对，
2: 哦，
1: 就是切一点点，放到汤里面，它就辣了。
0: 除了涮涮辣，制作撒撇还需要一种特别的食材。牛苦肠
1: 是在我们德宏本地，
2: 嗯，
1: 这个牛苦肠呢比牛肉更难买，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食材。
2: 嗯，因为就是做撒撇没它是不行的。
1: 对，关键就是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其实在我们古代的话，是一般老百姓是吃不上的，就是因为这只是属于在我们本地土司，土司家里面去接待一些贵宾贵客，甚至是傣家的贵族才能吃到这个菜。
0: 撒撇是傣语，意思是苦肠水半生。它不仅是菜肴名称，也是一种制作方法。因原料不同，还分为牛撒、鱼撒和橄榄撒等多种撒撇。而在德宏流传着一句话，就是万物皆可撒，足以表现德宏人对撒撇的钟爱。
2: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撒撇的这个成品，但是对于我们外地人哈，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这道菜四个字形容就是望而却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食物口味上，德宏人对于苦味有着特别的适应能力。听黄健说，撒撇具有清热退火的功效，德宏人无论老幼都喜欢吃。黄健将苦肠汁液倒入烧热的铁锅，准备煮苦水。苦水需要小火熬

0: 后呢，中间这位呢是岳老师，然后那个呢是他的侄女儿，三辈人一块跳，把三代人都传承下去。
1: 我们一起看看。
0: 对对，看看。他们这个是惟妙惟肖，你可以看他身上抖动的羽毛，特别像真的孔雀。他已经70多岁了。
1: 70多岁的老人了。
0: 对。
1: 完全看不出来。
0: 因为他每天都在跳舞嘛，所以看起来特别精神。
2: 孔雀在傣族人心中是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也是傣族人民最喜爱的民间舞蹈。几位演员模仿孔雀的动作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婀娜多姿，极具观赏性。
1: 我觉得老师辛苦了，
0: 哇，
1: 70多岁的老人跳完了舞蹈之后，就直接从台上这样飞跳下来了。
0: 对对对，
1: 休息一下，来。
0: 这位呢，就是咱们的岳老师。
1: 您好，老师，辛苦了。
2: 岳老是德宏州傣族孔雀舞的传承人，他从小喜爱跳舞，经过自己多年研习，创编出独具风格的舞蹈套路，也被人们称为孔雀王子。
1: 怎么抖出来的呢？
0: 一般人学不会。
1: 学不会。
0: 你看一下他抖，给你看一下。
1: 哇，太灵活了。
0: 是吧？这个是练出来的。
1: 这就好像是身体里面有电动马达一样啊，这抖得太猛
2: 了。岳老对孔雀舞心有独钟，通过多年观察和模仿，他将孔雀的动作姿态演绎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
3: 这样的。
1: 这里一道弯，然后手肘肩也是一道弯，身体也是三道弯。也就是说，傣族舞蹈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身体无论动作形态怎样的变换，但都是呈三道弯。
3: 每个动作都是三道弯。
1: 都是三道弯。
3: 随便变都是三道弯。
2: 傣族人民很喜爱孔雀舞。每逢节日或喜庆活动，傣族村寨里人们总会伴着锣鼓跳起孔雀舞。几位来品尝孔雀院的游客被岳老的舞蹈所吸引，也伴着音乐跟随岳老一同跳起孔雀舞。孔雀舞造型生动，舞姿优美，具有浓郁的傣家风情，也是傣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欢快的舞蹈让游客们无比开心，这难得的经历也给他们的德宏之旅增添了亮丽色彩。看过孔雀舞，一桌丰盛的孔雀宴也准备好了，各色菜肴围绕着栩栩如生的孔雀造型依次摆放，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
0: 在外面这一圈呢，全是我们德宏的特色菜。其实您发现没有，这个孔雀宴是五层尾巴。
1: 五层尾哈。
0: 对，五层尾巴寓意着是我们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我们总共有五个民族。
2: 听黄姐说，每层尾巴由各民族经典菜肴组成，包括傣族的香茅草烤排骨、泼水粑粑，景颇族的鬼鸡，还有凉拌树毛衣等20多道民族特色菜肴。
0: 因为我们这里有10多20种菜，再融合3种不同的米饭出来的组合，就会有几千种几万种。
2: 孔雀宴所用的几十种原生态食材都来自德宏本地，从原料选择到烹饪制作，每个环节都极为精细。20多道菜肴共同组成一桌美食盛宴。为了增加观赏效果，黄倩倒入一些干冰，各种菜肴组成的孔雀仿佛置身在云雾缭绕的仙境。

0: 不一样，不一样的酸，
1: 不是醋的酸，
0: 对，
1: 是各种植物的
0: 酸，各种食材的酸。
1: 对，
2: 德宏菜肴口味丰富，酸甜苦
0: 的酸。
1: 对，
2: 德宏菜肴口味丰富，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德宏人很擅长用各种香料点缀菜肴，浓郁的香味让菜肴更加诱人。
0: 到了德宏啊，就觉得云南的这个植物菜品太丰富了，而且这丰富的菜品可以搭配起来，又组成不同的味道。
1: 对，云彩
0: 换多端的。
2: 孔雀院的人均消费大致在60元左右。黄健希望各地游客通过品尝孔雀宴来了解德宏的美食文化，体验这里的民族风情。品尝了几道菜肴，经过几个小时才制作好的撒撇也端上了桌。在食用前要先用苦水和牛肉酱加入调料搅拌成蘸水。
1: 我们先调完之后就把蒜蒜辣放进去涮一下，这个汤就特别鲜了。
2: 将蒜蒜辣放入其中涮一下，然后将米线和牛肉片等食材蘸上蘸水即可食用。
3: 喜事的结婚这些都离不开这个虾饼。
0: 哦，这还是有喜事儿的时候。哎，
3: 是有什么事都离不开。哦，
0: 婚宴上吃的一道菜。
1: 三百婚宴都
4: 有的。
1: 这么害怕吗？没有任何的东西。
3: 哇，是不是太好吃了？
0: 好苦呀，比黄连还要苦。
4: 会回甜。
0: 甜。
4: 对。
0: 它是甜回来了。
1: 对。
0: 太神奇了，这个味道。
2: 初尝撒撇感觉有些苦，但慢慢觉得回味悠甘，因其清香苦爽的味道十分独特，而且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也是德宏人夏季最喜爱的特色美食。
0: 至少我知道如果离开了德宏之后我就再也吃不到这种味道了。
1: 对，
0: 也许这就是我们去远方的意义哈，去品尝与众不同的味道。
2: 孔雀宴不仅是一桌美味佳肴，更是一道文化盛宴，各种精美菜肴完美融合，让人们不仅品尝到可口美味，也从中感受到德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探秘盈江犀鸟谷，看雨林霸主犀鸟的最佳育营地。
5: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0: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5: 对，期待了一年了。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相依，多彩德宏正在播出。摄制组沿着蜿蜒的公路驱车前往盈江县。盈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凉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盈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一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犀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0: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犀鸟谷。
6: 嗯，
0: 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6: 对对对。
0: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6: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5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4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3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3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在这里把它称作中国犀鸟谷是当之无愧的。
0: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6: 好，走吧。

没有留下游记的翻译官不是好的旅行家，他叫马欢，曾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翻译的身份跟随郑和三次下西洋，最远到过西亚和非洲东海岸。回国后，马欢写下了《瀛涯胜览》这部海外游记，以中国人的视角留下了15世纪初亚洲、非洲和印度洋周边国家的社会风俗画，被印度历史学家称为没有马欢的著作，印度的历史将不会完整。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 0.06 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一零二点零，三沙 FM 一零一点零，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北部湾有1米到1.3米的清浪的中浪。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因 2级海面状况优良， 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 因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 少云，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 少云到多云， 1级海面状况极佳， 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 因

0: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的西沙北郊浪高1.1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在海边拥抱蓝色的天空，在山里收集散落的光影，在路上倾听远方的鼓声。南海旅行家，心动不止一刻。盈江被誉为鸟类天堂，其中最知名的就是犀鸟。为了一睹犀鸟的风采，众多观鸟爱好者慕名而来， 也让盈江成为著名的观鸟圣地。行驶了大约10多公里，我们来到一处观鸟点，在向导米尔的带领下，沿着石阶走向山谷。
2: 哇，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河谷地带了，是吗？
3: 对，它是一个
2: 往下走，
3: 可以感受到这种热带雨林的一个氛围。你可以看一下这
1: 犀鸟谷，属于典型的干热河谷气候。

0: 常以树洞为巢，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其体长大约70厘米至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1: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1: 待大概两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六月份的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1: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的。
2: 它就是把吃的放塞进洞里面。
1: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1: 对，反出来放给它。
2: 反出来。所以整整两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
3: 雌鸟。
1: 对，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就会喂到雌犀鸟嘴里，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0: 450种的一个记录。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盈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啊，就是它的这种垂直的
1: 海拔的落差，
0: 对，

0: 爱吧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1: 啊，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2: 笋尖炒肉吧？
1: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2: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
1: 嗯，
2: 你看有番茄炒蛋，
1: 嗯，
2: 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
1: 嗯，
2: 那这个、
1: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3: 30块
1: 啊，30块，
2: 对，
1: 哦，也比较经济实惠的，
2: 嗯
1: 嗯，
2: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
1: 嗯
2: 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嗯、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1: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或者是面包啊，
2: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
3: 对，
2: 到住宿的地方呢。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1: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2: 改善一下伙食，
3: 还是很方便的。
0: 作为观鸟天堂，盈江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灰孔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1: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4: 啊，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1: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4: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
1: 哦，
4: 这是青羊谷最旺的季节。
1: 要忙一个多月呢。
4: 是。
1: 啊，这一个多月你们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4: 啊，带导啊，然后这负责帮他们订票啊，然后各类监测点负责带他们拍摄鸟种。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1: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5: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1: 哦，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0: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过了一会儿，一只灰孔雀雉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人们面前。
1: 刚才小班老师告诉我，在林子里面走的那只孔雀叫做
5: 灰孔雀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5: 是，它和孔雀没太大
1: 没有太大的

0: 奇鸟类知识。
1: 那你现在能认多少种鸟？
2: 400多500吧。
1: 快认全了呀。嗯、
2: 国内有那么多种，还是
1: 能认多少种鸟？
2: 400多500吧。
1: 快认全了呀。嗯、
2: 国内有那么多种，还是要慢慢认的嘛。
1: 收入满意吗？
2: 还是满意，比较理想。可能翻了好几倍嘛。
1: 翻了好几倍。
2: 翻了4倍到5倍这样子。
0: 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1: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2: 就50几户嘛。52吧。
1: 每家每户都有鸟巢鸟点吗？
2: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新鸟点，都有。
0: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特色的民居错落有致。如今的石梯村已成为远近闻名的美丽乡村。
1: 这房子都很新啊，
2: 都是政府统一盖的嘛，然后基本都是2017年完工。然后你看像上面那户也是，
1: 都是差不多的，
3: 差不多。
2: 每家每户的房子都一样，
1: 就是2016年、2017年统一盖的。
2: 是的，
1: 这是您家的？
2: 这是我家的饭馆。
1: 哦，开了小饭馆。
2: 是的。
0: 观鸟游客来到石梯村，常会住上很多天。为了满足他们的食宿需求，村民们开办起民宿，徐少也开了一家农家乐。我们走进厨房，见到徐少的妻子在灶台前忙碌着。
1: 您好。哎呀，好手艺啊，这一个人负责2个锅呀。这平常都是您来做饭吗？
4: 对。
1: 这做的是
4: 素炒莴笋。
1: 哎，我看这道菜挺清淡的。
4: 嗯，清淡的。
1: 当地人不是很喜欢吃一些酸酸辣辣的味道吗？
4: 因为来的都是外地的嘛。他们比较喜欢吃清淡的。
1: 像您

0: 自己能开车这种呢，就是带导，然后陪着他们满山找鸟，然后找鸟点，然后像自己不开车的这种时候是给他们当个向导也行，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去鸟塘给他们背包，全村的人每家每户都能挣到这个观鸟的
1: 观鸟的这个钱。
0: 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鸟产业的这个发展，观鸟产业的发展，其实是真的离不开硬件设施的这个投入。
2: 对，
1: 路好了，房子好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里面，更方便的来到村子。
2: 这个呢，一个是就现在我们说的，哎，这些老百姓，就比如说你2015年、2016年来看鸟的话，你是住不了的，比如吃这个你也很难去找到吃的地方，所以实际村民这个整个的发展以后，包括小区他们也发展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水平提高了。很多村民除了政府给他们建的这种客栈以外，也自发的修了一些客栈。
0: 是啊，
2: 对，这个呢就是他们的自发的那种能动性调动起来，
1: 要扩大经营了，是吗？
0: 是。
3: 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石梯村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还参与了观鸟节等多项文旅活动，不仅提高了村庄知名度，也让村民对未来更有信心。
1: 您觉得这几年生活上还有就是自己个人上的变化大吗？
0: 挺大的，就是以前一直我们都不敢想象，就是跟外地人每天像这样几百个人一起相处嘛，每天都可以说见到很多外来的客人嘛，以前不敢想象。
1: 就是现在跟外面的交流也越来越多了，
0: 是，然后学到的东西也很多，
1: 就是当外面的信息过来之后，我们也会去接受一些新的一些方式啊，或者是这新的一些思想。
2: 对，是的。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3: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收入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国际河流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盈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2: 河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1: 是
2: 大盈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1: 那我们在哪片区域？
2: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1: 就是这个江心岛。
2: 对， 对， 对， 对。然后河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很细的沙子，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不能伤害到它，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我们这两年观察了河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1: 13只？
2: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1: 全国13只河燕鸥的唯一的
2: 对一个繁殖地，
1: 繁殖基地，
2: 对，就是在我们大营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3: 河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河燕鸥会迁徙到大营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
2: 所以河燕鸥这个鸟呢是我们大营江应该说最亮的一个明星。看
1: 翅膀，
2: 翅膀很长，燕鸥嘛，还有一个它就是这个尾巴，看没有，像燕子似的这种燕尾服似的，这个
1: 东西翘着的。
2: 对对对，非常，它原来的名字叫黄嘴河燕鸥，那后来这个改名以后呢就把它叫河燕鸥了。对，
3: 河燕鸥体长40厘米左右，属中等体型的头顶黑色燕鸥，明显特征是黄嘴、红脚杆，羽毛洁白，常在江心沙洲上筑巢，以小鱼为食，飞行缓慢有力。
1: 小白老师，您看它的个体其实不是很大啊。
2: 对，它像一般的海鸥的个体差不多。
1: 但是它的翅膀怎么那么长呢？
2: 很修长。我觉得这个鸟呢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你不会认错，就那么多鸟飞起来的时候，你就觉得那个姿势就非常的美。原来我们大营江边还有那么美丽的一个明星鸟种，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也关注这个河燕鸥。

0: 是中国境内唯一能观测到核燕鸥的地方。为了防止核燕鸥受到侵扰，每到繁殖期，盈江县都会安排护鸟园的地方。为了防止核燕鸥受到侵扰，每到繁殖期，盈江县都会安排护鸟园在江边守护。
1: 这么多年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就我们鸟越来越多了，然后来看鸟的老师也越来越多了，然后觉得反应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从实际情况，然后把我们这么多年做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展示。
0: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有野生动植物王国的美誉。
1: 就是盈江它的环境保护得非常的好，第二呢是盈江有一个巨大的海拔落差，然后呢又有这样的一条大盈江穿过，就让很多的鸟呢把盈江当成了它的家，然后呢我们就能够记录到很多很多的鸟。还有就是什么呢，盈江处于一个鸟类的迁徙通道上，那有一些迁徙的鸟类呢在迁徙的季节我们也能够记录得到，无论是犀鸟还是核燕鸥，它们都把盈江当做了家，所以我们守护好了这个家，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0: 大盈江缓缓流淌，两岸群山连绵，竹林掩映，如同一幅田园诗画。绿色生态资源已成为盈江最宝贵的财富。随着生态建设，盈江也将成为人们心中更加美丽的生态家园。
2: 在德宏的这些天，我们上高山下河谷，走国门进村寨，一路都在感叹这里的发展与变化。山更青了，水更绿了，道路越便捷了，人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了。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人们种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用勤劳和智慧来浇灌。经过多年的耕耘，不仅看到了绽放的花，也尝到了甜蜜的果。在大盈江畔，让我们留下祝福，带上不舍，继续前行。

我叫张帆，是一名常年在深海拍摄的黑水摄影师。2015年，我在印度尼西亚科莫多国家公园拍摄的海龟入围了美国国家地理全球摄影大赛中国赛区的最终阶段。当我在一个峭壁上遇见这只海龟时，它正在自顾自地啃食着海藻，不搭理我。我在它身旁守候了许久，就像一个老朋友一样，站在它身旁等着它抬头注意到我。更动人的时刻是夜潜，把诱导灯关掉之后，你会发现周围许多生物都带着生物电光，而且颜色亮度都不一样，有的像流星，有的像恒星，各种奇妙的物种靠着光寻找食物，也借着光邂逅生命中的另一半。所以在我心目中，漆黑的深海就是一片星空，每一次下潜拍摄都仿佛在宇宙繁星中遨游，那是语言无法描述的平和、宁静和浪漫，发出自己的光，让深海。

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要求欧美同学会引导广大留学人员不忘留学初心，牢记报国使命，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业。

0: 家中有孩子的，在职打拼的，需要照料长辈的，不同年龄段的人群其实都和人口整体结构紧密相连。近期最新一期全国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新鲜出炉，从总人口规模到老中青三代人口占比，再到大家的文化水平、城乡居住选择，都有了清晰的答案。那么这些数据会如何影响学前教育、就业市场、养老服务，又会给城市和乡村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姚先生，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份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查呢？这种抽样的调查意义它是什么呢？
1: 我们国家在人口上呢，一个是普查，人口普查是每10年一次，一般来说呢，它是在逢零的年度，就是尾号是零，来进行普查。那么在两次普查，就是10年当中啊，我们是逢五的年份进行一次1%人口的抽样调查，所以就是两次非常重要的这个人口方面的这个统计调查。1%人口这个抽样调查呀非常重要，就是它能够使我们呢较好的去把握呢整个人的方方面面的结构发展变化，是吧？从中呢，它是我们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依据。所以大家知道，去年我们党四中全会就明确的讲，说是现在中国呢，人口呢结构、总量都发生了变化，而这些变化呢，就给我们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一些新的情况和新的问题。所以这个大家要高度的去关注这个人口变化，然后进而呢来研究它，因为它事关我们这个国家发展的大政方针，事关我们每一个人。
0: 我们也注意到这次公布了一系列的核心数据啊。这次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全国人口中男性人口为71722万人，占51.03%；女性人口为68823万人，占48.97%。如果以每100位女性所对应的男性数目为计算标准的话，那么目前总人口中男性对女性的这个比例为104.21。那么请问这个比例是否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
1: 现在看我们随着发展的话呢，应当说104:100，是吧？就是男孩104，女孩100，这个所以应当说我们现在这个就全国来讲，我们这个比例啊，应当说是合理的，是科学的。所以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这个比例对社会来说呢，应当说是这个合理的、科学的，是吧？那么所以我们这个无论是个人来讲，还是我们这个社会各个部门，应当说对我们这个性别呀，大家就再不要有过去那种性别的偏见，甚至性别的歧视了。
0: 那么这会对这个婚恋或者是职场就业等方面产生影响吗？
1: 我觉得婚恋方面的话，对农村恐怕是有一定影响，因为男孩确实数量啊比较大的是高于女孩，对农村来说。但城里来讲呢，应当说是没有影响，说这个在婚恋上，应当男女性别呢大体上是这个相适应的，是合理的。这个对职场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职场的话呢，其实无论是这个普通工还是这个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应当说男女都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女孩受教育程度也是非常好，所以在城里面呢，这个男孩女孩啊受教育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技能应当说是大。

0: 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也不存在着这个在入职方面呢这个性别的歧视。
1: 我们从这个数据里还能看到啊，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2.86%，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是接近16%，老年群体规模不小。那么结合这个现状，咱们普通人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养老服务、社区配套。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0: 应当说，这个老龄化这个事儿啊，一个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讲一下标准，就是国际上对于老龄化有标准。一个呢就是60岁以上的人啊占总人口10%，第二呢就是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7%。说你这两个指标过了一个，就是你老龄化了。那我们现在我说60岁以上的这个标准是10%，这次普查的话呢，所以应当说呀，我们这个老龄化情况啊，这个是这个老龄化发展的比较快，是吧？所以这个事儿啊，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个马上这么快到来的这个老龄化，我们的速度很快，而且呢数量又这么多。现在呢，60岁以上人是这个3亿2000万，65岁以上人是2亿2000万，所以你这样的话，养老问题确确实实它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怎么样去养老，怎么样让这些个老年人啊，他们能有一个幸福的这样一个晚年，应当说是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样的话一项重要的这样一个任务。
1: 那么我们说完了这个60岁以上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0到14岁。数据显示呢，0到14岁的少年儿童占总人口15.25%。那么结合这一数据，目前学前教育还有母婴消费、少儿相关的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大概会是怎么样的呢？
0: 我觉得应当是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呢确实面对着一个这个生育率过低的问题，是吧？应当说是正常的从人口的自然更替呀，就是说应当这个平均出生率呢，应当说是一对夫妻呀，他这个平均生2.2个孩子，就是说这样，你要一对夫妻生2.2个孩子，人呢，我们就可以一代人换一代人，但是总量呢还保持不变。现在我们这个生育率太低了，这个大家都清楚，是吧？是我们这个现在年轻人，甚至一个是这个不结婚，结婚以后也不要孩子，是吧？或者那个我们说是这个鼓励2胎3胎，是吧？现在我们有些个青年人，他们生了一个就不想再生。我觉得一个呢，就是说大家一定要看到这个孩子啊，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个后代呀、啊，是吧？他决定我们将来中华民族如何。所以我还是一直主张呢，就是在年轻人这个生育、养育、教育这3育方面，国家要加大力度去帮助他们，帮他们解决困难，是吧？让他们想生，是吧？能养啊，能够教育。说不但不给他们带来负担，相反会给他们带来这个幸福和快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们看我们这个15规划啊，已经明确的这方面做了布局，就是我们要加大政策力度来鼓励呢这个生育，鼓励呢来为这个他们这个孩子啊，他们的这个养育教育呢来加大力度呢，去帮助他们这个解决困难。所以从这方面呢，应当说是15规划做了非常清晰的这样一个部署。从这个角度来说呀，我觉得我们也确实给我们会带来很多新的问题，是吧？比如说我们这个有些个过去讲老大难的问题可能会解决，比如说我们原来说婴幼儿入托难，就你找个幼儿园难，那么现在开始随着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呀，这个入托难呐、上学难呐，这个他恐怕会就是不像过去那样会越来越宽松了。而且如果说我们全社会都来帮助解决这个事儿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呢政策会见效，就是说我们这个0到14岁这个孩子啊，他们的数量呢我们希望或者力求让他在14-15期间，乃至我们15到2035这个第一阶段，让他能有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个增长状态。这对我们整个中华民族啊，我觉得是一件 非常重要的事情。
1: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15到59岁的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啊，这个人口占比接近62%，而且呢，这部分人群是社会就业、生产财富创造者的主力军。那么这个占比情况对当下的这个就业环境还有企业用工需求意味着什么呢？
0: 这个劳动年龄人口呢，是一个国家发展最重要的这样一个要素条件了。这个过去呢，

0: 就是劳动力成本上涨，所以这样的话呢，又为企业这个生产经营带来了一些个新的情况。这个关于劳动力、劳动年龄、人口啊，我觉得大家看两方面，一面我们现在呀仍然是全世界哈，就是说是我们最重要的这样一个有庞大规模的劳动力供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看到呢，我们这个总的规模呀，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是在逐年的递减，这样的话呢，要求什么呢？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就是你来理解我们为什么要转型升级，就是说为什么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吧？为什么呢？要改变过去呢依靠大量劳动力投入来这个推动经济增长，我们要把它转成呢依靠技术创新，是吧？依靠技术进步，依靠新质生产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说劳动年龄人口的这个变化呀，也确实给我们方方面面带来了一个新的影响。
1: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
2: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
3: 支持？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4: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1: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5: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6: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1: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7: 2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8: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1: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9: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雄。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最新人口数据背后的门道。那么姚先生，我们还注意到啊，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万人，差不多是2.7亿多人啊，几乎占总人口比例的20%。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平均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全民整体文化水平可以说是明显的提升。那么这种变化会让职场的竞争还有各行各业的用人标准出现哪些改变呢？
0: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我前面不说了吗？我们过去呀，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我们相当程度上是靠了人口的数量红利。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数量红利啊，应当是在逐步的减弱。现在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我们在人口方面还有一个红利，叫质量红利，就人口的质量红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过去从利用人口数量红利支撑经济增长，把它转到用人口的质量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企业应当说是你要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质量的这个人口红利，人口的质量红利，所以你呢就为你这个企业呀转型升级，是吧？为这个你把这个技术创新做一个这个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创造了一个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也要看到在这个整个经济转型升级呢，人的素质、人的质量也在跟着转型升级。所以我是说，我们现在提出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前20年前你这么讲你没有支撑，现在我们讲高质量发展，你首先人也得是高质量啊，劳动力也得是高质量啊，那我们现在具备这个条件了。就是说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中国呢在劳动力问题上正在由过去的人口红利支撑经济增长，现在向以质人口的质量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
9: 我们也注意到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67.74%，那么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目前

0: 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城乡人口分布格局会分别给城市发展还有乡村建设带来哪些机遇和新的要求呢？
1: 改革开放之初啊，就是78年的时候，我们这个城镇人口这个水平啊，就是10%几，现在我们达到67.74%啊，大数就68%这么一个状态。应当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啊，我们城镇化是迅速发展。这个城镇化的发展意义非常重要。这个农民当他由农民变成市民的时候，他进到城里来工作的话，那么他就意味着他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是吧？生活条件在改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就是人口的这种流动。从这里面看呢，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数呢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什么叫常住人口呢？就是你在城市居住超过了6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户籍人口。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算的话呢，我们才是不到50%，就40%多。所以中间呢有接近20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大概有2亿人左右。现在他们在城里生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户口，没有户口，这样的话，他们一些个城里人的一些个这个公共服务啊，他们就享受不到，是吧？比如说我们现在农民工的孩子或者外来人口的孩子啊，他们在城里面只能读到义务教育，到了中考啊就遇到障碍，到了高考更得回老家，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么多人涌入到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吧？是我们这个城市繁荣，经济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呢，他们现在也还是这个，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他们是一个生力军了。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应当确实的为他们来解决一些个问题，比如说子女教育啊、住房啊、这个享受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啊等等。我们在15期间这个，我们规划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我们应当让他们这个现在这个67.74%吧，就68%，让他们这个现在这个67.74%吧，就68%，我们还要有所增加。那么让这个增加呢，我们和户籍人口的增加，应当说先要缩小这个指标，更多的人呢要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更多的享受到城市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0: 那么综合少儿、劳动力还有老年三大年龄段的人口的数据，在您看来，这个普通家庭在规划育儿、还有职业发展、还有晚年养老这些大事儿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实用的参考呢？
1: 我觉得这个首先呢，这个是国家大事，所以国家怎么办呢？国家呢，就是要坚持既投资于物，又投资于人，然后呢，一定啊要把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吧？一定还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这是国家大政方针。你看15规划在这方面应当说布置的是最详实最细致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要刚才说人口这个变化，我们应当各个阶段怎么办，我说第一年轻人，是吧？而且你一定要看到国家关于这个育儿，这个对婴儿啊，这个生育、养育、教育，一定呢会力度越来越大，啊，这是第一吧。
0: 嗯。
1: 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呀，和劳动力素质这个提高，你看5个人就一个大专以上毕业了，所以我们呢做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素质，所以这个社会越来越像这个转型升级，是吧？像新质生产力，像高新技术，像 AI， 所以你呢一定要使自己这个劳动的能力，是吧？使自己这个人自己的质量能够提升，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求职方面呢就能够占有一定的优势。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老龄化来的这么快呀，
0: 嗯，
1: 我一直讲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千万不要把老年人当成包袱，是吧？我是说老年

0: 能够得到这个幸福的晚年，同时它又能够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动力源。
1: 确实啊，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2: 好的，我们再次感谢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先生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观点和分析，谢谢您，姚先生。
0: 好，谢谢，谢谢各位。
2: 好的，各位听众，上半时段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那么今天下半时段的《乐活自贸港》板块又会给我们带来哪些新鲜有趣的话题呢？好，稍后欢迎您持续收听。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在中国山东德州，有一座苏禄王墓，墓的主人是古代菲律宾南部岛国苏禄国的国王。16世纪的中国航海工具书《顺风相送》里曾记录，中非之间有5条航线，凭借独特的地理位置，苏禄岛成为中国往来东洋南洋的交通枢纽，并见证了几百年来繁荣的南海海上贸易。1417年夏天，苏禄国国王率领340人组成的使团，乘西南季风，沿东洋航线，开始了上万海里的中国之行。在中国的27天里，苏禄王一行得到了大明王朝空前的礼遇，更在中国的风土人情里找到了家的亲切。可惜返航时，突发疾病的苏禄国国王在东北季风中不幸倒下。苏禄王死后，留下的守墓人渐渐融入中国的多民族大家庭。此后，虽历经朝代更迭，中国人对苏禄王墓的祭奠却从未终止。600年前的旧时明月，也早已在似水流年中和光同。

0: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1: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2: 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
3: 曾经深耕

0: 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2: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1: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2: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1: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2: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1: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2: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1: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2: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你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1: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2: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

0: 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
1: 看
0: 它，因为
1: 中
0: 大
1: 了，
0: 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1: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
0: 是
1: 上
0: 的，
1: 来
0: 是
1: 为
0: 的，是
1: 什么
0: 的，
1: 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
1: 它
0: 然
1: 出
0: 间
1: 现了，
0: 遇到，对，它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0: 这个是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0: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1: 过去了2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0: 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才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他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另外一方，像是媳妇儿啊什么这样的，因为他们都有继承权嘛，所以我们为了谨慎一些，把所有的这些涉及到能继承的这些人员。全部都签约在合同上面，
1: 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决定，一大家子人啊。
0: 对，但是他们对他们来讲，就是他这个院子，因为。

0: 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
1: 嗯，
0: 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
1: 嗯，
0: 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2: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弃这么久的房子，第一步就是一个开荒的工作，我感觉是。
0: 对，真的是，真的是。
1: 嗯，
0: 而且是我前所未有的，就是我在我的预判里头有点把它小视了，就是毕竟我小试牛刀做了两间民宿，但是我没有全身心的去投入到打理这个工作当中，但是前期所有的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试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2: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
0: 有
2: 考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2: 威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2: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说，我说了可能是因为我们做人做事就是相对来说比较认真，因为这些因素在，所以说我在装修过程当中对工人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好的材料，我们不能为了把这个事情完成而完成，一定要考量到它的耐久度。所以在台风摩羯来的时候，因为我们当时已经对我们回到了海口，就是我们因为村里已经不能住人了，而且那时候没有装修成，所以说就是不能居住嘛，在那儿我们就回到海口家里边，两三天。

0: 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岗。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

0: 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对，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
0: 算半
1: 业
0: 个
1: 的这
0: 大的
1: 个
0: 家，
1: 装修工了。刚才听的我
0: 真的
1: 真
0: 是，
1: 的是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
0: 我们
1: 觉得，
0: 没
1: 哎，
0: 有
1: 我跟
0: 经
1: 他
0: 历
1: 有
0: 过，
1: 缘。
0: 对，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着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牧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部的风格更偏于返璞归真，老粗布的，它这个粗布的这种质感就会给人一种踏实感。但是我的床品呢，我选择了优质的新疆长绒棉，而非像酒店通用的这种纯白色的布草。新疆长绒棉带有一些设计感的床品，上面的暗纹啊，或者是什么色调啊，偏一般就是浅咖色的呀，米黄色的呀，就是让人进来以后，瞬间身心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你刚才提到那个老粗布的时候，我跟你深有共鸣。我的枕
0: 是
1: 巾就
0: 吧？
1: 是
0: 真
1: 老
0: 的
1: 粗
0: 是。
1: 布的，我就是觉得看到它，或者是枕到它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0: 对，就是这样。
1: 可
0: 包
1: 你说
0: 括
1: 不
0: 我的
1: 清是
0: 床
1: 为什
0: 品，
1: 么。
0: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1: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0: 对，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1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也。
1: 还

0: 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
1: 评
0: 赞扬。
1: 价。
0: 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能得
1: 那
0: 到
1: 你们这个地方
0: 一
1: 很
0: 老
1: 大
0: 师。
1: 呀，很
0: 对，
1: 大。
0: 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1: 院子大。
0: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十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呀、草坪婚礼呀这样的一些安排。
1: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
0: 对
1: 活
0: 对
1: 动。
0: 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1: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0: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我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1: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打造起来，可能一点一点还有自己的其他的想法要去实现。这个
0: 是
1: 我
0: 的，
1: 觉得
0: 是
1: 也
0: 的。
1: 是，我觉得你的想法应该是很多的，还有很多是可能在你慢慢的发展过程当中去发现。我突然觉得，像你这个创立这个民宿的过程，也是慢慢发现自己的过程，就是，
0: 是的，是
1: 是
0: 的，
1: 吧？
0: 自己一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身，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口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1: 今天的乐活自贸港到这里也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1: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2: 现在你干嘛呢？
3: 喂，
4: 我不听了吗？
3: I'm doing good。
2: 我很好，你呢？
1: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0: Hear every voice。
1: 这里是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

0: 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 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 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 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 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 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 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 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 融合与碰撞， 从未消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2: 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出苗行动在台海。
1: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4: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5: 从耳边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利，和我们分享他的成长与生活故事。 庆利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如今呢回到印尼，在雅加达工作生活。节目中他将聊起在中国的求学点滴，以及在雅加达的日常见闻，带我们从一位印尼青年的视角了解他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你好，林庆利。
6: 你好，
5: 庆利是来自印尼的坤甸。是的，来自印尼的坤甸。印尼的坤甸，我知道你是印尼华人哈。首先想跟你确认一下， 你是在2018年 18岁左右才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的是吗？
6: 是的，是18岁才系统开始的。
5: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阶段开始学习中文呢？
6: 虽然我是华人呢，但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呢，中文并没有很普及，意思就是说，家人家里的人都不会中文，只有爷爷会说。可是那个爷爷去世以后呢，就是没有人能在家里用中文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包括我家里对中文对学习中文也没有什么重视。我在学校 虽然也有上中文课，但是一周只有2节课，然后学到的东西就是很有限。当时我们觉得学中文还是没有学中文是无所谓的，
5: 就是学不学中文都可以。
6: 对，然后就是更看重学，比如说学英语啊，或者是学数学这些课。我觉得这个跟印尼90年代的这个排华时间有关系的，因为 那时候学习中文是受到限制，所以呢，当时对我们来说中文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2015年左右吧，情况就慢慢变了。然后中文在我的家乡在坤甸变得很流行，就是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了，大家觉得会中文的人在就业上啊更有优势，机会多，待遇也很好。 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学习汉语了，是这样的原因。那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学习中文、学习汉语难度大吗？ 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对吧？ 当年刚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发音还是最大的挑战。虽然我是 潮州。

0: 那个嘛，
1: 潮州籍华裔，
0: 对，可以说潮汕方言嘛，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但是之前学汉语的时候还是分不清，比如说这些 z c s z c s 这些声母，
1: 平舌和翘舌音这些，
0: 对，特别的难。然后韵母，比如说 u 这个韵母我也挺困难的，学会是挺困难的。对对，然后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练习，然后就学会了。
1: 嗯，18岁左右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当时正好是高中毕业上大学阶段吗？
0: 是高中毕业，然后上大一，是在印尼的昆甸，也是在我的家乡上的。然后我上的是这个中文专业。
1: 哦，中文专业。
0: 对，但是这个中文专业是欢迎零基础的学生，所以我就可以在那里学习中文。
1: 嗯，在大学学习中文，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很值得的瞬间呢？
0: 就是我觉得学校给我机会当那个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就是2020年还有2021年两届的毕业典礼。那个学校选我当主持人，就是学长的那个毕业典礼啊。
1: 学姐学长的毕业典礼邀请你做主持人，那你自己的毕业典礼呢？
0: 自己的毕业典礼应该是我学妹学弟来当主持人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上面的毕业就是下面的来当主持人是这个。
1: 就是这一届本届的这个毕业典礼的主持工作，是由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来担任主持人的。
0: 对，是这个意思。
1: 然后你是连续当了2年。
0: 对，是学校学我连续当了2年，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嘛，上大学之前没当过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一般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会很紧张，一般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会很紧张的。不过那时候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1: 所以你当时担任毕业典礼主持人的时候，全程使用的都是中文主持吗？
0: 是中文，对，还有印尼文，所以是交换的，两个语言交换。因为有两个人嘛，我还有一个我的同学，女生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说中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语，然后反过来我说印尼语，他就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是交换的，是两种语言都要用。
1: 这也可以说明当时你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
0: 那个比如说看第一次当主持人是2020年，那个我应该是已经大二或者是大三，所以学中文从2018年开始，应该是已经学了2年了，对吧？所以这2年应该学了很多了。
1: 嗯，到了第2年，第二次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0: 对对对，2021年就很那个了，可以了，可以了，是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
1: 嗯，
0: 对，然后说的也更流利了。第一次可能还就是有时候还会忘记词什么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1: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林庆丽。之前我们聊到庆丽在印尼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还主持过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没有留在当地，而是来到了中国北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她在北京的生活。首先想问问庆丽，为什么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会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呢？
0: 是的是的，就毕业后2022年毕业，然后直接读硕士在北京。那这是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是还在昆甸，印尼昆甸的时候，就是有几位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大学老师，也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所以老师们就常常在课堂上介绍北京语言大学，然后就被吸引住了。然后当时听到北京语言大学是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全国第一，然后学习环

0: 境特别好啊，然后也很适合留学生，
1: 嗯。
0: 有很多国际生什么的，对吧？我觉得这几个点呢，在其他地方是不一定有的哈。另外我本科用的教材呢，就是大部分是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所以很早就对北语有印象了。然后再加上北语也有很多那个奖学金嘛，所以我就更无犹豫了，就选中北京语言大学，很想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到了北京之后，北语的整体学习环境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呢？
0: 我觉得在北语学习的时候，就是它的氛围跟印尼坤甸相比的话，我觉得区别很大嘛。因为在坤甸的话呢，虽然我们是学中文，但是我们还时不时用那个母语交流，印尼语啊，对吧？然后在北语呢，几乎就离开母语了，
1: 对对对，
0: 老师们全部都用中文解释啊，然后跟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也只能用中文交流，然后就习惯了，因为习惯了嘛，和印尼同学在北京的印尼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用中文了，所以呢，到北语觉得语言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
1: 庆丽在来北京读硕士之前是没有来过中国的，对吗？
0: 是的，没有来过中国。
1: 那还记不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不熟悉当地文化，发生过一些很可爱又很有趣的小插曲呢？
0: 有的，我可能可以讲这个吧。就是，首先这样，在印尼我一共生活20多年了，对吧？虽然我是华人嘛，但是生活上大部分就是根据印尼人的文化和习俗了。然后大家需要知道的是，印尼人很喜欢向对方说谢谢，哪怕只有小事情，或者是对方就是特别特别亲密的啊，就是只要对方给我们做点什么，都需要说谢谢。印尼人很喜欢说谢谢这样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北语的宿舍门口嘛，那里就是想扔下垃圾，然后正好那边有一个那个捡垃圾的阿姨嘛，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她就伸出手想拿我的垃圾嘛，然后我就跟她说谢谢阿姨，然后她突然喊我一句，她说谢啥，我都吓到了原来在中国就是不能一直随便说谢谢，就是。
1: 也可以说谢谢啊，其实他说的谢啥，就是别客气，小事一桩的意思。
0: 哦，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是开心的样子，但是。
1: 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是不说谢谢，而是更习惯用行动、用态度来表达客气，反而嘴上的这个谢谢说的比较少，会觉得有点见外，有点腼腆。比如说像那位阿姨。

0: 其实像这样小小的文化碰撞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让你一点一点更懂中国的语言还有人情。那青丽，我知道你是更懂中国的语言还有人情。那青丽，我知道你是印尼华裔，身上呢既有家乡的文化底色，又在中国学习生活，接触这里的文化。那想问问你，平时是怎么平衡这种印尼华人身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的呢？
1: 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多多观察，就是多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多参加活动，多交朋友，交中国朋友，交国际朋友。就是跟印尼不同的地方呢，就要去包容，去融入，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0: 青丽现在是回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工作吗？
1: 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了。
0: 那当时在北京读完硕士之后，有没有考虑过在

0: 应你的话呢，就是现在中资企业越来越多了，然后和中文相关的工作也变多了，所以呢，我就更选择在印尼工作了，反正也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中文。说实话呢，我其实当年也就是马上毕业的时候，也有点想家了，就是想印尼了。虽然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就是让我收获很多，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很想回家。这两个原因。
1: 那你目前在雅加达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呀？是和中文相关的吗？
0: 现在在雅加达就是在一个中资企业担任这个采购员岗位，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里其他部门会提需求嘛，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服务，然后就是采购员来负责招标，然后找供应商，然后询价嘛，然后就是进行比价，看哪一个更划算。更有性价比，对吧？然后就我们就选了哪一个。

0: 不同文化之间就是灵活切换啊，比如说，在和中国同事、中国供应商交流的时候，我就更习惯用，比如说直接的啊，讲效率的啊，所以会调整自己的这个沟通方式。然后和印尼同事沟通的话，我知道印尼人更这个注重关系和耐心，所以会也是会选就是更合适的这个沟通。
1: 那在日常工作的接触中，你有没有感受到，就是中印尼企业在合作时最需要注意的文化差异，主要有哪些呢？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呢，最明显的差异就是在工作节奏上对工作的态度。比如说中国人的话，我觉得节奏很快的，马上会落实这样的。如果我看看我的同事们啊，甚至就是中国同事们啊，就是甚至下班的时候会或者是休假的时候，也会常常这个继续处理工作，我觉得都很好的。而印尼同事这边呢，就更强调就是生活和工作的平衡，就是比如说下班就是下班呀，然后
1: 啊，你不能打扰他说工作的事
0: 对
1: 情。
0: 对对，就是假期就是假期了，就是不
1: 啊，
0: 会随时待命这个意思。
2: 从耳边
3: 到海边，
2: 南海圆桌派，
3: 分享南海每一刻。
1: 刚刚和庆丽聊了聊她的学习和工作方面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庆丽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印尼雅加达。
0: 是的，是的，居住的地方是印尼雅加达。
1: 我记得这里的华人也不少啊。
0: 对，华人也挺多的。
1: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各种文化还有饮食也是融合得很丰富。那平时工作之余，跟同事一起出去逛一逛，或者尝一尝当地的街头小吃啊，有没有哪一款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呢？
0: 街头小吃我也常常吃，几乎每天都会买这样的食物吃嘛。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沙爹，沙爹就是像烤肉串，还有一些巴东饭。巴东饭我知道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印尼的巴东饭。然后小吃的话，就比如说印尼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像炸香蕉啊，然后炸玉米饼这样的，然后和华人融合的菜呢，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像炒河粉啊、炒面、咖喱饭这样，这些也很受欢迎。
1: 咖喱饭，
0: 对，
1: 那在雅加达当地也会去中餐馆吃饭吗？
0: 当然当然，我在雅加达吃过，好像麻辣香锅、火锅啊，然后酸菜鱼啊，这些都在雅加达吃过。还有什么螺蛳粉，我也是在雅加达吃。
1: 味道应该不如在中国吃的正宗吧？
0: 当然的，当然。
1: 那你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生活了，也比较熟悉当地了哈。那如果有游客想去玩，你会推荐他们去哪些地方逛逛呢？比如说老城区、殖民风格建筑，或者说是现代文化公园这类地方。
0: 如果第一次来雅加达，就是可以去。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个老城区嘛，老城区它的印尼语叫做国大都啊，就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也是老城区，就是那里有很多这个荷兰殖民时期留下的这个建筑，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氛围，这个是第一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老建筑，就是荷兰氛围的。然后第二也可以去这个雅加达的地标，就是叫做Monument National，意思就是国家纪念塔。

0: 还那里就是中国人很多，华人很多，有像这个美食街这样的，夜市这样的，有很多餐厅，然后晚上会很多人的，很多人，
1: 很热闹。
0: 对，很热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雅加达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各式风貌。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当地其实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传统节日活动，也很有看点。比如说在印尼雅加达以及其他地方都会庆祝开斋节，也会有热闹的这种灯火景观。当地华人还会举办春节舞狮巡游，庆历有见过这些场景吗？
0: 都有见过开斋节，因为这里印尼大部分都是穆斯林信仰的吧，所以对，我们可以常常开斋节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节日嘛，习俗。然后华人的春节舞狮，这个在雅加达可能会很少见，但是在坤甸我的家乡每年会见到。在雅加达可能会很少见，但是在坤甸我的家乡每年会。对对，舞狮巡游在坤甸每年春节都会见到的。然后，如果问我哪一个让我更喜欢，哪一个更喜欢，对吧？哪个更感动？就是我当然是说春节的这个舞狮巡游，因为我从小到大嘛，我就是最喜欢春节的氛围了，就是看到街上特别的热闹啊，然后听到这个舞狮的这个锣鼓的声音，就会。让我觉得哦，节日真的是来了。如果没有看到舞狮的话，就觉得好像还没过春节。看到这个一家人一起看表演嘛，然后不管是小孩啊，或者是老年人啊，都非常喜欢，都非常高兴。所以对我们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
1: 在坤甸可以看到舞狮表演，那坤甸离雅加达远吗？
0: 坤甸离雅加达，它是不同的岛屿。但是，如果想去的话，需要坐飞机，大概一个小时加，
1: 就一个多小时吧。
0: 没有很远。
1: 所以在坤甸应该也有不少游客啊。
0: 坤甸游客肯定也很多，我看过，在坤甸看过，就是比如说，外国人，就是西方来的人啊，中国人我也见过在坤甸，但是当然没有

0: 1900米左右。没错，这里就是海洋的最深处，马里亚纳海沟。所以现在看到的
1: 坐分子号的时候，可能是我工作以来这十几年最享受的一段时间了。就这是它的声学系统是一个完全了解的一个状态，所以自己心里边也特别踏实。潜水器到了这个深海，受到的这个噪声就会变小。当时我们就跟这个船上商量说，只要这潜水器下去了，我们可能就能通上了，但是呢你不通上它就不能往下走。所以当时压力就很大了，所有的人都在关注着你，每天你在调这个东西，他就会问能不能弄好啊，什么时候能弄好，弄得好还弄不好啊。当时压力就非常的大，实际上可能就是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到2020年的年底就把这个万米的实验做完了。这个当时真的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期，想都不敢想。
2: 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的画面向大家。
1: 所以说在这段研制的过程中呢，让我们每个参与的人员特别享受，特别自豪。现在我们有了这样一个载人潜水器，意味着在全球的范围内，所有的海域，所有的地方，我们都有能力去探测。

0: 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到大浪区，北部湾有1米到1.3米的清浪到中浪。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菲律宾以东至关岛附近洋面有1米到1.5米的清浪到中浪。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少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2: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1: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3: 今天上午，第18届
4: 的中心
3: 春苗行动
5: 临近中秋佳节，
2: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6: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1: 从耳边
2: 到海边，
1: 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7: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依旧请到了印尼华裔青年林庆利，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如今已回到了印尼，在雅加达工作。这一次呢，庆利将带我们走进他成长的故乡，位于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也会带我们探访附近另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

0: 山口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庆丽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座城市独特的风格面貌，带我们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气息。你好，庆丽。
1: 你好，
0: 庆丽。我知道你是在印尼的坤甸长大的。说到坤甸，其实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赤道纪念碑。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标入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乡坤甸吧。
1: 首先呢，我们从最有代表性的说起吧。既然坤甸被称为赤道之城，那一定要先去赤道纪念碑。坤甸呢，是印尼唯一一个正好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在其他地方，这个赤道可能就是在河里啊，在森林或者是在空地。但是在坤甸的话，它就是刚好就在城市在空地。但是在坤甸的话，它就是刚好就在城市里。
0: 坤甸是印尼非常著名的赤道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数位于赤道线上的城市之一。
1: 对，所以呢，坤甸的这个气温会比其他印尼其他地方更热一些。然后赤道纪念碑由荷兰的科学家发现和建立的。然后我们现在外面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其实不是原始的纪念碑，因为真正的原碑其实是在里面，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入里面。然后它这个是为了保护才加了一层外壳。然后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零度的赤道线，它是把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所以我们可以同一个地方跨越南半球和北半球。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亚洲只有是在坤甸可以体验到的。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拍拍照，可以了解这个纪念碑的历史。我记得里面也有中文说明，所以中国游客也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1: 对对对。第二个同样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喀普阿斯河，因为它是印尼最长的河流，而且呢它是正好流经坤甸。这里有一个专门欣赏喀普阿斯河河景的一个公园，它叫做达曼阿伦喀普阿斯。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意思就是喀普阿斯河滨公园。然后它就正好建在河边，在这里我们可以散散步慢跑，我们也可以一边吃小吃一边看风景。比较推荐的是傍晚或者是晚上去吧，因为不会那么热。这里还有游船项目，就是大概30分钟左右这样的，可以在船上欣赏河景，在船上也可以点一些吃的，它有点像泰国湄南河游船的 mini 版这样。然后我们这里也可以很直观的感受到喀普阿斯的魅力。然后坤甸呢，白天非常的热，但是到了傍晚或者是晚上，这个河边的微风会让人觉得非常舒服，很放松。看到那个鸟儿飞回巢穴，这些画面结合在一起会让人觉得特别安静，很治愈。我会这样说，因为我以前我比较烦恼比较累的时候，我很喜欢在日落的时候去河边发呆，看一会儿之后整个人会轻松很多。所以大家如果在

0: 坤殿还有哪些只有在赤道才能体验到的玩法呢？
1: 哦，有的有的，就是每年两次，大概是3月23号还有9月23号。
0: 就是这两个日期前后吗？
1: 就是21到23这样，3月21到23，然后9月21到23，会出现太阳直射赤道的现象，也就是太阳刚好在赤道的正上方。这个时候就是很多人会特地来赤道纪念碑，他们想体验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就是立鸡蛋。
0: 把鸡蛋立起来，竖鸡蛋是吗？
1: 对，竖鸡蛋。平时我们鸡蛋放在地上的时候都会倒。
0: 对。
1: 但是在这几天，然后大概中午11点到12点之间嘛，鸡蛋我们放在地上，它会神奇的站立起来，竖立起来。
0: 嗯，你有试验过吗？
1: 小时候就是学校安排我们去，对，试过一次，但是我觉得很难成功。你有试好多次，然后一定要非常的慢慢放，它才能立起来。除了这个刚才树立鸡蛋这个体验，这个时间段人的那个影子也会短暂消失。
0: 人的影子？
1: 对对，人的影子，所以通常会称为这个无影日。所以呢，在这个时候，这两个时间嘛，一年两次，很多人都会来这个赤道纪念碑打卡，想体验这个很特别的瞬间。然后我们的坤甸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一年两次的现象，他们通常会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所以那天游客在坤甸的游客会增加很多。
0: 嗯，赤道纪念碑和卡普阿斯河也是让印尼的坤甸成为很多游客打卡的这个热门目的地。但是我觉得可能真正让本地人引以为傲的是不是这座城市深藏不露的美食呢？
1: 对对，刚才提到的那两个地方是在游客中已经很有名了。但是本地人呢其实更推荐的是美食，因为坤甸是美食之城之一吧。如果大家在网上或者是在社交媒体上搜索坤甸旅游，基本上看到的都是各种美食推荐，这也是很多游客愿意一来再来的原因。然后坤甸是华人人口比较多的城市之一，所以这里有很多华人菜，而且它的味道很接近中国菜，尤其是广东一带的那个口味。如果大家去印尼的其他城市，中国游客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饮食，但是我觉得在坤甸的话基本不会太困难。然后在坤甸好吃的真的很多，很难一一说完，但是我会简单举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美食吧。比如说第一是我们的菜粿，或者我们一般叫做菜粿，它有点像饺子，但是它的皮更薄，然后里面的馅料可以是比如说凉薯啊、韭菜啊、土豆啊，或者是芋头。自己最喜欢的就是那个凉薯馅的。
0: 凉薯馅儿的？
1: 对对对，里面的馅就是凉薯的，炒凉薯这样的。凉薯我们这边印尼叫做崩光，是一种水果，它是长在地下的。
0: 哦，就长在地里的。
1: 对，在长在地里的。然后第二个是推荐这个叫做一个叫做鸡饭，虽然它叫做鸡饭，但是其实它里面都是猪肉的，它是米饭，然后配有叉烧，然后脆皮五花肉啊、卤肉、酸菜，然后它上面再淋上一层浓郁的酱汁，是这样的。它味道非常的丰富，非常的香。甜品的话我想推荐的是一个叫做淀粉条，是一种冷的甜品，它是用木薯粉做成条状，配冰块、红豆、糯米还有红糖。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蟹腿干面，它就是
0: 螃蟹腿
1: 干面。对，螃蟹腿。
0: 嗯，
1: 它是拌面搭配有鱼丸、鱼饼、虾肉，最重要的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蟹肉，它的味道是咸酸香的结合，我也很喜欢吃这个。然后除刚才我说的那几个美食，其实我们还有鱼粥啊，然后甜酱的炸香蕉啊、炒粿条啊、哦、果仔汤等等，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慢慢搜索。
0: 嗯，坤甸的美食很有特色，像一些口味的结合体，那是不是也跟这座城市多元的文化背景有关系呢？
1: 对，

0: 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坤甸的多元文化。我来举几个例子吧，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或者是去服务店买衣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很多本地人，就是非华人，他们可以很流利的说中国方言，比如说客家话，潮汕话，然后反过来也有很多华人会说马来语、印尼语，这其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很自然的融合和包容。第二的就是今年的春节，其实刚好遇上穆斯林朋友们的斋月，
1: 嗯，
0: 然后在昆甸市中心的一条街叫做 Gajamai 的街，大家可以同时看到春节和斋月的装饰，嗯，这说明我们这座城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然后今年的元宵节，我们每年与元宵

0: 店，这座充满烟火气的赤道美食之城啊，其实在西加里曼丹省还有一座同样有着浓厚华人风情的城市，那就是山口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青丽一起走进山口洋，听听那里的故事。
1: 好，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一个城市，叫做山口洋。山口洋也是在西加里曼丹，跟坤甸是同一个省的，但是它离坤甸呢，就是如果坐车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
0: 嗯、
1: 但是在雅加达也可以直接坐飞机去山口洋，现在已经有山口洋现在开新的机场了，所以呢比如说有中国的朋友们想来山口洋嘛，可以先到雅加达，然后从雅加达坐飞机到山口洋，也不用雅加达坐飞机到坤甸然后再坐车到山口，这个已经不用了，可以直接坐飞机到山口洋了。
0: 嗯，那在你看来，山口洋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
1: 山口洋就是常常被大家叫做千庙之城。
0: 千庙之城、
1: 就是、对，就是那个庙宇寺庙特别
0: 众
1: 多，对，众多，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庙宇。它也称为阿妹之城，阿妹就是因为这里华人特别多，山口洋人口的华人的百分比是超过60多。
0: 哦，在山口洋华人比例超过60%是吗？
1: 对，比印尼本地族更多了，可以说是印尼全国华人最多的城市。
0: 嗯，是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
1: 对对，它为什么叫做阿妹之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女性，优秀的女性特别多。
0: 阿妹之城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1: 对，然后它的名字的女性特别多。
0: 阿妹之城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1: 对，然后它的名字本身也有意思的，山口洋，它是因为这个城市是在山啊，然后河口还有海交汇的地方，所以它跟其他城市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氛围。然后元宵节这里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观察到、嗯、
0: 比如呢，
1: 比如说坤甸和山口洋其实是差不多的，元宵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舞狮啊，舞龙，不仅是舞狮也可以看到舞龙，大家一般每个地方会做这个舞龙嘛，巡游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然后我们在路边就是看看这个龙，然后舞狮。
0: 嗯，山口洋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那里的这个华人比例比较高，还有这种盛大的元宵节庆典都是非常有名的。
1: 对对，
0: 那么山口洋这样一座独特的海滨山城啊，当地有哪些可以推荐的景点呢？
1: 有一个地方叫做 Rindu Alam， 这个就是山的嘛，所以我们可以坐车往上，就是爬山，但是不是走路爬山，是坐车爬山，然后那里就可以看到山口洋的整个风景嘛，可以看到山，然后下面还可以看到海滩，还可以看到海洋，主要大家也很喜欢去海滩，去沙滩那边玩水啊，玩沙子，然后那边坐看看这个日落嘛。所以我觉得山口洋如果旅游景点的话，就是主要就是山和沙滩。
0: 嗯，我们刚刚有聊到山口洋的华人居民比例比较高，那如果有游客想深入了解山口洋的历史，你会推荐他从哪些方面入手呢？比如说历史建筑、老故事啊，还是当地人共同的这种集体记忆呢？
1: 如果想了解这个历史的话，

0: 会另给我们一碗汤，哎，这个是它的食材啊，所以虽然是在印尼，但是它的食材都是更像是中国的，因为山口窑本身就是华人多的地方，所以它跟当地文化背景的关系就是华人多，所以它的菜就是中式的菜。然后它的做法呢，它是干拌的，所以面，然后加酱油、加醋，然后就拌匀这样的啊，然后再加上那个刚才我说的一些肉，
1: 味道很好吃。
0: 当然很好，特别的好。对，
1: 听完你的介绍，我觉得山口洋和坤甸一样，都不是那种特别游客化的地方，反而市井气息特别的浓啊。
0: 对。
1: 那清离之前在北京留过学，又比较熟悉自己的家乡哈，未来没有想过用自己的优势来多多宣传家乡坤甸，还有刚刚聊到的山口洋呢，让更多的中国游客了解这里。
0: 当然有想过。现在有很多人都在做自媒体，一方面可以分享内容，让更多人了解的一个东西、一个地方；另一方面也可以成为这个一种收入的来源。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来向中国人介绍坤甸。就是希望未来我有一天也有勇气去尝试，而且可以坚持做下去。让更多的中国朋友们认识坤甸，也会吸引更多游客来这里。
1: 好。
0: 现在呢，其实已经有不少人拍视频介绍坤甸了，包括中国人也有很多。然后我也可以向他们学习，看看怎样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让我做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1: 现在你有开始拍这种小视频吗？
0: 现在还没有
1: 哦，
0: 开始。
1: 还没
0: 对
1: 有。
0: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之前我们有和庆丽聊到，在坤甸和山口洋都可以吃到一些中式风味哈。接下来想问问庆丽，那你在当地生活，还会不会想念中国国内的美食呢？如果会的话，你最想念中国的哪种味道呢？
0: 如果问我最想念的食物在中国的嘛，我可以说是我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常常点的一个叫做一道菜叫做那年秋天的茄子。
1: 叫那年秋天的茄子，很文艺的菜名啊。
0: 这个就是它的菜单里，它名字就是这样的。但是每次吃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香香甜甜，然后脆脆的，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想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常在中国吃的这个单人火锅，一般火锅是很多人一起吃嘛，但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就是单人火锅这
1: 单
0: 个。
1: 人小火锅。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也很想念这个，因为很方便，也很好吃。
1: 很想念在中国北京的两道菜，一个是那年秋天的茄子，另外一道就是小火锅。
0: 对对，这两个，如果你问我，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北京烤鸭，对吧？北京烤鸭，我来中国之前虽然在印尼也有，但是我没吃过，没尝试过。对，到中国以后就是有朋友推荐嘛，你试试吃吧。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鸭肉嘛，我觉得比鸡肉硬一点，对吧？但是因为朋友推荐，同学推荐，我就
1: 你就去了，
0: 尝一下。
1: 尝过之后感觉味道怎么样？
0: 居然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那么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什么规划？
0: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沟通桥梁，比如说通过我在公司的翻译工作。其实呢，我下班以后，就是我白天在公司工作嘛，我晚上也有给学生上中文课，所以通过在公司，比如说也有当翻译，对吧？通过这个讲课的工作，可以帮助两国在教育啊，然后在商务啊、文化方面增进理解。如果有印尼朋友要去中国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学会基本交流的中文啊，这样的话在中国学习啊，或者是生活会更顺利一点。然后呢，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态。

0: 能拓宽眼界呀，就收获会很多的。
1: 谢谢庆丽的讲述，带我们领略了坤甸和山口洋的双城魅力。祝愿庆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遂，期待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

0: 为可能。由于哈里森的巨大贡献，在1884年的国际子午线大会上，领先掌控了经度计算的格林威治得到最多支持，将本初子午线锁定在自己的天文台上，地球上第一次实现了空间和时间的完美结合。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平常记录》。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4: 探索蔚蓝深海，聆听海洋故事。欢迎收听本期节目，我是焦娜。广袤的西太平洋潜藏着无数海洋奥秘，民间发起的环球科考之旅让大众得以近距离触摸深海科研的脉搏。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的王浩展参与对话。在五月份，他刚刚结束深蓝百万里西太平洋航段科考之旅，同时他也是深蓝百万里2026年

0: 的科普传播使者。接下来让我们跟随嘉宾的分享，走进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揭秘远洋科考的真实日常，感受青年海洋科研工作者的坚守与热爱。浩展，首先先请您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的名字叫王浩展。我所在的单位叫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我是91年，今年35岁，然后毕业于上海海洋大学，现在主要从事的工作是这个海洋环境的观测监测等。
0: 那你这边前一段时间是刚刚跟随着深蓝百万里西太平洋的一个航段结束回来，那应该是收获满满吧？
1: 对的，收获很多。
0: 你这次是以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去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航次呢？
1: 我这次是作为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一个科普传播使者，以这个身份来参与这个环球科考行动中。
0: 深蓝百万里是怎样的一个项目？您能跟我们大致的科普一下吗？
1: 深蓝百万里它是就是由协会和大学还有一些就是民间的几个机构共同发起的一项环球海洋科考行动。本身这个环球海洋科考就是一般我们都是认为它是就是政府啊或者是科研机构国家发起的这种环球科考，然后这个深蓝百万里它是第一次由这种民间机构组织发起的一个环球科考行动。它那个目标就是连接科学产业和公众，所以这个是深蓝百万里它的特殊之处。另外深蓝百万里也是作为联合国一个叫海洋十年计划的一个项目，这个是相当于我们国内一个非常创新的一个海洋科考行动吧。
0: 那您作为科普传播使者啊，加入到了这次深蓝百万里2026年的一些航段的航行，那您是如何理解自己这个科普传播使者的身份呢？
1: 这个身份我觉得是担子是比较重的，因为科普传播使者首先就是这个深蓝百万里它是一个新的项目，新发起的，也就是它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叫做粉丝的基础，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个环球科考是什么。然后我现在作为这个身份是要把这个深蓝百万里这个环球科考在做什么，它这个理念包括一些科普的知识，不光要科普还要传播出去。所以说这个身份我觉得是责任很大。
0: 你们是刚结束这个西太平洋航段啊，跟我们大致介绍一下吧，这次西太平洋航段的一个情况。
1: 这次我们是相当于是3月底出发，然后5月11号返航，大概历时是45天。这个过程就是我们科学任务，因为深蓝百万里这个航次它是比较特殊的，一般一个科考它都是可能参与的科研院所比较少啊，除了像这些南北极科考他们是参与的单位非常多。然后我们这次这个就相当于一个小的环球科考这个航段参与的单位也是非常多的，有10几家单位。这个过程中就是除了他们按照计划完成各自的科研项目之外，就是我海洋科普传播使者和我的摄影师团队还有我组织了一个叫做科普传播使者顾问团，我们这个团队就是比较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整个航次的一个科普传播的一个工作。
0: 您可以跟我们简单的举一两个例子，就是你们在拍摄包括采访的过程当中，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位科研人员，哪一次的采访你们笑声最多，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远海的笑声最多，亲身参与到这样的一个远海的科考感受又是什么呢？
1: 这次我的参与就是最大的感受就是所有的参与者这个普遍是非常年轻的，因为本身我这个我觉得自己也还挺年轻的，但是和这些学生相比也都比他们大10几岁了，并且就现在就是这些非常年轻的这个科研工作者就成为这趟科考的一个相当于一个主力，就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比较大。另外是他们这个因为年轻，所以说气氛也非常活跃。比较印象深刻的话就是在船上，就是我们组这个活动给他们一起过生日，然后 因为很多这个学生啊，他们一般是研究生、博士生，很多是有些是第一次出海，他们也是非常兴奋的。我们就过完生日，在晚上，就是天气那天天气也比较，海况也比较好，天气也比较好，整个星空和银河，甚至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晰。然后我们就在天甲板，就是我就听这些科研人员，即使科研人员也是年轻的这个孩子们，他们在聊天啊，天南海北的聊，我就觉得那种气氛真的就是非常啊，非常非常放松，非常的有意境，非常好。这个是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个感受。另外就是他们做起自己的科研项目也都是非常专注的，甚至加班，经常性的，就是因为有时候是前期因为遇到一个台风，我们躲台风，也就是前期耽搁了一些时间，后期这个科研任务时间比较紧，船也在就是连续的工作，就有经常晚上加班，因为学生他们采的样很多要进行处理，有几个学生经常就是通宵，一问已经20多个小时，甚至3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了，然后他们就是努力的去完成自己的工作，我真的觉得他们是在就是尽全力的。

0: 他们有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参与这种远海的科考吗？
1: 嗯，是的，基本上是一大半吧。
0: 嗯，那你采访他们的时候，他们有什么感受呢？
1: 他们就是他们就是很多都是非常兴奋的。和我相比嘛，我是就出海比较多的，但是我就是对海的热爱也很热爱，也会经常的早晚去看夕阳啊之类的。但是这些第一次出海的人，他们肯定比我的精神头更大。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0: 浩展，你们在这种远洋科考船上的日常饮食安排以及休息的空间是怎么样的呢？
1: 这些是这个船，这叫向阳红十号船，它有比较强的保障能力吧。它这边这个食材啊，都是提前准备好的。比如说这趟我们计划的就是40多天，他们已经备好了2个月的这个就是食材之类的。并且我感到意外的是，因为就是这次我们这个青菜竟然吃了将近1个月，就是到那个27、28天的时候还有青菜。然后因为以前我去的渔船比较多，经常性半个月以后就没有青菜可以吃了。所以说这个饮食方面，这个船上科考船上还是比较好的。基本上这个就得到了这个广泛的一个好评。另外住宿的话，这条船它是就本身就是为科研准备的。它船上有就是可以按标准的话是可以住将近40个科研人员的。基本上都是有2人间吧，这个住宿条件也是比较好的，所以就是生活方面这个科考船的条件是可以满足的。
0: 你刚才有讲到这艘科考船是向阳红十号啊，它应该是历史非常长吧，能不能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3: 我们这次乘坐的向阳红十号考船，它其实是第二代，就是老的向阳红十号科考船是我国第一代的万吨级远洋科考船，它是1979年服役，1984年承担了中国首次的南极科考任务，并且在1998年改建为了远望四号航天测量船，并且在2011年正式退役。现在我们乘坐的这条向阳红十号，它是2012年开工建设，2014年建成并交付使用的，就是为了传承老船的一个精神，纪念老向阳红十号这条功勋船，所以沿用了向阳红十号这个船名。从2014年入列到现在也已经12年了，但这条船，可以说还是比较新的一条科考船。
0: 对，那这种远海的科考船有什么特点呢？
1: 这个科考船的特点就是它那个布局啊，都是为科考来设计的啊。首先这个生活条件就不说了，生活条件就是能满足你看几十个人，我们船上50多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不成问题的。另外这个船的各个方位它都有各种功能的一个叫塔吊，用来布放设备啊、仪器啊、拖曳，还有一个是这个它会有专门的这叫拖曳间，就是里面有很多缆绳。因为这科考船它如果要调查，你看水深比如说5000米水深7000米的这个海域，那它那个船上的缆绳就要有这么长的一个长度，所以说它这个船上有非常专业的非常这个就专门叫拖曳操作间，

0: 就是风险呢，风浪啊。
1: 这次说实话，我们是刚出去之后就是台风，这个台风是就是在西太平洋最后往日本那个方向打过去了，它没有进入南海，但这个台风是我们刚好遇到了，刚刚把第一个任务完成之后就遇到这个台风，然后遇到台风后，我们这个船上就是我们船上在船上也成立了一个就临时党支部，我们会每天和船长一起开会，来决策这个船就是去哪儿避风，来怎么避风啊，并且是船也要和他们公司和岸上的一些人进行沟通，就是这次遇到这个台风，我觉得是我们处理的非常好的。

0: 面台风是往相当于往北走，我们是往南走，一直绕在台风的边缘。然后并且是因为后面的台风也减弱了，所以说它的影响范围也就没那么大了。也就是我们避台风的时间只有3天，并且这3天还属于我们在赶路，相当于我们绕了一个弯去我们下一个作业点，所以躲避这个台风是相当于比较成功的。但是这个过程中也是顶着将近3米的大浪在航行，就是过程中可能有好几个学生啊都晕船了。
1: 这个晕船，他们怎么来解决这个事情呢？
0: 晕船其实最好的方法，它就是躺着，就是该吃饭吃饭啊，该吃吃该喝喝，然后该吐吐，难受的话就躺着。如果是特别严重的话，是需要吃药的。因为这个科考船上也配备了专业的船医，就是也会有药啊，但是就是我看这个学生大部分都是硬扛过去，也就是扛这个3、4天扛过去之后，可能他下一次抵抗这个晕船这个能力就更强一点了。一般是这种方法。
1: 他们的科研项目有没有遇到挫折的呢？
0: 挫折当然有，比如说这个有些设备是有些可能是就是属于检查的不足，有些是一些意外，比如说准备布放的时候突然发现设备漏水了，或者干嘛的，这种情况这种问题也是存在的。但是后面经过他们不断的排查维修吧，最后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1: 浩展，在这次的航行过程中，你还采访了向阳红十号的船长、大副、船医等等人员。那让你印象最深刻的片段有哪些呢？
2: 采访他们几位，其实每个人都让我学习了很多，但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船长讲如何长期在船上生活这个问题，因为在船上生活久了，船员之间，说实话，该聊的话也聊完了，慢慢的气氛是会变淡的，时间再久，大家也难免想家，这时候船长一般会特意的安排出一天时间，让大家放下手里的工作。让厨房炒几个小菜，大家一起聊聊天，开开玩笑。一般这种想家的情况，或者是无聊的情况，就会得到有效的缓解。就是这件事情，它让我意外的就是，我以为就是这个船员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海上生活，其实并不是，他们实际上是会用一些有效的方法来进行缓解。可以说，船长他在这个工作和生活中，处处都充满了生活的经验和智慧。
3: 就像你是刚才提到的，你如果在船上想家的时候，你怎么办？我没做船长之前，我想家的时候，我就是今天，比如哎，感觉到特别想家，心情很郁闷，这是我郁闷的时候怎么办？我就去干活，
4: 干活，
3: 找点事干。今天本身没什么事，比如我做三副的，好，我可以把自己的这些救生衣啊。好的，管理的这些东西啊，拿出来再翻一遍，看一看，整理一下，就是以这种做事的方式呢，来打消你的这个一个想家的一个念头。等我做船长以后呢，因为有了以前的这种心理以后，我就在想，哎呦，我想家的，可能下面人也想家，大家都出来时间久了，这时候我就会可能会跟大副啊，或者跟老鬼他们商量，明天放一天假。什么事儿没有紧急情况下都不要干活。大家聚在一起，还是包个水饺啊，还是随便大家都展示一下厨艺，到厨房间炒两个菜，弄点小酒，大家一起喝一喝，聊聊天，吃吃瓜子，喝喝茶。船上的空间毕竟很小，相比岸上来说，可娱乐的措施也很少。那你怎么去把这个，把自己有些的那个充足的活力，把它就是发挥出来，那就是时间久了，可能床上就20几个人，我跟你天天聊，天天聊，聊个10天以后，就根本就没话题聊，是不是这个问题？那你这个没话题聊，人与人之间呢就有点陌生了，有点生疏了，生疏了以后，那就可能性想家，这时候就孤单了，孤单他就想家，船员这一块人啊。思想是最简单的，没有这个岸上的人员呢，接触的事情多，想法多，船员想法很简单，你只要把大家聚在一起，喝喝酒，聊聊天，开开玩笑，马上这种情况就得到很好的

0: 姐姐。
1: 清晨，你被一缕阳光叫醒，一个瞬间，也许你会想，又是平常的一天。平常的早餐，平常的工作，平常的人和事。如果你内心有一丝失望，不妨回望过往的历史。所有的伟大与变革，其实都蕴含在平常之中。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浩展，因为你参与的这种科考的航次应该也是比较多的，以前你都是以什么身份参与的？应该不是一个科普的传播使者这样的一个随船人员吧，是自己亲自参与到科研的这个项目里面的。跟以往的一些科考相比，你觉得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就这一次的。
3: 我以前那个科考，说实话我做的就是很多是叫海洋调查项目，也属于科考吧。然后我现在这个工作是在这个三沙市，西沙群岛这边。我们现在也经常出海，但是出海都是一般是坐十几米的一个就渔船，出去进行一个生态的调查，或者是潜水的一个调查，潜水看一下珊瑚礁或者珊瑚礁生物的这个健康程度啊，就是这些工作我是就是做的比较多的。相比这次这个远洋综合性的一个科考来说，对我来说还是一个新的体验。我这个身份也有点像那个观察员一样，我是在观察大家来做各自的科研项目啊，我这次并不是就是参与到自己的调查项目中，我是来看别人来调查，所以这个换个身份来参与这个科考，我觉得这个对我自己来说，一个是比较新鲜，另外也是一个挑战。就是所有他们的科研项目我都得搞清楚，我要了解，然后我有什么疑问，我觉得这些疑问可能也是就是外行或者大众所感兴趣的这些点，我要搞清楚之后我才能科普出去，所以这就是这次的不同。
2: 能再举一个例子吗？就是有什么是大众可能不太懂得的一些科研方面的有意思的地方？
3: 就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就是刚上船这个，就是刚开始他们在相当于在甲板上盘绳子，这个绳子最后他们是把这个绳子就是摆成一个八字形这样绕，而不是像我们平常一样就摆成一个圆形。这一点我就是刚上船刚开始我就觉得非常感兴趣，我也知道这个肯定是大概率是为了防止绳缠绕，但是这个它为什么能防止绳缠绕，为啥这个盘八字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没有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来普及的，只是他们科研人员我是第一次发现他们在用，所以这一个非常小的点我就采访了几个人现场去拍摄，然后就做了一期可以说是我们这个深蓝标里第一期的一个科普视频吧。就这个例子。
2: 类似这样的一些远洋科考船上的小细节其实很多人都不了解。好，谢谢浩展今天和我们分享的有关深蓝百万里的一些大致的内容。你们这次45天的航程不仅是数据的采集，更是一场科学与人文的交织。正如你介绍的，科考船上最动人的是年轻科研工作者眼中不灭的好奇。深蓝之下，每一次探索都在拉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我们致敬每一位奔赴深海的科考人，也期待未来有更多人关注海洋，守护海洋。好，再次感谢浩展，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0: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 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 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1，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1，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少云到多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深圳的珠海浪高0.5米1，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少云， 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1，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
1: 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2: 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亚牛。为了寻求富有活力的线条，中国书法家转向了大自然。自然中的线条永远是暗示运动的，而且其变化丰富无限。我们可以欣赏幼鹿的轻巧灵活，同时也爱慕狮子爪蹄巨大强劲的力量。 鹿的身体美，不仅在其调和的轮廓，也因为暗示了跳跃的运动，而狮子蹄爪之美，是因为它暗示突然的攫取与猛扑，并且此种攫取猛扑跳跃的功能，才赋予了线条有机的协调。

谈到这类节奏之美，我们可以爱慕大象庞大笨重而不易控制的形状，蛇的蜿蜒蠕动的紧张状态，甚至长颈鹿瘦高细长的捉笨动作。所以说，大自然的节奏永远是含有功能作用的，因为其线条轮廓都是生长发展的结果，并且各有其用途。由于大自然这些丰富节奏，才磨练出我们欣赏的眼光。中国书法家想在笔下运动上所模仿的，就正是这些自然的节奏律动。而中国文房四宝中感受力极为灵敏的毛笔，在表现这方面功不可没。有的笔画坚定而圆满，暗示了狮子提爪的巨大力量；有的笔画暗示

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腹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藤的末端稳定而微微向上弯曲，腹点缀以一些嫩芽小叶，以求平衡对称。千万不可忘却的是，那条枯干的垂藤的平衡是自然而完美的，因为其末端弯曲的形状与角度，全以此长藤的重量、茎的支持力，在这边或那边残余的叶子的重量为。

好了，我们回到苏东坡吧。苏东坡说，他的友人文渔可习书甚久而不见成功，后来一人独行山径，见两蛇相斗，他从相争斗的两条蛇身上的律动获取了灵感，把蛇身上那种矫健的动作吸取于笔墨之中。另一个书法家是在看见樵夫与一村姑相遇于山间小径上时，悟出了节奏的秘密。因为当时樵夫与村姑都要让路给对方，二人当时都犹疑不定，不知谁该站稳让对方过去。那二人一时的前后闪躲，产生了一种紧张的动作和相反的动作。据说这种紧张的动作是他平生第一次悟出了书法艺术的原理。

苏东坡在教儿子作诗时，要他把花的个性表现出来，使人对一行写牡丹的诗不至误认为是写紫丁香或是梅花。牡丹的特质是丰盈华丽，梅花则秀逸脱俗，那种特质的把握则有赖于画家的眼睛与诗人的想象。要画鱼，艺术家必须要了解鱼的本性，但是为达到这个目的，画家必须运用其直觉的想象，在心神上与鱼同在水中游，体会鱼对水流与风暴、光亮与食物的反应。只有懂得鱼儿在急流激湍中跳跃时的快乐，并知道那对鱼是多么的富有刺激性，一个画家才应当画好鱼，否则他最好不要动手。不然无论他画的鱼鳞、鱼鳍、鱼眼有多么的精确，那张画仍是死的。

画家必须注意观察细节。苏东坡一次记载了一件好笑的事，四川省有一个绘画收藏家，在他收藏的100多幅名画中，他最珍惜戴嵩画的斗牛图。一天，这个收藏家在院子里晒画，一个牧童赶巧在此经过，他向那幅画看了一下，摇头大笑。人问他何故发笑，牧童回答说，牛相斗时，牛尾巴一定紧夹在后腿中间，这张画上牛尾巴却直立在后面。苏东坡也看不起名花鸟画家黄泉，因为他对鸟的习惯观察是错误的。但是只凭观察与精确也并不能产生真艺术，画家必须运用直觉的洞察力，等于是对大自然中的鸟兽有一种物我包宇的喜悦。也许要真懂苏东坡描绘万物的内在机理之时，他所努力求的是什么，最好看他画的一幅仙鹤图上的题诗。他说，仙鹤立在自己的领地，看见有人走近，仙鹤甚至连一根羽毛还没有动，已经先有飞走之意。但是四周无人之时，仙鹤完全是一副悠闲轻松的神气。这就是苏东坡想表现的仙鹤的内在精神。

0: 题竹石的那首诗：空长得酒忙脚出，干肺错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吐向君家雪色碧。
1: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

有登龙之术，也有谦退之道，而苏东坡不愧为谦退大师。现在苏东坡的情况是不追求政治，而为政治所追求，颇为有趣。当年王安石得势之时，他在政坛坎坷不达，不足为意。可是如今他的同党既然当政，他仍然失败，则确实让人费解了。苏东坡永远够不上一个好党人，因为他过于孤高，非常人可及。现在他的同党当政，他自己有声望，受人爱戴，有皇太后佩服他的学问人品，可是他却一直想摆脱一个颇为人羡慕觊觎的政治地位，却没有立即如愿。但是了解他气质的人

到手的。作为皇帝的翰林学士，其实是属于太后的，他与皇家过从甚密，只要肯玩政治把戏毫无问题，他有足够的聪明。但是倘若如此，他就是丧尽自己的天性了。可是事情偏有凑巧，苏东坡越是躲避政治，政治偏要找他。他和司马光曾经政见不合，这是各有看法的人，一起共事在所难免。但是半年之后，他到京都时，司马光去世，只剩下苏东坡孤零零一个人身居高位，特别惹人妒忌。果然不久，第一个风暴就向他

获得弟弟子由所引起的。子由在此一批新人当政之时，自外地来京为右司谏，他心想有责任刷新朝廷，清除所有那些骑墙派以及与王安石有过从的残余政客。他是恶迹昭彰的吕惠卿遭贬谪出京，总算成功。蔡确、蔡京、张纯也暂时被降职。但是这几个降职的官僚后来却立谋再起，子由也用十道奏章之多弹劾了朔党的一个领导人物，直到此人遭到罢黜。他曾把朔党都以范代称之。两派之争在进行中，龌龊卑劣的政客之争对谁也乏味，因为不像对王安石变法的争论，而今这种纷争连政策原则的问题都没有。苏东坡曾经反对恢复征兵制，不过这并不是党人所力争的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问题，党人则是借故生非。苏东坡曾经出过一份考题，那群小政客反对这个考题，屡次上表给太后，请求审问苏东坡。他们控告苏东坡对仁宗、神宗犯了大不敬之罪。和往常一样，太后把这些奏章置之高阁，小政客们便继续弹劾。由哲宗元佑元年十二月到第二年正月十一，有四五份表彰弹劾苏东坡。正月十二日，太后赦令停止弹劾。正月十三，百官在中书省接到圣旨，但那些官员竟然违抗圣旨，次日又上一表。苏东坡这段时间并不屑答辩，只是上了四次表彰，请求派任外地。

0: 东坡的，因为他对众臣说，苏东坡并没有对皇帝本身有何不敬，甚至弹劾苏东坡的官员有的受到了惩处。这时苏东坡决定不求外放，而是要挺身而斗了。在正月十七日，他给皇太后上了2000字长的一份表彰，略叙他本人的职分，并对卑劣的政治手法予以谴责。他是为人应当有不同意权而奋战。在表彰里，他指出朝廷官员都表示同意意见，或因怕开罪于人而避免表示意见，皆非国家之福。群臣应当表白自己的意见，如此于人于事方有益处。倘若帝王所赞同的群臣都说对，群臣变成了孔子所说的乡愿，是足以招致亡国之祸的。然后他又略述在免役法方面他和司马光不同的看法。他二人是意见不同，但是尊重彼此的意见。而今司马光已经去世，那群人以为朝廷依旧继续推行他既定的政策，于是只知道顺从皇帝的意见。实际上司马光并不希望人人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也不相信皇太后所需要的只是群臣唯唯诺诺的恭顺和卑屈谄媚的意见一致而已。苏东坡另一点意义是，他从免役法所征收的30万贯之中拨出了西北战事所需之后尚余半数，朝廷应当把此款项用在城郊购买土地上，用以安顿退役的军人，如此可以减少服役人数的一半。此前取之于民，当复用之于民，在这些方面他一直坚持己见，得罪了不少人。听了这些之后，在23日，朝廷决定苏东坡奉令留任原职。在27日，决定把请求审问苏东坡的官员予以宽恕。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0: 苏东坡为小人陷害，太后支持他，政敌显然没有达到目的，也因此丢了脸面。他别无话说，只好照旧留任。他对皇太后非常感激，决定从此之后毅然决然地以更为坦诚的态度向皇太后说别人所不敢说的话。2年之中，苏东坡以其强烈的明士本色、坦直无畏的言论得罪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朔党、洛党的人物，当然他也成了王安石、余党的眼中钉、肉中刺。苏东坡不去，此等人不能再起。苏东坡觉得自己仿佛正走在群蛇滋生的阴潮的山谷，他决心要逃出去。在哲宗元佑元年12月，敌人第一次向他发动攻击时，他就想到了辞职。在次年，他不断地请求摆脱官位，表示他坚决求去的表彰写于元佑6年的5月。那时他的杭州太守任期届满，他请求续任一期。这是具有自传性质量最长的一道表彰，历述所有过去他所遭遇的不幸，包括他的遭受逮捕和审讯，那些党人对他的嫌弃，重于对于子由。在陈述他的政治生涯的梗概之后，他说：陛下之臣威言威行，独立不回，以犯众怒者所从来远矣。臣岂敢以衰病之余复犯其风，虽自知无罪可言，而今之言者，岂问是非曲直？今余年无己，不免有远祸全身之意， 再三辞去。

运，实非矫饰。臣若贪得患失，随事抚养，改其长度，则陛下亦安所用臣；若守其初心，始终不变，则群小侧目，必无安理。所以反复纪律，莫若求去。非不怀恋天地父母之恩，而衰老之余，耻复与群小计较短长屈指，为世间高人长者所笑。福望圣慈早除疑惧。在苏东坡再三恳请之后，在元佑四年，也就是公元1089年3月11日，朝廷终于允许其所请，任命他以龙图阁学士出任杭州太守，领军浙西。浙西太守管辖六区，包括现在的江苏在内。临行前，皇帝赐予苏东坡茶叶、银盒、白马以及镀金的鞍靴，他官服上的金腰带，这些礼品。马对他无用，他转送给他的穷学生去卖钱了。他启程时，老臣文彦博已经83岁了，但仍然活跃，为他送行，劝他不要再写诗。那时候苏东坡已经上马，他大笑说：我若写诗，我知道会有好多人准备给我做注解呢。这里是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我是米阿牛，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期再会。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试图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亦有光芒。

0: 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做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2: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地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3: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2: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3: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2: 南海轻阅读。

0: 二十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许多国宝难以自保，流失海外。他们被陈列在异国的知名博物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讲述文明遭遇浩劫的悲剧。学者霍宏伟追溯国宝的流失经历，细说文物背后的故事。本期轻阅读，翻开霍宏伟作品《望长安》，在昭陵六骏的故事中，与文物一起望见故土，照见历史。
1: 1913年是昭陵六骏命运的重大转折点。这一年，六骏中的萨路子和全毛瓜被偷运下山。1918年，两骏出现于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仓库，后来借展于费城宾大博物馆。1921年由宾大博物馆购藏。1916年，不法之徒将昭陵的另外四骏盗运下山，被当地政府截获，收藏于陕西图书馆，后来移入西安碑林博物馆。霍宏伟说，时间的维度之外，通过对空间位移的分析，有助于今天的人们了解两骏流失的重要节点。
2: 这有学者考证，当时有关中大地震在明代嘉靖34年的时候出现了，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老照片当中那个特勤标数吨重的 一整块石头变成了四块。这只有天灾的力量，就是这种人为的力量很难做到。当然除了那种造掘者造运者把他们从背后给他凿成一块凿成三块，那像那种其他的那种残破那种状况，我们觉得应该就是地震。我完全同意这个。

野外移到了城内，这我有详细的考证。另外呢，周秀琴老师在宾大博物馆工作，我去访学的时候还有幸他接待了我，还给我介绍一些情况。他的这个论文呢也发表在碑林期刊第八集当中，所以把这个情况呢写得比较详细，我就不再细说了。另外文献上也有记载，怎么样从山上到了山下，怎么样从野外到了城内。第三次位移从西安到了北京，是陈文平先生呢他也做了考证，所以不同时段都有学者考证，我呢就把他们整合在一起。好，故事出来了，可以看到他是怎么样一步步到了国外。第四次位移从中国北京到了美国纽约，罪魁祸首就是卢芹斋这种民族的败类，是周秀琴呢在这篇文章当中也有详细的记述。第五次位移呢，那就是在美国本土的位移，从纽约城到了费城，甚至什么用卡车来装运，这样的细节都有。我的学生呢范丽绘制了这样一个昭陵两郡空间位移线路示意图，大家看这本书的封面，烫金的这个线路图就是这个线路图，得到了这本书的美术编辑康健先生的认可，把它用在了封面上。怎么样从九中山到了西安城，从西安城到北京城，在咱们北京城还把它用在了封面上。怎么样从九中山到了西安城，从西安城到北京城，在咱们北京城还那两郡还曾经待过一段。怎么样从北京跨越太平洋到了纽约，又从纽约到了费城，就这样一个五次位移的线路，就大概做了一个示意图。实际上昭陵两郡它的这种命运啊，是中国历史由这种盛唐的这种盛世到了民国乱世的一种反应。实际上它这种空间的这种位移反映出来的是一种时间的这种变化，是中国历史盛衰的一种见证。实际上

去有几种说法。在《望长安》一书中，霍宏伟介绍了学者周秀琴的一个新看法。最早想收藏昭陵十骏的是法国人保尔·马龙。1912年，他花了一大笔钱，通过在北京的法国人蒙塞尔 A 格鲁桑，派了一个叫格兰兹的人前往陕西，想尽办法将石刻运走。1913年5月的一天，撒鹿子全毛瓜从昭陵被偷偷运下山去，当地村民闻讯而来，将其拦截。情急之下，盗贼们把珍贵的石刻推入悬崖。后来，石骏残块被陕西省政府没收。大约1915年11月到1916年5月之间，两骏从西安被运到了北京王府井大街永宝斋。书中，霍宏伟引用了周兆祥《琉璃厂杂记》和罗振玉《石交录》的相关记载。根据罗振玉的记载，袁世凯的儿子袁克文曾经让文物商人将六骏石刻运往袁氏的老家河南环上村，因为石刻又重又大，不好运输，文物商人就把撒鹿子、全毛瓜分裂成几块，然后运走。等到了北京，袁克文看到石刻已经被分裂成几块，非常生气，拒不接受两骏。此时有一群美国文物商人在北京，就将两骏买走。大约在1917年2月之后，昭陵两骏从北京运到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仓库。霍宏伟说，昭陵两骏的这次位移属于性质极其恶劣的跨国越境盗运，是中华民族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其背后是一群人暗中精心策划运作的。此后两骏又从纽约转移到费城。在《望长安》中，霍宏伟写道，1918年5月7日，卢芹斋在纽约创办的来远公司雇人用卡车将两石骏运往费城，第二天抵达目的地，此时石雕均为碎块。卢芹斋提议由宾大博物馆支付140美元的运输费，等将来该馆购买两骏时再扣除这笔款项。宾大博物馆先是以借展的形式将两件石刻运抵本馆，到1921年为止，陆续将三笔购买费用共12.5万美元汇给卢芹斋。从此以后，昭陵两骏的命运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屈辱史，凝固在了宾大博物馆的圆形大厅之中。2013到2017年，上海大学陈文平教授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民国时期卢吴公司的信函、电报、报表及照片等原始档案资料，揭开了昭陵两骏被盗卖海外的真实内幕。首先，我们可以知道这起盗卖石雕的人员构成。主谋是卢吴公司的创办者卢芹斋与吴启周，手下帮凶是卢吴公司西安分号负责人王长轩。王氏常驻西安，可以及时掌握昭陵两骏石刻的行踪。另有北京古玩行盐古斋的老板赵鹤坊，他有可能以中介身份参与卢吴公司的盗卖活动。卢芹斋声称从袁世凯手中买到两骏，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此事与袁世凯无关，而与其次子袁克文有着密切关系。其次，早在1914年2月4日之前，卢吴公司就开始策划盗卖两骏活动，当时以萌生购买昭陵两骏的想法，尚未具体实施。1914年12月，卢芹斋到达美国纽约，认识了宾大博物馆乔治·高登馆长，他喜欢石雕像，这正是卢芹斋盗卖两骏出境的动因所在。再次综合目前所见档案资料及当时中国政府颁布的法律法令分析，昭陵两骏运往美国销售的性质属于非法盗运盗卖，卢芹斋盗卖石雕的行为触犯了中国政府的法律底线，北洋政府曾欲将其捉拿归案。霍宏伟感叹，昭陵两骏浑身刻满了历史的兴衰荣辱，两骏所处位置的不断转换
昭示着两时俊与国人的

0: 距离渐行渐远，最终流离失所，漂泊异乡。
1: 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许多国宝难以自保，流失海外，他们被陈列在异国的知名博物馆中，展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也讲述文明遭遇浩劫的悲剧。学者霍宏伟追溯国宝的流失经历，细说文物背后的故事。本期轻阅读翻开霍宏伟作品《望长安》，在昭陵六骏的故事中，与文物一起望见故土，照见历史。
0: 唐代的昭陵六骏石刻由画家阎立本所绘，工艺家阎立德雕刻，每瓶石刻上原本都刻有由欧阳询书丹、唐太宗亲题的赞语，如今已经风化不存。作为大型陵墓石刻，昭陵六骏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书中，霍宏伟从雕塑的角度出发，将这组浮雕的艺术特色进行了归纳介绍。他说，昭陵六骏不仅形象较为写实，而且还带有浓郁的中国味道，即形象刻画在似与不似之间，具有极为强烈真实的民族造型感，需要今人细细品味。若将昭陵六骏与唐代绘画中马的形象、三彩马俑等同一时期同一题材进行横向比较，亦能充分凸显出其独有的艺术魅力。昭陵六骏石刻堪称中国古代艺术史上的经典佳作。
2: 有一个雕塑家叫杨志强先生，他曾经在国博古代中国展厅，就是隋唐那部分，现场给我讲了昭陵六骏，我认真地做笔记，进行了汇总，汇总了以后反映在我这个小书当中。所以他这个是雕塑家眼中怎么来看昭陵六骏，因为昭陵六骏它有历史价值、科学价值，还有很重要的艺术价值。那么第一呢，就是对整体感的这种把握，第二呢，就是光影作用下厚重感的呈现。应用重的地方，实际上那就是当时雕塑家们要重点强调的地方，立体感更强。这个杨志强先生说，国博做的那个雕塑啊，是中央美院陈科先生复制的，复制的还是相当到位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没时间去费城和碑林的话，那么就到国博的古代中国展厅去看一看。表现手法的多样性，一个是写实，一个是变形。写实呢，你看那个人和马，一个将军和战马，那都是像其他的几匹战马，它都很写实的来表现，像那个马尾巴它给它扎起来，这都很写实。但有的时候也有变形，你像那个昭陵六骏当中，有了马是站着的，有了马是在行走的，还有一马是那个奔跑的。基本上我给它分三种类型，奔跑了马奔起来的时候明显的腿短，为啥腿短？因为那个框子框住了。它那个基本上六骏的外框啊，大小都差不多，你不能说有大有小，它基本上保持均衡，所以就那个框子的尺寸框住以后，就奔跑的马显得腿短，这实际上就有点变形了。第四个呢，就是六骏马姿与石像构图的精心设计。这个马姿就是马的姿态，刚才我说了有三种类型。第五个呢，就是遵循基准面统一与比例压缩的原则，这个说的比较专业。基准面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浮雕啊，它至少有两个面，一个是底面，就是最深的这个面，另外呢还有最高的这个面。各位到时候去昭陵六骏去看看原件，或者看看国博的那个复制品，你侧着看，侧着看，你看到它中间这个浮雕啊，它再高不能高过外框，这就叫基准面统一，最高点就是这个基准面，就是这个外框这个面。第六个呢，昭陵六骏的三美，什么美呢？原属美。实际上到了这个唐代的时候，对于骏马的刻画，无论是绘画还是这个雕塑，它都已经做了非常成熟了，显得非常的原属。 如果当时看的话，就是说有点过于完美了。可是呢，历经1300多年了，天灾人祸、地震，就各种各样的这种损耗，风吹雨淋以后，你感觉到了它的粗犷美和这种残缺美，有一种历史的味道。
0: 霍宏伟所说的中国国家博物馆藏的昭陵六骏复制品，被网友叫做国博关注度最高的仿品之一。霍宏伟透露说，国博收藏的昭陵六骏复制品十分珍贵，而且不止一套。这些复制品和人民英雄纪念碑之间还有一些关联。
2: 我和大家剧透一下，国博并不只是有这么一套展出的，至少有两套，还有一套汉白玉制作的昭陵六骏的复制品。为什么有这个复制品呢？大家去看人民英雄纪念碑，有十块浮雕，这十块浮雕都是什么呢？汉白玉，当时集结了全中国水平最高的这个石匠来雕。大家想象一下，那汉白玉那可不是一般人成天雕的那个石材啊，这石工可能有些雕的都是青石或者其他的什么砂岩之类的，没有上过手这种汉白玉怎么办？好，找住昭陵六骏这个题材，先练一练手，所以就雕凿了六件昭陵六骏的这个复制品。雕了以后，你才对这个汉白玉的这种感觉啊，才基本到位，你才敢去雕，就是人民那个英雄纪念碑那石下面那石块，就是基座上那石块，你才能找到感觉。所以这六块的话呢，后来就调拨到了中国历史博物馆。在1996年的时候，这是当时其中一个版本，以前也展出过，我们现在能看到图片了，但是为什么没有展出了？而用了那个版本，就是那个轻一些，大家现在看的那个，这个因为是汉白玉太重了，所以还要考虑到安全问题，就放置在库房。
0: 在昭陵六骏故事的最后，霍宏伟引用了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女儿梁再冰回忆录中的一段。妈妈告诉我，那时她和爹爹还有陈直伯伯，他们三人会一起长久地站在昭陵石马像前，就默默无语，谁也不说一句话。霍宏伟写道，同站在昭陵两骏面前，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都会有一种无法言说的民族之痛。那是一幅多么令人伤感的画面，昭陵两骏的故事远未结束。
2: 因为我曾经经历过那样，你站在那儿的时候，第一，你感到中国唐代雕刻品它伟大之处在哪儿，有一种深深的震撼。另外呢，当你想到它流落在异国他乡的时候，你的心中又是一种非常难过的一种感受，的确是非常令人伤感的一种感觉。林徽因呢，当时留学宾大时候住的这个公寓，现在变成一家旧书店，我也曾经去看过，但当时不知道是林徽因曾经租住的公寓，地面上还有林徽因的老照片。另外呢，前面我说了，我在宾大考察写了几篇文章，这就是第一篇文章，写到了昭陵两骏。因为那个文章呢是一个科普文章，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呢，又在这个考古的一个论文集里面发表了这篇学术论文。这篇学术论文呢，很多内容呢都收录在了这本小书当中。还有就是我在宾大写的第二篇科普文章，发在文史之上，是写佛造像的，主要内容呢也收录在这本小书当中，也做了修改补充完善。第三四篇呢没有收在这本小书里面，是写宾大博物馆藏的古器物还有中国绘画。另外呢，我还写了一个考察报告，已经发表在国博馆刊上，大家在中国知网上都能够下载到这五篇文章。当时我在宾大访学的时候，我就仿佛是一个战地记者，就前面写着战况，这边就及时的发表。我这篇第一篇发出来是在2012年第五期，也就2012年的五月份发表，那时候我还在宾大。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就这样写道，我没法把这个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带回国内， 但是我能做的就是要竭尽全力把收集到这些珍贵资料呈现给国内的读者，这就是我写作这篇文章的朴素想法，也是我写这本小书的一个初衷。

发掘文物背后蕴含的文化信息，揭示国宝隐含的历史知识，还原国宝原始保存情景，复原他们在故乡时的面貌。书的装帧设计颇具匠心，封面是萨路子的局部，书名《望长安》集自唐代大书法家颜真卿的书体，与萨路子石刻相互映照，风格大气。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霍宏伟的一段话，这段话印在这本书的封底：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南宋词人辛弃疾的名句，我以它作为这本书的书名。它准确表达了我当时在宾大看到昭陵两郡的心情，又反映了我对数以千万计流失海外华夏国宝欲归不能的怅然与无奈。访学交流和编纂图书的工作经历，让我有机会接触到大量此类文物资料，牵动着我不断去发掘国宝们隐藏的信息，或是流失经过，或是历史考察，或是人物探源，从不同角度讲述他们的故事。这本小书包含了我作为一名文博考古学者的研究成果和家国情怀。望长安，既是望见故土，也是照见历史。好，今天的轻阅读就到这里，主播周薇代表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文明像一条注有河岸的河流，史学家只看到惊涛骇浪，却不曾注意河的两岸，人们建立家园，生儿育女，相亲相爱，谱写诗歌，就像这群特殊的无国籍聚落，几十年来漂泊在偌大的洞里萨湖。

0: 盛的吴哥王朝和今日柬埔寨。这里有全世界最梦幻的晚霞，更有柬埔寨心脏跳动的声音，伴随着洞里萨湖的四季流转。近半个世纪以来，这群世界上最勤于搬家的人，与水陆两栖的顽强生存中一平衡。我是主持人周薇，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王彤，我在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24小时海浪预报。 今天上午8时到明天上午8时， 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 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 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 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 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 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 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 受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的影响， 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 好，下面再来关注。

0: 富春却根本听不懂沈德福的言外之意，还是于宝宝忍不住道：
1: 我来告诉你吧，就在那一年啊，小沈父亲去世了，他也不得不离开京师，举家迁回了秀水。
0: 他不过是脱口而出，沈德福却是大吃一惊，说：
1: 宝宝，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家事？
0: 于宝宝说：
1: 哎呀，你那点事不是什么秘密了，随便一打听就知道了。
0: 沈德福父亲沈自斌在万历五年进士中以第一名入选翰林院，在世时书法才学出众，是当时最有名的翰林名士，以致36岁早逝时一度成为轰动京城的大事。沈德福忆起年幼时在京城的风光岁月，也是心潮澎湃，喃喃地说：
1: 这么多年过去，我以为旁人早就不记得了。宝宝说的不错，己丑年正是我人生的重大转折。
0: 富春不禁哑然失笑，说：
1: 这只是巧合，小沈，你不要走火入魔，胡思乱想的太多了。
0: 沈德福固执地摇了摇头，说：
1: 不，我没有胡思乱想。你不知道，我曾经见过雪素亲娘润娘身上有一块锦衣卫的牙牌。
0: 富春这才大吃一惊，说：
1: 什么润娘？你不是说她是一名走江湖卖艺的妇人吗？
0: 沈德福心中有事，不及与好友多谈，忙说：
1: 小傅，你跟王明氏已算是有交情，可否为我去查一件事，就是关于那校尉杨山，他是哪年致仕，哪年死的，他的牙牌又是什么时候交还的？
0: 富春说：
1: 这倒不是难事，不过我始终觉得你想的太多了。哎，你要去哪里啊？
0: 沈德福说：
1: 我得去趟尚书府，冯师伯是家父生前最好的朋友，润娘的事说不定他会知道些什么。
0: 除了润娘之事外，他心中还有更多的疑问。最近几次见到冯琦，总觉得对方心事重如山，似乎好几次有话想对他说，却又有所顾忌，这实在不像是冯琦的风格。他太想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了。于宝宝说：
1: 喂，你身上的伤还没有完全好，不要紧吗？
0: 沈德福笑道：
1: 不要紧，一点皮肉伤而已，我哪有那么娇气啊。哎，宝宝，可要谢谢你这些日子照顾我啊，还为我买药。
0: 于宝宝撇了撇嘴说：
1: 谁叫我略懂医术呢，就当我是付你的房租吧。
0: 沈德福匆匆出门，正好遇上雇请来的帮佣林大郎，后面还跟着几人，一人是顺天府生员角生光，还有一名宦官模样的人，以及两名带刀锦衣卫校尉。角生光一见到沈德福便嚷道：
2: 沈兄，坏事了，坏事了。
1: 沈德福说：
2: 原来是角兄啊，出了什么事？
0: 角生光皱眉说：
2: 前些日子卖给沈兄的玉杯，原来是皇宫中的宝物，被这位公公偷出来变卖物呢。
0: 那宦官也苦着脸乞求道：
3: 求公子将玉杯还给自家，自家愿意原金奉还，而今只有物归原主，大家才能平安无事。
0: 沈德福闻言大为窘困，那玉杯已经作为寿礼送给冯母，如何还能开口索回？一名校尉不耐烦地喝道：
2: 那玉杯是赃物，你还不快交出来？
0: 沈德福只得说：
2: 追回皇家宝物，一个也耽误不得，若是交不出玉杯，就将你们几个通通的押回官署去。
0: 角生光忙将沈德福拉到一边，低声说：
2: 沈兄没有看出来，这公公和锦衣卫是串通好的，你只要破财就能够消灾，玉杯啊也不用索回。
0: 沈德福无奈，只得问道：
2: 那他们想要多少啊？
0: 角生光便走过去与宦官和校尉低语了几句，又重新走回来，伸出两个手指说：角生光便走过去与宦官和校尉低语了几句，又重新走回来，伸出两个手指说：
2: 200两。
0: 沈德福吓了一跳，他买那对玉杯才花了50两，现下为贿赂要掏4倍的银子，着实有些气恼。转念想到钱财终归只是身外之物，给这些人一些钱，将他们就此打发走，总比向冯府索回玉杯好，至少能够保全面子，少不得忍气吞声说：
2: 那么请几位稍后。
0: 自转回家中去取钱。富春见沈德福重新返回，还颇觉奇怪，他被白白讹诈，也不好意思告诉对方，免得富春出头打抱不平，反而将事情闹大，还免不了要被于宝宝冷嘲热。

0: 讽一般，只说：“哦，没事，忘了带钱。”进房拿钥匙开了柜子，取出两袋金沙，每袋约有十两，拿出来到巷口交给了脚生光。脚生光将袋子分塞到两名的校尉手中，点头哈腰地说了半天好话。一名校尉终于说：“好吧，暂时就这样了。”这才扬长而去。沈德福颇觉悔气，好在他家自富饶，也没有太将这二十两黄金放在心上。来到铁狮子胡同尚书府门前，仆人冯七说：“老爷一大早就被皇上召进宫了。”众所周知，万历皇帝不上朝理事，不召见大臣已有近二十年。沈德福不禁听了大奇，忙问道：“圣上召见冯氏伯，是因为那晚刺客行刺一事吗？”仆人说：“不是，皇上召老爷进宫，为的是商议福王的婚事。”礼部除管理全国学校科举考试外，还掌吉家军宾凶五礼之用，皇室婚事历来尤其操办。福王即是朱长洵，是万历和郑贵妃爱子，也是国本之争中的焦点人物，传说中要替代皇长子朱常洛成为太子的人。沈德福听说冯琦入宫商议福王婚事，心道：“圣上久不视朝，即使是军国大事也一向是不闻不问，却独独为了福王婚事召冯世伯入宫，难怪外面纷纷传他有心改立福王为太子呢。”料来冯琦觐见完毕，还要去礼部官署试试，不是一时半刻能够回来，只得艳艳告辞。刚好冯琦次子冯世凯奔出来玩耍，觉得沈德福面熟，稚气地问道：“
1: 你是谁呀？”
0: 沈德福一把抱起他，笑道：“
2: 您不记得我了？我是小沈哥哥呀，前一阵老跟你大哥在一起的那个。”
0: 冯志凯笑道：“
1: 你说的大哥是世杰吗？其实他不是我亲大哥，我们既不同父也不同母。”
0: 才仅仅是一个三四岁的孩子，居然说出这种话来，实在有些令人瞠目结舌了。沈德福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幸好冯琦侍妾夏潇湘追着孩子出来，沈德福便将冯世凯交还给母亲。夏潇湘红着脸道了谢，

0: 这个送给你。夏潇湘慌忙推辞不要，沈德福说，
1: 哎，不过是个小玩意儿，留给孩子玩吧。
0: 将戒指套在了冯世凯的拇指上，又闲扯了几句，这才告辞。经过东四牌楼时，沈德福有心去勾栏胡同访薛素素，可转念一想，自己新近才在皇城大明门前挨了打，额头还有一大块淤青未能化散，又爱观瞻，只得暂时忍了。径直回来家中，正要进门时，忽听见背后有人叫道，
1: 请问这里是李大帅府上吗？
0: 沈德福听对方口音极其怪异，应声回过头去，却是一名大汉，虽然包了头巾，还是一眼认出他是那晚在李成梁府上的后门见过的女真首领努尔哈赤的随从之一，便随口问道，
1: 哎，你不是努尔哈赤将军的随从吗？
0: 那大汉曾跟随努尔哈赤来过李府后门一次，但那后门与藤花别馆的大门距离不远，他这次从胡同口的另一边寻进来，居然认不清楚到底是哪个门了，正好看见沈德福，便出声询问。见对方脱口叫出自己身份，立即将他当成了李府的人，说道，
1: 正是小人，李大帅还好吗？他老人家预备什么时候动身回去辽东啊？我们将军等不及，要准备迎候接风了。
0: 沈德福见状，料想对方是生了误会，正要告诉他隔壁才是李府后门，忽然心念一动，想到街里坊间那些关于努尔哈赤面圣的猜测，便干脆将错就错，假意问道，
1: 你不是跟努尔哈赤将军回去建州了吗？怎么人还在这里呢？
0: 那大汉从怀中掏出了一封信，说，
1: 哦，本来是动身回去的，但半路上我们将军想起一件重要事，所以派

一声，正好有奴仆开后门出来，便急忙奔了进去。这已经是沈德福第二次在李府后门遇见女真人，愈发满腹狐疑，心说：这次事件，辽东巡抚和总兵双双被免职，税监高怀毫发无损，倒也不足为奇。以往朝臣与税监争斗，被罢免的都是大臣，奇的是78岁年纪的李成梁竟然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努尔哈赤及其随从的种种表象来看，女真人跟李大帅明显是一伙的，世间传闻是真的。李成梁这次回了辽东，肯定是努尔哈赤在政上面前说了好话。到底是什么利益能让爱憎分明的努尔哈赤放弃杀父的深仇大恨，甘愿继续忍受税监的盘剥，也要与李成梁化干戈为玉帛呢？正百思不解期间，突然觉得背上被人轻轻一拍，回头一看，是于宝宝满脸呐喊，向沈德福问。

0: 两人就算有仇，那也是熟人呢。何况女真人在李成梁最失意的时候出面支持他，力推他回任辽东总兵，将来必然有丰厚的回报的。相比辽阔的地盘，一个税监的实际危害又能有多大呢？沈德福极是惊讶，瞪大了眼睛，仿佛才第一次认识于宝宝一般。于宝宝反倒被看得不好意思起来，说：
1: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沈德福说：
2: 宝宝，你有时候真的是一眼就能看到了底，我和富春呢，还真是不如你呢。
0: 于宝宝说：
1: 哎呦，原来见古善谈的沈大才子也有自愧不如人的时候啊。
0: 沈德福说：
2: 我自然是。
0: 一语未毕，外面有人拍门叫喊道：
2: 沈公子，沈公子。
0: 沈德福忙回身去开门，却是冯琦府上的仆人冯七跑得满头大汗。沈德福问道：
2: 出了什么大事啊？
0: 冯七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2: 不是，是我家老爷一回来就要见沈公子，小的怕老爷久等，一路小跑，跑得急了些。
0: 沈德福听说，忙跟着冯七重新往尚书府赶，
2: 久等，一路小跑，跑得急了些。
0: 沈德福听说，忙跟着冯七重新往尚书府赶来，在正堂前正好遇到江敏、冯世杰母子。江敏正色说：
3: 你世伯身子不好，要多休息调养才行，贤侄啊，好好劝劝他，别太过操劳了。

0: 玉焕说，沈公子老久不来浙江会馆了，有空啊来看新戏。招呼了一声，跟着仆人秦德去了。
1: 重臣遇刺，师长暴毙，机密武器图纸遭窃，神秘妖书席卷朝野，一切重要线索全部指向那高深莫测、迷影重重的紫禁城。由时代播讲的无畏的长篇小说《明宫奇案》正在播出。
0: 沈德福进了书房时，冯琦正半躺在书房南窗的大罗汉床上，那床为黄花梨木所制，左右和背面装有围栏，正中放着一张黄花梨木的炕机，两边铺设坐垫，文枕十分的讲究，炕机上放着一杯茶盏和一碟点心。冯琦一边聆听飒飒竹声，一边轻声地吟诵着第十二出戏文《寻梦》中的唱词，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手中还握着书卷，正是薛焕新送来的《牡丹亭还魂记》，显示很爱极了汤显祖的这部新戏。听到沈德福到来，急忙起身迎客，招呼他坐下，命小妾下潇湘奉茶。沈德福见冯琦脸色不好，忙上前扶他坐下，劝道，
2: 世伯是朝廷红谷之臣，保重身体要紧呀，千万不要太过劳累了。
0: 冯琦摇了摇头，急切地说，
2: 贤侄啊，那晚寿宴，我说你若能像令祖沈公那样安居乡里读书也是好事，你可明白我的意思？
0: 沈德福愣了一愣，才说，
2: 小侄尚不能肯定，世伯要小侄放弃功名吗？
0: 冯琦说，
2: 错了，全然错了，大丈夫在世，为功名可求，千万不要学那些安身立命、明哲保身的异端思想。你要记住了，一定要考取功名，金榜题名，方才不辱没祖先的英名。
0: 自隋朝实行科举取士以来，科举制度在中国已经实行了上千年，对中国社会和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历代王朝选拔人才的最主要的渠道，也成为维护其统治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科举任人为贤，重才学而不重门第，由此被天下人视为登龙门的唯一途径，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政治、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出路只有做官这一条正途，而要出仕为官，就必须通过科举考试。学而举则仕，以考试晋升官场，一路升官发财，从而光宗耀祖，实现自身的价值，这是世人们的普遍心态。然而自正德嘉靖以来，王守仁的心学对士大夫思想观念影响极大，人们纷纷从正统程朱理学的纲常名教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变得愈来愈自我。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士人们不再热衷功名，甚至一些人以决意仕进、弃官不就为荣，如临川名士汤显祖，更有人不应科举，宁愿去当名士、院士和狂士，以终身布衣为荣，如吴门才子王志登。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社会风尚普遍追求奢靡浮夸之风，士大夫则腾空言而少实用，各种党派门户之争应运而生。沈德福后来也仔细回味过冯琦之语，甚至还与好友富春讨论过，以为这位当朝礼部尚书是暗示以当今朝政之松弛，再有抱负的人也难以有所作为，不如寄情山水，悠然乐哉，还可以图一时之乐。此刻听到冯琦亲口解释，才恍然大悟，暗说，
3: 原来我全然误会了冯世伯的意思，冯世伯着急派仆人叫我来，为的就是这件事吗？
0: 虽然有些不解，还是应道，
2: 小侄遵命。
0: 心中仍然放不下润娘怀有锦衣卫牙牌一事，本有心询问一些旧事，但见冯琦脸色难看之极，料想是疲惫所致，只得起身告辞。冯琦说，
2: 先别忙走，我有一诗赠送贤侄。
0: 命夏潇湘研墨铺纸，走到书案前略一思索，即提起好笔，下笔如飞，一挥而就，即是一首七绝。诗云：

0: 浩渺天峰架海涛，三千渡索向仙桃，翩翩一鹤青鸟去，倚阁红尘万仞高。沈德福略略一读，觉得此时诗意不详，隐隐有绝命诗的味道。正待劝慰几句，忽见冯琦脸色大变，手中毫笔掉落，朝后趔趄两步，仰天便倒。沈德福大吃一惊，忙扶冯琦坐在平背椅中，叫道：“冯师伯，冯师伯！”冯琦脸如金纸，瞪大眼睛，一手扯着沈德福衣袖，一手指着一旁的夏潇湘，空中呼呼有声，却怎么也说不出话来。片刻后，两手一松，就此死去。夏潇湘先是一愣，随即上前跪倒冯琦脚下，放声大哭起来。冯府上下不论主仆，不得冯琦命令，均不得擅入万玉山房。书房中的打扫均由夏潇湘亲自动手，就是夏氏的贴身婢女印月也只能做些打扫的杂活，不能走进书房。仆人冯琦候在院子外，听见里面着实动静不小，忙高声叫道：“印月，印月！”不见人应，这才想起印月请了几天假到乡下探望母亲了，又赶到门外喊了两声老爷，还是无人应答，便大着胆子推门进来，却见冯七坐在硕大的椅子上，怒目圆睁，眼鼻嘴角有丝丝的黑血渗出，情状极其的恐怖。夏潇湘正俯尸痛哭，一旁沈德福则呆若木鸡。冯七愣了一愣，便大声叫了起来：“
1: 杀人了，杀人了！”
0: 礼部尚书冯琦离奇暴死在万玉山房后，冯氏家眷闻讯赶来。冯琦江敏出生太医世家，一看便能够断定丈夫是中毒而死。由于书房中只有沈德福和夏潇湘两人，难脱下毒嫌隙，江敏遂命将二人捆送官府调查。正好锦衣卫千户王明世有事来寻姨母江敏，得知冯府再生变故，遂命校尉将沈德福和夏潇湘逮捕，先押送到锦衣卫监狱囚禁。锦衣卫官署位于大明门千户廊以西，与礼部东西相望。虽然在京师出生并生活了十多年，但这还是沈德福第一次来到锦衣卫官署。当然，在他内心深处，着实希望永远不要有机会进来这个传说中阴森恐怖的活地狱。一进来官署大院，便听到头上有怪声，抬头一看，却是槐树上栖息的一只怪鸟，身体像鹤，而比鹤小，正冲着众人怪叫，叫声凄厉，弄得人心里愈发的悲凉起来。锦衣卫大狱位于官署的西南角，到门前正好遇到欧洲耶稣会士利马窦，这位金发碧眼的异国传教士是意大利人，万历九年就来到中国，先后在广州、肇庆、韶州、南雄、南昌、苏州、南京等地进行传教活动，一边学习中国语言文化，一边广泛与中国地方官吏和士大夫接触，以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和风俗礼仪。万历二十八年年底，天津税监马唐向朝廷进利玛窦所献方物，奏报利玛窦请求入京。礼部称大明会典中没有关于大西洋的记载，利玛窦来历不明，与中国人交往别生事端，其所献之物也不宜入宫中，请赐给官带令其回国，不准在南北两京居住。万历皇帝不听，下诏准许利玛窦入京。万历二十九年一月，利玛窦抵达北京城。二月，万历皇帝亲自召见，此是明朝立国以来皇帝第一次亲自接见欧洲传教士。利玛窦为人谦和，彬彬有礼，向皇帝进献自鸣钟、西洋琴、珍珠嵌十字架、天主像、圣母像、铁弦琴以及世界各地地图等物。万历也待以优礼，允许他常住北京传教，赐屋于宣武门内，其所需银米具有朝廷按时供给。利玛窦感到无上荣幸，自此定居北京。他不但在京师中大力传教，还常常到监狱如诏狱、刑部大狱看望囚徒，给这些绝望中的人以抚慰，居然也因此发展了不少教徒。遇到沈德福一行，利玛窦也是相当的惊讶。他记得在冯府中见过这个脸色苍白的年轻人，而那名被校尉粗暴挟持的女子似乎就是冯尚书的侍妾。那晚冯府寿宴，

0: 冯琦蓦然遇刺，现场大乱，冯府家眷也都顾不上避嫌，尽数冲出来查看冯琦的伤势。他还记得那女子抱着孩子站在冯琦身侧哭泣，楚楚可怜，愣了一愣，忙上前拦住问道：
1: 这二位是？
0: 负责押送的锦衣卫百户王约前说：
2: 是害死礼部冯尚书的凶手。
0: 立马都听说礼部尚书冯琦遇害，哎呦一声，不及多问，急忙去了。
3: 由时代播讲的吴畏长篇小说《明宫奇案》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继续收听。
4: 智渔是中国第一家致力于推动渔业可持续发展和蓝色供应圈建设的非营利机构。我们用的渔有三点水，不仅仅是希望渔业资源、生物资源丰满，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诉我们，更注重的是渔业行业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很多社会实践告花十年时间，让这个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规模化的落地复制，可能还要十年。所以6年对于智渔来说，是这段旅程刚刚开始起步吧。我喜欢顾随先生留下的一句话：以无声之觉悟为有声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种很辩证的人生态度，介于悲观与乐观、理想与现实之间。无论是对于我从事的渔业还是人生，我相信动态的平衡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欢迎更多人和我们一起来做最酷的可持续渔业，让中国和世界的江河湖海年年有余，让不同的声音听见彼此，让隔海相望的人互相帮扶。我是智渔创始人韩寒，我在南海之声。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岛屿不寂寞。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3: 是一座岛屿，再孤单也终有大海相连，岛屿不寂寞，没有星星的夜里为你点亮灿烂星河。

黑盒子来自爱戴。当初听这首歌的时候觉得他太过前卫，现在来听觉得他依旧是很超前的一位歌者，而且这首歌的作词作

里入戏太深。陈洁仪的这首歌，有朋友听完之后非常感慨，说一辈子就像是一场戏，太快乐太悲伤都是因为活得太入戏，而人生这部大戏一旦拉开序幕，不管你如何怯场，都得演到戏的结尾。我不知道你是否同感，只是人生不就是让自己玩得尽兴吗？哪怕是听到一首自己当年还不怎么擅长的歌，也说不上有多喜欢这位歌者，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会越听越让自己上头。你也是吗？有请周杰伦。

们是把名字写在大海上的人。史记《航海家列传》之郑和。600年前的科伦坡还是斯里兰卡的一个小渔港。1409年，这里迎来了一位中国的海军上将，他率领一支20000多人的船队从南京出发，上百艘当时最先进的宝船上满载着中国的瓷器和丝绸，准备靠岸。他就是郑和。一座1911年发掘的石碑记录了这次航行，石碑上刻有汉语、泰米尔语和波斯语。身为穆斯林的郑和在这块石碑上礼敬和赞美了印度教的神灵，祈求佛陀保佑贸易建立的世界永远和平，并记录了船队在不同地区登岸时送出的慷慨礼物。1405年至1433年，郑和指挥他的船队在中国海和印度洋进行了7次史诗般的航行，从中国台湾、波斯湾到非洲东海岸，中国人从阿拉伯商人那里了解欧洲，看见了更广阔的世界。除了斯里兰卡，在今天的马六甲、爪哇、泰国和印度等地，也留下了郑和船队的众多遗迹，见证了一段中国人探索海洋、开辟文明交流的伟大传奇。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为您播送国家海洋预报台今天发布的二十四小时海浪预报。今天上午八时到明天上午八时，渤海有0.9到1.2米的清浪，黄海北部有0.5到0.9米的清浪，黄海南部有0.9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东海有1.3到1.8米的中浪，台湾海峡有1米到1.5米的清浪的中浪，台湾以东洋面有1.3到1.8米的中浪，巴士海峡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南海有2米到3米的中浪的大浪区。受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的影响，日本以东洋面有4到7米的巨浪到狂浪区，日本以南洋面有6到9米的狂浪到狂涛区。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1米，因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情人知己，叶倩文唱着这样的一首歌，你是否想起了周华健唱过的一个国语版本？那是什么时候啊？挺小挺早的时候吧，哪些卫视啊经常放红蜘蛛哈、啊，红蜘蛛的片尾，对，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华健大哥的国语版。后来听到了叶倩文的这个粤语版，觉得哇，真心好听啊！当然两个版本都是不错的，所以这样的一首老歌，每次想起来都会想到那个时候开心的一种状态吧。其实是因为曾经的那些不开心已经忘得一干二净了，所以你应该也是一个心态还不错的人，剩下的都是那一番哪怕是想象当中的美好，嗯，也很过瘾。就好比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如果你把自己想象到那个歌的意境当中，对，应该也很享受吧。有请李健，风吹来。

芥末不辣，听着江美琪自己遇上的那一口芥末不辣，是因为它过期了，所以呢，自己也不是那样的一个特别爱吃芥末的人。但是 MV 当中的这首歌曲后面的那个乐手，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有去关注过。而这样的一个唱腔，会觉得跟张韶涵有一些类似神似，还是把它当作一首很文艺的神曲，一直欣赏到现在。希望

0: 即将收听到的是南海旅行家。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原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0: 摄制组来到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德宏在傣语中是怒江下游的地方，德宏下辖芒市、瑞丽、盈江和梁河等五个县市，因山川秀美、气候宜人、资源丰富，如同镶嵌在中国西南边陲的一颗璀璨明珠。摄制组首先来到德宏州首府芒市，这是一座美丽的边疆小城，整洁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一排排棕榈树呈现着浓郁的热带风情。我们来到位于芒市东南部的金塔和银塔景区。
1: 梦幻大金塔
2: 就是这座是吗？
1: 对，
3: 是亚洲第一大的空心佛塔。
2: 空心佛塔，
1: 对对，梦幻两个字它实际上就是黎明之城的意思。
2: 黎明之城指的是
1: 就是芒市了。
2: 芒市
0: 梦幻大金塔坐落在海拔1000多米的雷雅让山顶，相传释迦牟尼曾转世为金鸡在此生活，后人便在此建造佛塔。而面前这座佛塔是2007年在原址上重建而成。我们沿着长长的阶梯涉级而上，来到金塔前，抬头仰望金碧辉煌的佛塔，显得更加雄伟壮观。金塔造型是八角四门中型空心佛塔，塔高76米，第一层面积2000平方米，第二和第三层各建有8座小塔，而高耸的金顶重达2吨多，金光闪闪的大金塔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我们来到金塔旁的观景台，站在这里可以俯瞰芒市景区。
1: 大家都习惯于把城市建在这个坝区
2: 平坦的地方，
1: 对，
2: 是不是？
1: 对，那么我们云南人管这个呢叫坝子。
2: 那么这些年芒市的城市的格局有变化吗？
1: 它实际上
2: 这高楼是最近几年才拔地而起。
1: 对对对对，
3: 10多年，
2: 十多年的时间。
1: 像在过去的话，我们当地就说你人少地宽嘛，就没必要建高楼大厦。那么随着经济发展的话呢，我们的土地也越来越珍贵，然后也要合理利用。所以呢，我们的这些高楼啊越来越多。
2: 所以说整个城市也更立体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芒市的城区面积20多平方公里。随着城市不断发展，生态环境和基础设施也逐步完善，也让芒市的知名度不断提升。
1: 像过去的话呢，芒市机场和城就感觉很远，但现在随着城市扩张，就感觉城市和芒市机场已经连成一片了。
2: 我们
1: 当地人开玩笑说，去机场接机的话呢，你看到飞机飞过头顶了，你再开车出去也来得及。
2: 来得及。所以这几十年来整个城市其实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发展变化的。
1: 对对对对，实际上这也是国家进步发展边疆人民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一个写照了。
0: 作为一座美丽的花园城市，芒市展现出了独有的风采。随着游客逐年增多，芒市也成为令人向往的旅游地。离开金塔，我们步行400-500米，来到与金塔遥相呼应的银塔，它也是芒市地标景观之一。
1: 金塔呢更传统一点，那银塔呢实际上就更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然后现在呢，银塔每年也为德宏的文旅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2: 您看我们现在来到的这个季节，它并不是旅游旺季，并不是特别火热的这个旅游的季节，但是游客
1: 对
2: 依然很多
1: 很多很多。你会看到很多外地来的游客会换上在旁边租少数民族的地方换上一些傣装啊、少数民族服装啊、特色服装啊，来打卡拍照
2: 留念。
1: 对， 对，
0: 与蒙幻大金塔不同，银塔是一座石金塔，塔基直径46米，高约66米，也称万佛塔，其银白色的外观显得圣洁而庄严。
2: 近几年，或者我们把时间线再拉长一点哈，这十年来，芒市或者说德宏的这个文旅发展变化大吗？
1: 很大，非常大。十多年前，外地人来到当地的话，我们就觉得好像也不会给他们介绍什么，但实际上现在的话，每一位德宏人都是一位文旅宣传大使。
2: 就是不管是说认识的朋友啊，还是说亲戚啊，来到。

0: 这边的时候，大家都会很自豪的跟
1: 对
0: 朋友们去介绍了。
1: 对，这是从观念上的改变。再就是设施上，软件硬件上的设施上的改变呢，就是很多建筑你会发现十年前是没有的。
0: 随着家乡的变化越来越好，然后生活在当地的人也渐渐的去更了解自己的家乡，更愿意去宣传自己的家乡了。
1: 对，也希望更多的人来到云南，来到德宏。
2: 景区里遍布着银白色建筑，充满异域风情。我们步行来到山顶，一座高大的银白色佛塔出现在眼前。
1: 然后现在整个银塔，它的外观也好，构造也好，也非常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特点。所以呢，现在也成了整个芒市的地标性建筑，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0: 一边是金碧辉煌的金塔，一边是这个素雅淡然的银塔，
1: 哈，
0: 一金一银遥相辉映，形成了芒市独特的景观地标。
1: 是的，是的。
3: 这个银塔已经是极度简洁、极度简约了。你看它这个设计，很多像传统的这个塔的设计了嘛。它很多花饰，
0: 对，
3: 要雕花很多。
0: 对，
3: 你看银塔，它基本上就不用那些东西，
0: 就很流线性的。
1: 对，
3: 就我们现在所说的设计，就简约而不简单了。
2: 作为芒市的旅游地标，银塔和金塔遥相呼应，彰显着浓郁的民族风情，也让各地游客流连忘返，更展现出芒市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在孔雀舞的故乡学孔雀舞，
0: 傣族舞蹈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身体无论动作形态怎样的变换，但都是呈三道弯。
2: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相依，多彩德宏正在播出。继续云南省德宏州的行程。

0: 地游客来到德宏，也会去品尝当地丰富多样的特色美食。我们来到芒市老城的一家花园饭店，见到了当地美食撒撇的传承人黄健。
1: 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德宏啊！
2: 所以您穿的这身就是当地特色的这个民族服饰，是不
1: 是？对对，我们当地傣族的服饰。
2: 傣族的服饰，
1: 对对对，
2: 穿傣族的服饰，品傣族的美食。
1: 对对对。
2: 那今天跟着您品尝的就是这个叫做撒撇，是不是？
1: 对，我今天给您特别准备了两个美食。嗯。第一个呢是我们传承的菜撒撇。
2: 撒撇。
1: 啊，也叫牛撒撇啊。
2: 嗯。
1: 然后呢，傣族人民特别崇尚于孔雀和大象这两个文化。
2: 嗯。
1: 然后我们今天为您呈现的是来自我们傣味、景颇味、傈僳、阿昌、德昂五个民族结合起来的一桌美食，叫手抓孔雀宴。
2: 孔雀宴。
1: 那今天我们会给你吃。
0: 黄健是德宏传统小吃撒撇的传承人，由于从小受家人影响，他对德宏菜肴非常了解。但是不知道跟咱们这贵贵州。他在德宏传统菜肴基础上创新出孔雀肴，非常了解。他在德宏传统菜肴基础上创新出孔雀宴，也成为德宏特色美食的代表。
1: 对，今天
0: 穿过花园来到制作区，这里摆满了各种新鲜食材。
1: 我给您大概介绍一下。
2: 好，
1: 这些是蔬菜类。
2: 嗯，
1: 这些呢是肉类。
2: 肉。
0: 在众多撒撇中，最具代表的是苦撒，因其配料讲究，制作方法独特而闻名。而配料中还有一种名为涮涮辣的辣椒。
1: 这个涮涮辣呢也是比较特殊的食材。
2: 嗯，
1: 涮涮辣呢叫一涮。
2: 叫什么？
1: 一涮就辣。
2: 涮涮辣。
1: 对，涮火锅的涮。
2: 哦。
1: 一涮就辣。
2: 就是把它搁在清水里面。
1: 对，它就变辣汤。
2: 整锅就变成辣汤了。
1: 对对。
2: 哦，
1: 就是切一点点放到汤里面，它就辣了。
0: 除了涮涮辣，制作撒撇还需要一种特别的食材。牛苦肠。
1: 是在我们德宏本地。
2: 嗯。
1: 这个牛苦肠呢比牛肉更难买。它是一个非常稀缺的食材。
2: 嗯，因为就是做撒撇没它是不行的。
1: 对，关键就是你还不一定买得到。其实在我们古代的话，是一般老百姓是吃不上的，就是因为这只是属于在我们本地土司土司家里面去接待一些贵宾贵客，甚至是傣家的贵族才能吃到这个菜。
0: 撒撇是傣语，意思是苦肠水半生。它不仅是菜肴名称，也是一种制作方法，因原料不同还分为牛撒、鱼撒和橄榄撒等多种撒撇。而在德宏流传着一句话，就是万物皆可撒，足以表现德宏人对撒撇的钟爱。
2: 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撒撇的这个成品，但是对于我们外地人哈，像我这样的外地人来说，这道菜四个字形容就是望而却步。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食物口味上，德宏人对于苦味有着特别的适应能力。听黄健说，撒撇具有清热退火的功效，德宏人无论老幼都喜欢吃。黄健将苦肠汁液倒入烧热的铁锅，准备煮苦水。苦水需要小火熬煮大约三个小时，待其浓稠变干，再搅拌成粉状，食用时用水化开即可。由于熬煮苦水需要较长时间，等候的时候我们来到花园，在一个小舞台上，几位演员正在跳孔雀舞。
1: 几位呢，就是咱们的非传承人。然后呢，中间这位呢是岳老师，然后那个呢是他的侄女儿，三辈人一块跳，把三代人都传承下去。
2: 我们一起看看。
1: 对对，看看。他们这个是惟妙惟肖，你可以看他身上抖动的羽毛，特别像真的孔雀。他已经70多岁了，
2: 70多岁的老人了，
1: 对，
2: 完全看不出来。
1: 因为他每天都在跳舞嘛，所以看起来特别精神。啊，这是孙子，一代传承一代。
0: 孔雀在傣族人心中是美丽吉祥的化身，孔雀舞也是傣族人民最喜爱的民间舞蹈。几位演员模仿孔雀的动作翩翩起舞，舞姿优美，婀娜多姿，极具观赏性。
2: 我觉得
1: 老师
2: 辛苦了。
1: 哇，
2: 70多岁的老人跳完了舞蹈之后，就直接从台上这样飞跳下来了。
1: 对对对，
2: 休息一下。来，
1: 这位呢就是咱们的岳老师。

0: 是
1: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
1: 辛苦了，辛苦。
3: 月老是德宏州傣族孔雀舞的传承人，他从小喜爱跳舞，经过自己多年研习，创编出独具风格的舞蹈套路，也被人们称为孔雀王子。
1: 这怎么抖出来的呢？
0: 一般人学不会。
1: 学不会。
0: 你看一下，他抖给你看一下。
1: 哇，太灵活了。
0: 是吧？这个是练出来的。
1: 这就好像是身体里面有电动马达一样啊！这抖得太
0: 快了。
3: 月老对孔雀舞情有独钟，通过多年观察和模仿，他将孔雀的动作姿态演绎得惟妙惟肖，出神入化。
0: 这样的
1: 哦，这里一道，这里一道，这里一道弯，然后手肘肩也是一道弯，身体也是三道弯。也就是说，傣族舞蹈它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身体无论动作形态怎样的变换，但都是成三道弯。
4: 每个动作都变都是三道弯，
1: 都是三道弯，
4: 随便变都是三道弯。
3: 傣族人民很喜爱孔雀舞。每逢节日或喜庆活动，傣族村寨里人们总会伴着锣鼓跳起孔雀舞。几位来品尝孔雀院的游客被月老的舞蹈所吸引，也伴着音乐跟随月老一同跳起孔雀舞。孔雀舞造型生动，舞姿优美，具有浓郁的傣家风情，也是傣族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欢快的舞蹈让游客们无比开心，这难得的经历也给他们的德宏之旅增添了亮丽色彩。看过孔雀舞，一桌丰盛的孔雀宴也准备好了，各色菜肴围绕着栩栩如生的孔雀造型依次摆放，就像一只开屏的孔雀。
0: 在外面这一圈呢，全是我们德宏的特色菜。其实您发现没有，这个孔雀宴是五层尾巴。
1: 五层尾哈。
0: 对，五层尾巴寓意着是我们的傣族、景颇族、德昂族、傈僳族、阿昌族，我们总共有五个民族。
3: 听黄姐说，每层尾巴由各民族经典菜肴组成，包括傣族的香茅草烤排骨、泼水粑粑，景颇族的鬼鸡，还有凉拌树毛衣等20多道民族特色菜肴。
0: 因为我们这里有10多20种菜，再融合3种不同的米饭出来的组合，就会有几千种几万种。
3: 孔雀宴所用的几十种原生态食材都来自德宏本地，从原料选择到烹饪制作，每个环节都极为精细。20多道菜肴共同组成一桌美食盛宴。为了增加观赏效果，黄倩倒入一些干冰，各种菜肴组成的孔雀仿佛置身在云雾缭绕的仙境。
0: 现在就像孔雀开屏迎八方宾客，就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德宏的意思。
3: 一道道精美菜肴令人应接不暇，从中也能让人感受到德宏美食的独特魅力。
1: 太多了，菜品太多太丰富了，真的不知道从哪里下嘴，从哪里下手了都。
0: 其实很多人吃傣味呢，他就说，哎，怎么全是酸的？我们有一句流行的话是十菜九酸，
1: 但是不一样。不一样的酸，
0: 不是醋的酸，
1: 对，
0: 是各种植物的酸，
1: 各种食材的酸。
0: 对，
3: 德宏菜肴口味丰富，酸甜苦辣一应俱全。德宏人很擅长用各种香料点缀菜肴，浓郁的香味让菜肴更加诱人。
1: 到了德宏啊，就觉得云南的这个植物菜品太丰富了，而且这丰富的菜品可以搭配起来，又组成不同的味道。
0: 对，名菜。
1: 换多端的
3: 孔雀院的人均消费大致在60元左右。黄健希望各地游客通过品尝孔雀宴来了解德宏的美食文化，体验这里的民族风情。品尝了几道菜肴，经过几个小时才制作好的撒撇也端上了桌。在食用前要先用苦水和牛肉酱加入调料搅拌成蘸水。
0: 我们先调完之后就把蒜上辣放进去，涮一下，这个汤就特别鲜了。
3: 将涮涮辣放入其中涮一下，然后将米线和牛肉片等食材蘸上蘸水即可食用。
5: 喜事的结婚这些都离不开这个虾饼。
1: 哦，这还是有喜事儿的时候。
5: 哎，有什么事都离不开。
1: 哦，婚宴上吃的一道菜。
0: 三百婚宴都
6: 有的。
0: 这么害怕吗？没有任何的东西。
5: 哇，是不是太好吃了？
1: 好苦呀。比黄连还要苦，
6: 甜，
1: 对，它是甜回来了，太神奇了，这个味道。
3: 初尝撒撇，感觉有些苦，但慢慢觉得回味悠甘， 因其清香苦爽的味道十分独特，而且还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也是德宏人夏季最喜爱的特色美食。
1: 至少我知道，如果离开了德宏之后，我就再也吃不到这种味道了。
5: 对，
1: 也许这就是我们去远方的意义哈，去品尝与众不同的味道。
3: 孔雀宴不仅是一种美味佳肴，更是一道文化盛宴，各种精美菜肴完美融合，让人们不仅品尝到可口美味，也从中感受到德宏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探秘盈江西鸟谷，看雨林霸主西鸟的最佳育婴地。
2: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1: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2: 对，期待了一年了。
3: 山河锦绣看中国，山水相依，多彩德宏正在播出。摄制组沿着蜿蜒的公路驱车前往盈江县。盈江地处德宏州西北部，东临腾冲市和凉河县，南与陇川毗连，西与缅甸接壤，边境线长达200多公里。盈江自古就是古代南方丝绸之路的主要通道，也是中国通往南亚地区的重要商道。我们行驶1个多小时，来到位于盈江县太平镇雪梨村的西鸟谷，见到盈江县观鸟协会会长班鼎莹。
1: 来之前啊，就听当地人介绍说盈江有个西鸟谷，原来来了之后才发现它的全称是叫盈江珍稀动植物公园。
6: 对对对，
1: 在里面有什么样多少种珍稀的动植物呢？
6: 里面主要是一个，它是一个独立的这种立体性气候，但它是这种干热河谷气候，虽然这样干热的河谷气候呢，又形成了它这个生态环境非常的好，那也吸引了很多这种旗舰型的物种，那比如说双脚犀鸟啊，花冠皱龟犀鸟啊，这些热带雨林的标志性的物种呢，也是生活在里面。那我们盈江呢，其实是有5种犀鸟的这种观察记录，4种犀鸟的影像记录和3种犀鸟的繁殖记录，而这3种犀鸟的繁殖记录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公园里面，所以

为了纪念马欢在中西地理史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和海洋学上的贡献，中国南沙群岛北部一个面积约0.06平方公里的小岛被命名为马欢岛。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八九点一，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白宇，我在南海之声。

0: 120厘米，头上长有一个铜盔状的凸起，叫做盔突，就像犀牛角一样，因此得名犀鸟。犀鸟有一张看似笨重的大嘴，但其实它们的嘴巴非常灵巧，不论觅食还是修补巢穴，都用大嘴来完成。
1: 它那个雌鸟现在在里面孵小鸟，然后现在公鸟出去觅食以后，哎，然后就来喂雌鸟。
2: 它要在里面待多久呢？
1: 待大概2个多月，雌鸟就会出来和雄鸟一起来喂这个小鸟。你看，它这个就是在喂食。
0: 每年春季，成对的犀鸟选择高大树干筑巢，雌性犀鸟产卵后就将树洞口堵上，只留一个能伸出嘴尖的小洞，以此来保护不受侵扰，安心孵化幼鸟。而雄性犀鸟则负责采集食物，喂养雌犀鸟，一直到6月份的幼鸟出巢。
2: 这是雄鸟是吗？
1: 对对，这是只雄鸟，雌鸟在里面呢。
2: 它就是把吃的塞进洞里面。
1: 对，它有一个嗉囊，就是它会把那个食物放到嗉囊里面。
2: 哦，像鱼鹰一样。
1: 对，反出来放给。
2: 反出来。所以整整2个多月的时间都是靠雄鸟来喂养雌鸟。
1: 对，如果我们看到那个洞的话，它其实洞是这样的，对不对？
2: 对。
1: 然后它会在这个地方把它封起来，这里这样的封起来的话，一个是防止什么？防止比如说黄喉貂啊、蛇呀、之类的。
2: 就是它的天敌。
1: 对，只要这棵树不倒，只要这个树一直在，那这个鸟没有被伤害到，它就一直会在这里繁殖。
2: 犀鸟每年都是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采到食物，
2: 一夫一妻的繁殖吗？
1: 是。
0: 犀鸟是杂食性鸟类，每当雄犀鸟，并且它们一生都不换配偶，这种不离不弃也让犀鸟被誉为最忠贞的鸟类。犀鸟的寿命一般在30岁至40岁之间，最高可达50岁。它们也是热带雨林的鸟类霸主，虽然飞行速度较慢，但鸣叫声响亮，因其独特的外形和繁殖方式深受人们喜爱。
1: 然后云南呢，我觉得又是一个重中之重的一个点。那我们引江又是一个生物多样性特别集中的一个点。那我们在这片区域，光鸟类的种类大概就在450种的一个记录。那全中国，有这个1400多种鸟类，但是在这个里面，我们引江记录到的鸟种就是720种。啊，所以占了一半了。所以我们盈江这一块不仅仅有这种热带河谷，我们还能够有下雪的地方，就是它的这种垂直的
3: 海拔的落差。

0: 特点在里面。
1: 盈乡县地处横断山脉西南端，低山河谷与盆地相互交错，这里冬暖夏长，雨量充沛，形成了干湿分明的立体气候，很适宜鸟类的栖息繁殖。
2: 这种鸟在我这辈子我是头一次见。
3: 头一次见是不是很期待吧？
2: 我都期待了一年了。
3: 就是你就等着这个季节过来了。
2: 我们2800公里走。嗯，
3: 开车过来的，就为了等犀鸟。
2: 对啊。
1: 听小班讲，在这里观鸟每天的费用在300元至400元之间，随着观鸟的人越来越多，也带动了周边村庄发展观鸟产业，村民纷纷当起观鸟导游，开办民宿和农家乐，接待各地观鸟爱好者。临近中午，向导米尔为观鸟的人们送来午饭，这也是观鸟点提供的配套服务之一。
3: 挺丰富的，番茄炒蛋、土豆丝儿，还有这个好像是
4: 笋尖炒肉吧？
3: 炒肉啊，这菜色还挺丰富的。
4: 对，其实呢，它主要是还是针对了外地人的口味。嗯，你看有番茄炒蛋，嗯，然后那个洋芋丝也不是都不辣的。嗯，那
3: 这一份盒饭多少钱呀？
5: 30块
3: 啊，30块。
4: 对，
3: 哦，也比较经济实惠的。嗯，
4: 然后呢，主要是方便。嗯，然后能够给你送到这个地方来，你就一天就不用，为吃饭再去出去再回来。
3: 或者是啃凉的馒头，或者是面包啊。
4: 像这些拍鸟的老师呢，像中午这一顿呢就将就吃了嘛，那下午他们回去，
5: 对，
4: 到住宿的地方呢就可以去点个餐啊，吃个鸡啊，吃个鱼啊，
3: 吃点当地的特色，是不是？
4: 改善一下伙食，
5: 很方便的。
1: 作为观鸟天堂，盈乡除了犀鸟之外，还有河燕鸥、灰。

0: 雀雉等多种珍稀鸟类。离开河谷，我们来到太平镇石梯村，见到了村民徐尚，他正准备带两位游客前往观鸟点。
1: 这一共有几个鸟塘啊？
2: 大概有将近有40个鸟点。
1: 这个季节就是你们最忙碌的时候啊？
2: 是，就从二月初开始忙到3月中旬左右吧。这是青羊谷最旺的季节。
1: 要忙一个多月呢？
2: 是。
1: 这一个多月你们每天都做些什么呢？
2: 带导啊，然后这负责帮他们订票啊，然后各类监测点负责带他们拍摄鸟种。
0: 看到来观鸟的游客日益增多，徐少便从2017年开始做起观鸟导游，并和几位村民合作经营观鸟点。我们来到半山腰，看到一间布满伪装的凉棚，这是一处观鸟点。凉棚里的几位观鸟爱好者正等待着鸟儿出现，
1: 还没有出来，在哪儿呢？一般在哪个位置？
3: 一般在正前面那个平台那里。
1: 我们先看一下，先看一下。
0: 为了不惊扰鸟类，大家此时都压低声音。随着一阵鸣叫声由远而近，几只小鸟飞来觅食。守候多时的几位观鸟者纷纷举起相机，抓拍一个个灵动的瞬间。

0: 雉。
1: 灰孔雀雉，那它到底是雉类呢？
0: 是，它和孔雀一样。
2: 灰孔雀雉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数量稀少而难得一见。它主要生活在海拔1500米左右的热带雨林，因其上背、翅膀和尾羽有金属光泽的眼状斑，很像孔雀羽毛上的孔雀斑，故而得名灰孔雀雉。灰孔雀雉大多单独活动，它们性格机警，发现异常情况会伫立不动，四处观察，如遇危险便会立即逃走。

0: 天第六天就拍了超过100多种的鸟类了，足以可见这里的鸟类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1: 那真的是绿水青山，确实这样的植被这么丰富的生境，造就了这么丰富的物种。
2: 能拍到难得一见的灰孔雀雉，让几位观鸟者兴奋不已。他们在盈江总能拍到很多珍稀鸟类。
3: 其实像这样的鸟点，像小徐他们带这个鸟点，老师来这个鸟点，我们大概这个村大概有40多个，
0: 40多个。
2: 听小班讲，每个观鸟点的鸟类都不一样。如果想拍摄更多鸟类，就要前往不同的观鸟点。每到观鸟季节，他会带着观鸟者辗转于各个观鸟点。
0: 那你以前是做什么的呀？
1: 就是在家就是干农活嘛，然后现在政府帮我们开发了这个观鸟产业，然后说从开发以来就是一直接触这个行业，做鸟导游。然后我们这边观鸟协会这边培训我们说鸟导游认鸟，然后
0: 学习鸟知识。
2: 因地处偏远，交通不畅，石梯村曾是一个贫困村。自从2015年被确定为观鸟旅游试点后，村民们在观鸟协会指导下搭建观鸟点，通过收取机位费为游客提供食宿服务，收入明显增加。而随着越来越多游客慕名前来，很多村民当起了观鸟导游，还主动学习鸟类知识。
0: 那你现在能认多少种鸟？
4: 400到500吧。
0: 快认全了呀。
4: 国内有那么多种，还是要慢慢认的嘛。
0: 收入满意吗？还是
4: 满意，比较理想。可能翻了好几倍嘛，
0: 翻了好几倍，
4: 4倍到5倍这样子嘛。
2: 对村民来说，守护好祖祖辈辈生活的这片绿水青山，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才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傍晚时分，我们跟随徐少回到石梯村。
0: 村子里面有多少户人家呀？
4: 就50几户嘛。52吧。
0: 每家每户都有鸟塘鸟点吗？
4: 是的，基本每家每户都会有这个经营那个水鸟点，然后说栖鸟点，都有。
2: 听徐少说，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不仅村民收入大幅提高，也让石梯村旧貌换新颜。村里铺设了水泥路面，还建起文化广场，一座座民族。

0: 民宿，
1: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2: 听徐少讲，每年观鸟旺季。
1: 往后的日子啊，再扩大一下经营，再做几间民宿。
2: 听徐少讲，每年
1: 都在从事着鸟产业。
3: 是的。
1: 都干些什么呢？
3: 就是我们呢，像自己能开车这种呢，就是带导，然后陪着他们满山找鸟，然后转鸟点，然后像自己不开车的这种方式，给他们当个向导也行。然后年纪比较大的，就是去鸟塘给他们背包。全村的人每家每户都能挣到这个观鸟的。
1: 观鸟的这个钱，
3: 是。
1: 其实我听您这么一说，我突然感觉，鸟产业的这个发展，观鸟产业的发展，其实是真的离不开硬件设施的这个投入。
2: 对，
1: 路好了，房子好了，才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来到这个村子里面，更方便的来到村子。
4: 这个呢，一个是就现在我们说的，哎，这些老百姓，就比如说你2015年、2016年来看鸟的话，你是住不了的，比如吃这个你也很难去找到吃的地方，所以。实际村民这个整个的发展以后，包括小区他们也发展以后呢，整个的这个水平提高了很多。村民除了政府给他们建的这种客栈以外，也自发的修了一些客栈。
3: 是啊，
4: 对，这个呢就是他们的自发的那个能动性调动起来，
1: 要扩大经营了，是吗？
3: 是。
2: 随着观鸟产业的发展，石梯村面貌焕然一新。近年来还参与了观鸟节等多项文旅活动，不仅提高了村庄知名度，也让村民对未来

0: 其实这个就是村民我们说的那个思想上的转变，但是因为一个产业让这些人带到这个村寨以后，让整个村民的这种思想有了很大的一个转变。
1: 如今石梯村年接待游客已超过20000人次，村民收入实现了显著的增长，发展观鸟产业让村民成为实实在在的受益者，也让他们更加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告别石梯村，第二天一早我们跟随小班来到大营江畔，这里是珍稀鸟类和燕鸥的栖息地。大营江是国际河流伊洛瓦底江上游的一条支流，它发源于高黎贡山南麓，全长约204公里，在穿越了高山峡谷后来到营江平原。在此江面变宽，水流减缓，两岸秀丽风光如诗如画。
0: 河燕鸥它是我们国家一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
2: 是
0: 大营江呢就是它在中国唯一的繁殖地。
2: 那我们在哪片区域？
0: 对，就是前面的这个小岛，
2: 就是这个江心岛。
0: 对，然后河燕鸥的繁殖是这样的，它需要像你看像这样的小石头，很细的沙子，然后呢它会把蛋产在那个沙子上面，然后呢而且还有一个环境就是人过不去，不能伤害到它，所以呢它会选择这样的一个江心岛来进行繁殖。我们这两年观察呢，河燕鸥呢它的整个种群的数量都没有太大的一个提升，这么多年观察下来最多的时候种群就13只。
2: 13只？
0: 对，是大大小小，就是它包括繁殖以后产生带着宝宝走的时候就13只，
2: 全国13只河燕鸥的唯一的
0: 对一个繁殖地，
2: 繁殖基地，
0: 对，就是在我们大营江，就是在前面这个岛。
1: 河燕鸥在中国是目前种群数量最少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河燕鸥会迁徙的鸟类之一，每年12月中旬河燕鸥会迁徙到大营江流域进行繁殖，经过几个月的育雏，在4年7月沿江而下迁往缅甸。所以河

0: 新苗种，然后呢越来越多的人也关注这个河沿鸥。因为你看这个大阴江这个水位呢，因为上游有电站，它水位是不太稳的，那为了我们有一年为了守护这个河沿鸥，这个电站就保护它，就停水，有序的放水，所以呢对这个河沿鸥的这个保护工作我们也是非常的支持，然后呢让这个鸟能够在大阴江边能够顺利的繁殖，小鸟能够顺利的生长，能够飞向蓝天。
1: 大阴江是中国境内唯一能观测到河沿鸥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沿鸥受到侵扰，每到繁殖期，盈江县都会安排护鸟员在江边守护。
0: 这么多年最好的一个见证就是说我们鸟越来越多了，然后来看鸟的老师也越来越多了，然后觉得反应的效果也越来越好了。其实这就是一个从实际情况，然后把我们这么多年做生态保护的这样的一个成果展示给大家，我觉得这是最好的一种展示。
1: 盈江地处中国西南边陲，独特的立体气候和地貌特征使其成为中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之一，也有野生动植物王国的美誉。
0: 就是盈江它的环境保护得非常的好，第二呢是盈江有一个巨大的海拔落差，然后呢又有这样的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0: 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消减它的活力。
3: 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
0: 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4: 今天上午，第18届
5: 的中心
4: 春苗行动
6: 临近中秋佳节，
3: 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7: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
0: 从耳边
3: 到海边，
0: 欢迎
3: 各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南海圆桌派，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来自印尼坤甸的林庆丽，和我们分享她的成长与生活故事。庆丽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求学，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难忘时光，如今呢回到印尼，在雅加达工作生活。节目中他将聊起在中国的求学点滴，以及在雅加达的日常见闻，带我们从一位印尼青年的视角了解他在中国求学与在印尼工作生活的经历与感受。你好，林庆丽。
1: 你好。
0: 庆丽是来自印尼的坤甸。
1: 是的，来自印尼的坤甸。
0: 印尼的坤甸。我知道你是印尼华人哈，首先想跟你确认一下，你是在2018年18岁左右才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的，是吗？
1: 是的，是的，是18岁才系统开始的。
0: 那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在那个阶段开始学习中文呢？
1: 虽然我是华人呢，但是在我成长的环境里呢，中文并没有很普及。意思就是说，家里的人都不会中文，只有爷爷会说。可是那个爷爷去世以后呢，就是没有人能在家里用中文了，所以那个时候大家包括我家里对中文，对学习中文也没有什么重视。我在学校虽然也有上中文课，但是一周只有2节课。然后学到的东西就是很有限。当时我们觉得啊，学中文还是没有学中文是无所谓的，
0: 就是学不学中文都可以。
1: 对，然后就是更看重学，比如说学英语啊，或者是学数学这些课。我觉得这个跟印尼90年代的这个排华事件有关系的，因为那时候学习中文是受到限制，所以呢，当时对我们来说中文是比较陌生的。但是直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就是大概2015年左右吧，情况就慢慢变了。然后中文在我的家乡，在坤甸变得很流行，就是很多人开始学习中文了。大家觉得会中文的人在就业上啊更有优势，机会多，待遇也很好。所以呢，我就决定开始学习汉语了，是这样的原因。
0: 那你现在回头看，觉得学习中文、学习汉语难度大吗？
1: 我还记得，那是2018年，对吧？当年刚开始学习中文，我觉得发音还是最大的挑战。虽然我是潮州那个嘛，
0: 潮州籍华裔，
1: 对，可以说潮汕方言嘛，这也是中国的一个方言，但是。之前学汉语的时候还是分不清，比如说这些 z、c、s、z、c、s 这些声母，
0: 平舌和翘舌音这些，
1: 对，特别的难。然后韵母，比如说 u 这个韵母我也挺困难的，学会是挺困难的。对对，然后需要一点点时间慢慢练习，然后就学会了。
0: 18岁左右开始系统学习中文，当时正好是高中毕业上大学阶段嘛。
1: 是高中毕业然后上大一，是在印尼的坤甸，也是在我的家乡上的，然后我上的是这个中文专业。
0: 中文专业。
1: 对，但是这个中文专业是欢迎零基础的学生，所以我就可以在那里学习中文。
0: 在大学学习中文有没有哪些让你觉得很有收获很值得的瞬间呢？
1: 就是我觉得学校给我机会当那个毕业典礼的主持人。就是2020年还有2021年2届的毕业典礼，那个学校选我当主持人，就是学姐学长的那个毕业典礼。
0: 学姐学长的毕业典礼邀请你做主持人，那你自己的毕业典礼呢？
1: 自己的毕业典礼应该是我学妹学弟来当主持人嘛，所以我们的这个就是比如说上面的毕业就是下面的来当主持人，是这个。
0: 就是这一届本届的这个毕业典礼的主持工作，是由下一届的学弟学妹来担任主持人的。
1: 对，是这个意思。
0: 然后你是连续当了2年。
1: 对，是学校学我连续当了2年，真的是一个大的挑战。因为我之前嘛，上大学之前没当过这样的主持人，然后一般在很多人面前发言会很紧张的。不过那时候就想挑战一下自己。
0: 所以你当时担任毕业典礼主持人的时候，全程使用的都是中文主持吗？
1: 是中文，对，还有印尼文，所以是交换的，2个月交换，因为有2个人嘛，我还有一个我的同学女生的同学，然后我们就比如说我说中文，他就翻译成印尼语，然后反过来我说印尼语，他就翻译成中文，是这样的，是交换的，是2种语言都要用。
0: 这也可以说明当时你的中文已经很不错了。
1: 那个，比如说，看第一次当主持人是2020年，那个我应该是已经大二或者是大三，所以学中文从2018年开始，应该是已经学了2年了，对吧？所以这2年应该学了很多了。
0: 到了第二年，第二次担任主持人的时候，就显得更加的从容，更加的游刃有余了。
1: 对对对，2021年就很那个了，可以了，很可以了，是不会那么紧张了，就是没有第一次那么紧张了。对，然后说的也更流利了。第一次可能还就是有时候还会忘记词什么的。
2: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0: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君玲。本期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印尼的林庆丽。之前我们聊到，庆丽在印尼读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系统的学习中文，还主持过学校的毕业典礼。那么大学毕业之后呢，她没有留在当地，而是来到了中国北京。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在北京的生活。首先想问问庆丽，为什么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会来到北京继续深造呢？
1: 是的，是的，就毕业后，2022年毕业了，就毕业后，2022年毕业，然后直接读硕士在北京。那这是因为我读本科的时候，就是还在印尼坤甸的时候，就是有几位我的中文老师，就是大学老师，也是北京语言大学毕业的，所以老师们就常常在课堂上介绍北京语言大学，我就被吸引住了，就是然后当时听到北京语言大学是汉语

0: 本科用的教材呢，就是大部分是北语，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的，
1: 嗯，
0: 所以很早就对北语有印象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北语也有很多那个奖学金嘛，
1: 嗯，
0: 所以我就更无犹豫了，就选中北京语言大学，很想在北京语言大学。
1: 到了北京之后，北语的整体学习环境给你带来了哪些感受啊？
0: 我觉得在北语学习的时候，就是它的氛围跟印尼坤甸相比的话，我觉得区别很大嘛。因为在坤甸的话呢，虽然我们是学中文，但是我们还时不时用那个母语交流，印尼语啊，对吧？然后在北语呢，几乎就离开母语了。
1: 对对对，
0: 老师，对，老师们全部都用中文解释啊，然后跟其他国家的同学们也只能用中文交流，然后就习惯了，因为习惯了嘛，和印尼同学在北京的印尼同学交流的时候也会用中文了，所以呢，到北语觉得语言能力进步是非常快的。
1: 嗯，庆丽在来北京读硕士之前是没有来过中国的，对吗？
0: 是的，没有来过中国。
1: 那还记不记得刚来北京的时候，有没有因为不熟悉当地文化，发生过一些很可爱又很有趣的小插曲呢？
0: 有的，我可能可以讲这个吧。就是，首先这样，在印尼我一共生活20多年了，对吧？虽然我是华人嘛，但是生活上大部分就是根据印尼人的文化和习俗了。
1: 嗯，
0: 然后大家先知道的是，印尼人很喜欢向对方说谢谢。哪怕只有小事情，或者是对方就是特别特别亲密的啊，就是只要对方给我们做点什么，都需要说谢谢。一年很喜欢说谢谢这样的。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在北语的宿舍门口嘛，那里就是想扔一下垃圾，然后正好那边有一个那个捡垃圾的阿姨嘛，
1: 嗯，
0: 然后我到那边的时候，他就伸出手想拿我的垃圾嘛，
1: 嗯，
0: 然后我就跟他说谢谢阿姨，然后他突然喊我一句，他说谢啥，我都吓到了啊！原来在中国就是不能一直随便说谢谢，就是
1: 也可以说谢谢啊。其实他说的谢啥，就是别客气，小事一桩的意思。
0: 哦，是这样的吗？但是我看他的表情并不是开心的样子，但是
1: 嗯，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表达感谢的方式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不是不说谢谢，而是更习惯用行动、用态度来表达客气，反而嘴上的这个谢谢说的比较少，会觉得有点见外，有点腼腆。比如说像那位阿姨说的谢啥，其实她的意思就是小事一桩，不用这么客气，或者说咱不用那么见外的意思。
0: 哦，是我误会了，但是没事的。我那个时候也没有让我难过还是什么的，因为我觉得来到其他地方应该要适应嘛，要包容嘛。
1: 嗯，其实像这样小小的文化碰撞还挺有意思的，也可以让你一点一点更懂中国的语言还有人情。那庆丽，我知道你是印尼华裔，身上呢既有家乡的文化底色，又在中国学习生活，接触这里的文化。那想问问你，平时是怎么平衡这种印尼华人身份和中国文化之间的不同的呢？
0: 嗯，就是我觉得我需要去多多观察，就是多去了解中国人的文化，多参加活动，多交朋友，交中国朋友，交国际朋友，就是跟印尼不同的地方呢，就要去包容，去融入，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

0: 青丽现在是回到了印尼的雅加达工作吗？
1: 现在已经在雅加达工作了。
0: 嗯，那当时在北京读完硕士之后，有没有考虑过在中国发展呢？
1: 其实这个问题就是我马上要毕业的时候也考虑了很。

0: 我就更选择在印尼工作了，反正也可以用到我的这个中文。说实话呢，我其实当年也就是马上毕业的时候，也有点想家了，就是想印尼了。虽然在中国学习和生活，就是让我收获很多，但是最终还是觉得很想回家，这两个原因。
1: 那你目前在雅加达主要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呀？是和中文相关的吗？
0: 现在在雅加达就是在一个中资企业担任这个采购员岗位，主要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公司里其他部门会提需求嘛，比如说他们需要什么物资、什么服务，然后就是采购员来负责招标，然后找供应商，然后询价嘛，然后就是进行比价，看哪一个更划算。更有性价比，对吧？然后我们就选了哪一个供应商跟我们合作，基本上就是这个工作。
1: 平时工作会比较多的接触和中国相关的业务内容吗？
0: 中国的也有，然后印尼的供应商也有，就

0: 们刚刚和庆丽聊了聊她的学习和工作方面的经历，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说说庆丽现在所在的城市。是印尼雅加达。
1: 是的，是的，居住的地方是印尼雅加达。
0: 我记得这里的华人也不少啊。
1: 对，华人也挺多的。
0: 所以在这座城市里，其实各种文化还有饮食也是融合的很丰富。那平时工作之余跟同事一起出去逛一逛，或者尝一尝当地的街头小吃啊，有没有哪一款是你自己特别喜欢，最想推荐给大家的呢？
1: 街头小吃我也常常吃，几乎每天都会买这样的食物吃嘛。然后最常见的就是有一个叫做沙爹，沙爹就是像烤肉串，还有一些巴东饭。巴东饭我知道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印尼的巴东饭。然后小吃的话，比如说印尼很喜欢吃油炸的东西，所以有很多像炸香蕉啊，然后炸玉米饼这样的。然后和华人融合的菜呢，比如说这里有很多像炒河粉啊、炒面、咖喱饭这样，这些也很受欢迎。
0: 咖喱饭，那在雅加达当地也会去中餐馆吃饭吗？
1: 当然当然，我在雅加达吃过好像麻辣香锅、火锅啊，然后酸菜鱼啊，这些都

0: block M，就是 M block，这里也很有特色，就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街头的什么艺术，然后创意的小店啊，然后美食也很丰富，也是年轻人很喜欢的地方。但是如果想去华人比较多的地方，可以去一个叫做 PIK，PIK，这个华人特别多，中国人也特别多。
1: 它不叫 Chinatown 吧？
0: 它不叫 Chinatown 吧？Chinatown 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但是这里它的名字就是 PIK 派，那里就是中国人很多，华人很多，有像这个美食街这样的夜市这样的，有很多餐厅，然后晚上会很多人的，很多人，
1: 很热闹。
0: 对，很热闹。
1: 所以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在雅加达好好的感受一下当地的各式风貌。
0: 对。
1: 那么除了这些景点之外，当地其实还有很多有特色的传统节日活动，也很有看点。比如说在印尼雅加达以及其他地方，都会庆祝开斋节，也会有热闹的。

0: 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 海口的海岸浪高0.5米，晴，一级海面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阴，二级海面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300年前，这里是全球的话题中心，纵横四海的国际商船， 追逐财富的大梦想家，融合与碰撞，从未削减它的活力。300年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然后，这里更加有序、多元，并且重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
1: 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今天上午，台风康森的中心，疫情中秋佳节，南海热点事件的深度解析。
2: 东盟跟中国在南海上的这种合作是积极的。从耳边
0: 到海边，欢迎登陆南海圆桌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南海圆桌派。 现在进入全景南海时间，各位好，我是俊玲。本期节目我们依旧请到了印尼华裔青年林庆利，他曾在北京语言大学攻读硕士，如今已回到了印尼，在雅加达工作。这一次呢，庆利将带我们走进他成长的故乡，位于西加里曼丹省的坤甸， 也会带我们探访附近另一座独具特色的城市山口洋。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庆利将为我们讲述这两座城市独特的风格面貌，带我们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气息。你好，庆利。你好。庆利，我知道你是在印尼的坤甸长大的，说到坤甸，其实最具代表性的肯定是赤道纪念碑。
1: 那我们就先从这个地标入手，给大家介绍一下你的家乡昆甸吧。首先呢，我们从最有代表性的说起吧。既然昆甸被称为赤道之城，那也一定要先去赤道纪念碑。昆甸呢，是印尼唯一一个正好被赤道穿过的城市，在其他地方这个赤道可能就是在河里啊，在森林或者是在空地，但是在昆甸的话，它就是刚好
4: 就在城市里。昆甸是印尼非常著名的赤道城市，也是世界上少数位于赤道线上的城市之一。对，所以呢，昆甸的这个气温会比其他印尼其他地方更热一些。然后赤道纪念碑由荷兰的科学家发现和建立的，然后我们现在 外面看到的这个纪念碑其实不是原始的纪念碑，因为真正的原碑其实是在里面，所以大家去的时候一定要进入里面。然后它这个是为了保护，才加了一层外壳。然后我们在里面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条零度的赤道线，它是把地球分成南北两个半球，所以我们可以同一个地方跨越南半球和北半球。 这一点我觉得非常有意思，而且在亚洲只有是在昆甸可以体验到的。然后我们在里面也可以拍拍照，可以了解这个纪念碑的历史。我记得里面也有中文说明，所以中国游客也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
4: 对对对。第二个同样很有代表性的就是喀普拉斯河，因为它是印尼最长的河流，而且呢它是正好流经昆甸。 这里有一个专门欣赏喀普拉斯河景的一个公园，它叫做达曼阿伦喀普拉斯。如果我们翻译成中文的话，它意思就是喀普拉斯河滨公园，然后它就正好建在河。

0: 多元文化。我来举几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去菜市场或者是去服务店买衣服的时候，大家会发现很多本地人，就是非华人，他们可以很流利的说中国方言，比如说客家话，潮汕话，然后反过来也有很多华人会说马来语、印尼语，这其实也体现了不同民族之间很自然的融合和包容。第二的就是今年的春节，其实刚好遇上穆斯林朋友们的斋月，然后在昆甸市中心的一条街叫做 Gajah Mada 街，大家可以同时看到春节和斋月的装饰，这说明我们这座城市对不同文化的尊重。然后今年的元宵节，我们每年元宵节都会有这个舞龙游行嘛，然后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参与这个舞龙队的不只是华人，也有很多非华人也参与，对，然后观众也是一样的，不只是华人喜欢看，很多非华人朋友们也会来看，甚至他们的人数比华人还多，这说明华人文化在昆甸是被大家共同参与和喜爱的。
1: 讲述南海故事，全景感知南海，全景南海。
2: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景南海，我是俊玲。刚刚我们和庆丽聊完了她从小长大的地方印尼的昆甸，这座充满烟火气的赤道美食之城啊。其实在西加里曼丹省还有一座同样有着浓厚华人风情的城市，那就是山口洋。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着庆丽一起走进山口洋，听听那里的故事。
0: 好，那我可以介绍一下一个城市叫做山口洋。山口洋也是在西加里曼丹跟昆甸是同一个省的，但是它离昆甸呢，就是如果坐车的话大概需要3到4个小时，但是在雅加达也可以直接坐飞机去山口洋，现在已经有山口洋现在开新的机场了，所以呢，比如说有中国的朋友们想来山口洋嘛，可以先到雅加达，然后从雅加达坐飞机到山口洋，也不用雅加达坐飞机到昆甸，然后再坐车到山口，这个已经不用了，可以直接坐飞机到山口洋了。
2: 那在你看来，山口洋这座城市最鲜明的标签是什么？
0: 山口洋就是常常被大家叫做千庙之城，
2: 千庙之城。
0: 对，就是那个庙宇寺庙特别
2: 众多，
0: 对，众多，到处都可以见到这个庙宇，它也称为阿妹之城，阿妹就是因为这里华人特别多，山口洋人口的华人的百分比是超过60多。
2: 哦，在山口洋华人比例超过60%是吗？
0: 对，比印尼本地族更多了，可以说是印尼全国华人最多的城市。
2: 是印尼华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之一。
0: 对对，它为什么叫做阿妹之城呢？就是因为有很多华人，尤其是比如说就是年轻的女性，优秀的女性特别多。
2: 阿妹之城其实就是一个民间的叫法。
0: 对，然后它的名字本身也有意思的，山口洋。它是因为这个城市是在山啊，然后河口还有海交汇的地方，所以它跟其他城市相比，我们可以看到华人的氛围，然后元宵节这里也是有很多有趣的活动可以观察到。
2: 比如呢？
0: 比如说昆甸和山口洋其实是差不多的，元宵节的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舞狮啊，舞龙，不仅是舞狮，也可以看到舞龙。大家一般每个地方会做这个舞龙嘛，巡游一个一个过，一个一个过，然后我们在路边就是看看这个龙，然后舞狮。
2: 山口洋虽然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知道那里的这个华人比例比较高，还有这种盛大的元宵节庆典都是非常有名的。
0: 对对。
2: 那么山口洋这样一座独特的海滨山城啊，当地有哪些可以推荐的景点呢？
0: 有一个地方叫做 Rindu Alam， 这个就是山的嘛，所以我们可以

0: 比例比较高。那如果有游客想深入了解山口洋的历史，你会推荐建筑、老故事啊，还是当地人共同的这种集体记忆呢？
1: 如果想了解这个历史的话，觉得在山口有很多姓氏的组合嘛，会叫做会嘛，比如说林氏，对于姓林的这个可以聚会的地方，然后有黄氏的，有张氏的，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这些地方。它的印尼文叫做亚亚山，亚亚山 Margalim， 比如说这个就是对于林氏姓林的人的一个聚会的地方，所以我们可以这边可以看到以前呢。

0: 这些姓氏都是有属于自己的会所的，所以大家可以在一起联络乡情，传承文化等等。
1: 对，
0: 其实坤甸和山口洋都同属于一个省，那你觉得这两座城市最像的地方在哪里呢？
1: 它的美食吧，
0: 感觉你很喜欢吃。
1: 是的是的，很喜欢吃。但是我说坤甸山口洋它主要最吸引别人的就是它的美食了，因为我们这边并不是大城市嘛，所以如果说想看到高楼大厦，这里是真的没有的。对，所以这边来的就是为了吃。
0: 那在山口洋最出名的美食是什么呢？
1: 这里最有名的美食

0: 家乡味道呢？它在食材和做法上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1: 一个中式中国式的面条，就像刚才我说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干面，但是它会加上一些叉烧啊、卤肉啊、然后虾肉啊、鱼饼啊这样的，还有另给我们一碗汤，哎，这个是它的食材啊。所以虽然是在印尼，但是它的食材都是更像是

0: 用更好的方式来表达，让我做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1: 现在你有开始拍这种小视频吗？
0: 表达让我做的内容更有吸引力。
1: 现在你有开始拍这种小视频吗？
0: 现在还没有，还没有开始，
1: 还没有。
0: 对，
2: 从耳边到海边，南海圆桌派，全景感知南海。
1: 之前我们有和庆丽聊到，在昆甸和山口洋都可以吃到一些中式风味哈。接下来想问问庆丽，那你在当地生活还会不会想念中国国内的美食呢？如果会的话，你最想念中国的哪种味道呢？
0: 如果问我最想念的食物在中国的嘛，我可以说是我在那个北京语言大学的时候聚餐的时候常常点的一个叫做一道菜叫做那年秋天的茄子。
1: 叫那年秋天的茄子，很文艺的菜名啊。
0: 这个就是他的菜单里他名字就是这样的，但是每次吃到这个我就觉得特别的好吃，因为它是香香甜甜然后脆脆的，所以这个是让我最想念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常常在中国吃的这个单人火锅，一般火锅是很多人一起吃吧，但是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就是单人火锅，
1: 单人小火锅。
0: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也很有趣，也很想念这个，因为很方便也很好吃。
1: 很想念在中国北京的两道菜，一个是那年秋天的茄子，另外一道就是小火锅。
0: 对对，这两个如果你问我，我第一次想到的就是这两个了，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很多，比如说还有北京烤鸭，对吧？北京烤鸭我来中国之前虽然在印尼也有，但是我没吃过，没尝试过。对，到中国以后就是有朋友推荐嘛，你试试吃吧，因为我本身不太喜欢吃鸭肉嘛，我觉得比鸡肉硬一点，对吧？但是因为朋友推荐，同学推荐，我就
1: 尝去了
0: 尝一下。
1: 尝过之后感觉味道怎么样？
0: 居然太好吃了。
1: 太好吃了。那么对于未来呢，有没有什么规划？
0: 希望自己能成为这个中国和印尼之间的沟通桥梁，比如说通过我在公司的翻译工作。其实呢，我下班以后就是我白天在公司工作嘛，我晚上也有给学生上中文课。所以通过在公司比如说也有当翻译，对吧？通过这个讲课的工作可以帮助两国在教育啊，然后在商务啊，文化方面增进理解。如果有印尼朋友要去中国的话，我觉得至少要学会基本交流的中文啊，这样的话在中国学习啊或者是生活会更顺利一点。然后呢，一定要抱着开放的心态，要做到这个入乡随俗，适应中国的生活节奏啊，然后遵守中国的法律啊和规则啊。你也要多交中国朋友，多参加文化活动，因为这样呢不仅仅能提高自己的这个中文水平，也能拓宽眼界啊，就收获会很多的。
1: 谢谢庆丽的讲述，带我们领略了昆甸和山口洋的双城魅力。祝愿庆丽在未来的日子里一切顺遂，期待带来更多精彩的故事。好，再次感谢林庆丽，也感谢您的收听。以上是今天南海圆桌派的全部内容。关于更多南海方面的资讯，欢迎关注央视频南海之声云听 APP、 南海之声官方网站、南海之声新浪微博以及南海之声头条号。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1707年10月，英国海军上将肖贝尔爵士率领舰队在地中海打败了法国舰队，但是在返航途中，船队遭遇12天的大雾，因为无法测算准确的经度，船员只能估算航速来判断位置，最终导致四艘战舰触礁沉没，1600名水手葬身海底。悲剧引发了英国海军和航商一起向政府施压，一个悬赏20,000英镑的世纪难题昭告天下，向全世界寻找能将经度确定到半度范围内的人。20年后，自学成才的钟表匠37岁的约翰·哈里森登场。在接下来的48年时间里，哈里森设计制造了4款航海精密计时器。1772年，最新一款计时器跟随船队驶往南极，在各种恶劣天气中经受住了考验，误差远远小于悬赏的标准。从此。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2: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 安排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近日联合出台《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核算指南》试行，对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认定方式和核算方法作出了具体规定。 这标志着中国在非化石能源电力消费的核算上有了统一的标尺，为更好地推动碳排放双控制度实施奠定了基础。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近日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 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 建网2026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 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语料版权合规问题。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 据介绍，这个委员会是快递领域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 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 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

0: 多彩的海洋生物与完整珍稀的珊瑚礁生态系统，是我国珍贵的蓝色宝库。今天我们邀请到深耕南海一线的90后海洋工作者王浩展，他常年驻守三沙海岛，耗时数年参与编撰两部海洋图鉴，坚持开展公益海洋科普。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海岛，聆听他与海洋的故事。浩展，你也参与编著了西南沙常见渔获物以及西南沙海洋贝类这两部图鉴，为什么当时会想到要编撰图鉴呢？那西南沙常见的渔获主要有哪些种类？您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有哪一些？可以跟我们举一些例子吗？
1: 这个比较常见的就非常多，因为这边这个就属于经济渔种，它不是某一两种，就是占这个产量非常大的。它是很多种都是属于这个经济物种，然后一般我们印象中，我们就是说了解西南沙或者南海这些鱼都感觉是五颜六色的这种珊瑚鱼，也的确是这样。这边那个鱼货种类非常多，所以我编撰这本书的时候，就是想，怎么来展现，怎么把这些就是一是五颜六色，二是种类繁多的这些种类，一是自己记录，二是给方便给人介绍。我就是通过俗名。就是这边渔民一般对鱼都有一个俗名，比如说石斑鱼就代表一大类，然后什么腊鱼又代表一大类，然后这个还有一个叫青衣、红衣、什么黄衣、花衣，这个又是一大类。然后实际上我吧就是根据俗名或者就是渔民所谓这个叫法这个大类，实际上把所有的鱼分一分，也就十几二十个大类。所以说这样的话，西沙到底有什么鱼的话，我就容易。给人介绍，当然这种属于经验性的分类方法，我也把这个分类方法放到我这本图鉴里面。
2: 以往那些图鉴都是根据生物进化的顺序，都是先从那个软骨鱼类，比如说鲨鱼开始的，然后是那个鳗鱼，比如说毛鳗啊、七鳃鳗，有点像我们上学时候背英文单词，刚开始就是 abundant， 一样。
1: 然后我这本书就是我就创新性的通过这个。常见程度和渔民这些叫法这种大类来进行分布。当然那些专业性的就是学名之类的也不能少，就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就是我这本就是西南沙常见渔获物图鉴的一个特色吧。
0: 这个海洋贝类呢，西南沙的这个贝类又有什么特点呢？
1: 西南沙这个贝类我觉得就是主要是大部分人他不能像我和我同事一样经常能在这个西南沙待，因为我们在这边基本上是工作加生活，然后我们可以就是经常下班了，然后只要天气好之类的就去海边走一走，去沙滩上走一走。然后以前是没有想着要编这个书的，就以前就是我和我就是一个同事，他们也特别喜欢捡贝壳，我们就各捡各的，然后捡了几年，直到感觉手里面的贝壳已经不少了，并且觉得再捡到新的也很难遇到新的了。后面就和同事就是沟通，想把我们手头的这个贝壳都理一理，然后鉴定一下，然后我们就是合作把这些贝类然后全部给拿出来，然后一个一个给分类鉴定拍照，最后就是编撰了这个叫西南沙海洋贝类图鉴。这本书我觉得特色就是我们就是有些种类是国内其他图鉴里面没有记录过的，就是国内专门针对南海这个贝类这个图鉴还是非常少的，这个是我觉得也是工作的这个区域位置给我们带来的一个优势吧。
0: 西南沙它有这么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它的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珊瑚礁，对不对？
1: 对，是的。
0: 那你能介绍一下这个珊瑚礁生态系统怎么样呢？这个西南沙，
2: 西南沙海域它拥有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其核心的依托。我觉得就是这里广袤的珊瑚礁生态系统。珊瑚礁它素有海洋热带雨林的美誉，西沙南沙分布着大量的环礁、台礁，这些造礁石珊瑚的种类超过了390种，占世界已发现总数的40%左右。微小的珊瑚虫和厨房藻共生，常年累月堆积出来了坚硬的礁体，也搭建起复杂的家园。上千种海洋生物在这里栖息啊觅食繁衍，完整的食物链让这片海域生机盎然。 不仅如

0: 虽然全球气候变化导致的海表温度异常升高，胁迫性影响，同时珊瑚礁也面临着长期海星爆发，所造成的进一步受损的风险。但根据我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近年来南海珊瑚礁的健康程度还是以优良为主，呈现出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也将持续开展调查监测与生态修复工作，用心守护好这片珍贵的蓝色生态屏障。
1: 回望浩瀚历史的方式有1000种，打开纷繁世界的视角有100种。平常记录，换个角度，用心记录。平常，一种可以行走很远的力量。
2: 就是我工作到现在有8年多，可能在西南沙工作，就在这边值班。工作的时间可能能达到3到4年吧。我们每年都会大概有半年吧，有4、5个月会在岛上。
3: 每年的6月中上旬，据您观察啊，就是西南沙那边它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鱼汛呢？就比如说有些什么您能观察到，比如说您也潜水下去看的时候，会发现海底有什么变化，然后有什么鱼类，它有什么特殊的表现，会有吗？就6月中上旬。
2: 六月中上旬，这段时间就是，之前我们有就是4、5月份去潜水的时候，就会发现特别多的那些鱼苗嘛，小鱼。现在的话会就6月份，应该是会比4、5月份那个鱼苗会稍微大一点。也就是这个休渔期的设置是非常必要的，因为的确是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海洋生物啊，它就在这个春季或者说夏初这段时间。进行繁殖，那个鱼苗啊、幼苗啊，这段时间是主要的这个生长期吧，所以这段时间我觉得就是，虽然这个海南和包着这些西沙群岛，它不像这个北方那边就是树发芽啊，感觉万物这个就是万物复苏一样，但是这边我们在海里面会能感受到这一点，就是海里面这些有些海草也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有些海草也是会枯萎的。然后这个春天的时候，海草也长起来了，各种小鱼苗，也在那边就是觅食啊之类的。这种感觉还是，非常新的。
3: 说您是哪里人？
2: 我是河南洛阳人。
3: 您是一毕业就到这个西沙这边来工作吗？
2: 是的。
3: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呢？您的专业是什么？
2: 我的专业就是叫做渔业资源，以前在那个上海海洋大学读的研究生。这个专业就是渔业资源。当时来这个南海，这个机遇就是因为我是内陆的，我从小就感觉比较向往远方一样，也不光是海啊，我感觉就想向往一些远的或者新的一些东西。所以说就是后来读书也碰巧学了这个相当于这个海洋生物这个专业，然后毕业之后，这个工作肯定是就是往海边去找。然后当时就是在上海啊。包括北方的一些沿海城市也有一些工作机会，但是后面直到遇到这个南海这边有一个工作机会，我觉得一下就感觉就是感觉非他不可，就感觉这边有种南海在吸引着我，就是后面就是放弃其他所有的这个就是其他这个工作机会就不再尝试了，就直奔这边来了。
3: 那第一次上岸的时候，上岛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
2: 第一次上岛。一是非常震撼，就是这个这么远离大陆的一个地方，在这个岛上，环境非常优美，海水的颜色非常的，一是和这个中国大陆这个近岸这些海水的颜色不一样，甚至和海南和海口周围的海水的颜色也不一样。这边这个海水的颜色是那种浅色的一种湛蓝，这种可能是因为这个水底是这种白色的珊瑚沙。导致这个反射光线的这个原因，所以这个海水是非常漂亮的。然后就是一是这么偏远的地方有一个海岛，并且这岛上这个设施啊非常的完善。第一次上岛就是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看见什么都非常的觉得兴奋啊，开心啊。
3: 就是5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子的一种兴奋、开心，可能1个月、2个月会觉得比较新鲜，但是你一次就待上将近半年时间，然后又在几年的时间里面又不断的在重复，那会不会有厌倦的时候呢？
2: 这种。

0: 情况是刚开始是你看海来探索这个海岛的环境，然后可能过2年，然后你对这个海的环境，我就开始又探索，比如潮间带生物啊，退潮了这个潮间带生物，然后后面又学会了这个潜水，就开始潜水看珊瑚礁，甚至包括这个捡贝壳，就是我觉得，我对这边的探索也不是，就是我一开始也不会潜水，捡贝壳也不成体系，但是后面就是在这待的时间久，我就觉得还能比较系统的来就探索这个海岛吧，可以说就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可能是就是这个海岛上最了解这个岛的一些人吧，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岛上岛下哪里都去过，就感觉这个岛就是百看不厌吧。
1: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进行这种科普的工作呢？
0: 这个科普的工作，他一开始可能不叫科普，就因为我是刚工作，然后刚到海南就开始在微博上进行一个海洋生物的一个分享，当时一个是自己感兴趣，二是我觉得这种一个是分享的话，它能督促我，督促我坚持下去。当时我是第一年，就是有一个目标吧，我就是每天来分享一种鱼类，一个是就是这个当时说实话，虽然我是学这个渔业资源的，但是学渔业资源，我们相当于是一个学生。他一般都是研究一种鱼，研究一种鱼或者一类鱼的这个资源情况，它和这个鱼类鉴定啊、分类学啊，它并不一样。虽然那些基础学科也学过，但是就是我刚到海南或者南海，对这个鱼类来说，很多鱼还是不认识的。不认识的，我就是，比较好奇。我总遇到一种海洋生物，总想知道它的名字。后面因为我这个也是学鱼的吧，学鱼的，别人问我不知道也不好意思，是吧？自己也感兴趣，后面又通过这个一天分享一种鱼，连续做了1年吧，连续做了365期。我觉得前期这个是只是个人的一个积累和分享，后续的话，我觉得就是慢慢，因为做了1年之后，可能当时的粉丝量能达到几万吧，然后之后是就开始有意识的进行科普工作了，所以这个科普就是我从工作开始就同步开展了。
1: 后来，您是经常到中小学的校园，包括也有面向岛礁的居民来开展一些公益的科普活动。那有没有一些让您印象深刻的这种瞬间呢？就大家感兴趣吗？对您科普的这样的一些鱼类的内容？
0: 对，我这个进行科普，一般都会是在这个68海洋日啊，或者是生态环境日啊，就是在一些固定的节点，举办活动的时候，有些时候会就是主动的，或者是别人邀请过去做一些这个科普讲座。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在岛上，来讲这些东西，比如说你的听众是渔民的话，渔民他肯定会觉得他见过的鱼，也的确是渔民，他见过的鱼肯定比我见过的多，但是他。你和渔民交流鱼的时候，就得用俗名，就得用他们知道的名字来和他交流。也就是说，我要用他们的叫法来和他们交流鱼，并且他们叫不出来的鱼啊，我能叫出来。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和渔民的一个切入点吧，并且哪种鱼好吃的话，对他们知道，然后如果我也知道的话，这个亲近感就一下拉近了。然后另外一个是，比如说走进这个，就是中小学校，一个是这个永兴岛这个叫永兴学校，另外一个之前是在海南大学，组织了一个面向海口市的一个中小学生的一个这个科普讲座吧，我来分享就是西沙群岛这些海洋生物，给那个海口市的一些中小学生，对他们来说，他们那个比如说小学生和初中生，他们呢是猎奇这个心理更强，所以给他们进行科普的时候，我就是只放生物不写名字，让他们来猜，让他们来抢答。就这个其实是对小学生来说，他们是非常感兴趣的，就非常活跃。当然也感受到了现在这个中小学生也知识面非常的广啊，非常的聪明啊。基本上是我分享的十几种，奇奇怪怪的海洋生物啊，他们可能有一大半都能直接答出来。我觉得就是，科普的过程中，就是面对不同的群体，会想一些不同的方法，来和他们就是拉近距离，来更好的来传播这些知识。
2: 四季更迭里，发现时间的趣味；海浪奔流中，思索世间的无常。那些流传已久的故事， 那些岁月沉淀的风物，那些凡尘修行的你我。有鸿毛般轻盈的喜，也有浓墨重彩的乐。平常记录，心中有爱，万物皆灵。
1: 今年的这个世界海洋日，自然资源部它确定的主题是守护蔚蓝，向海图强。那也请您结合一下自己一线的这种工作经历，谈谈您对海洋日的认识和感受吧。
0: 就是可能历史上我们这个对陆地的了解会远远超过海洋，但是海洋这个面积吧，首先面积就占地球的一大半，并且现在海洋就是又是连通世界的一个通道，海洋中的海洋生物有的很多未知的一些东西在里面，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就是研究海洋或者是学海洋专业的人们，不要怕，不要说海洋好像学海洋了工作不好找，我觉得海洋里面充满着无限的一个机会和未来。就我以前学这个专业，我也不知道毕业能干啥，但是我觉得就是以前学的这些鱼类学啊，包括说一些生物学啊，现在可能就用于我这个科普工作，这个是我毕业的时候想不到的。我只是觉得我啊，可能从事这个渔业资源的这个专业，毕业后能去做一些调查，就是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为这个科研院所啊，或者一些这个就是工程建设的一些环境评估啊。我没想到这个能够做科普相关的一个工作，所以说这个海洋相关的机会是非常多的，非常多样的。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的未来。另外一个就是这个今年这中国自然资源部设定这个守护蔚蓝，向海图强，这个海洋相关的这个各种新闻，就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大家对海洋的重视我觉得也越来越高了。守护蔚蓝，我觉得我单位，我所在这个单位叫做自然资源部三沙海洋中心，我们就在海岛上，我们的职责其实就是守护蔚蓝。我们在这儿要了解这个海岛的一些情况，了解海下珊瑚礁的情况，珊瑚礁生物的一个情况。然后为啥要了解这些，就是希望我们所监测这个结果，监测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来保护这片海，能够更好的服务，就是服务我国的一个海洋方面的一个发展。所以说守护蔚蓝，向海图强，我觉得我们就是参与其中，我们就是这句话的一个贡献者吧。
1: 您作为一名90后的海洋工作者啊，您认为新时代的这个海洋人应该具备哪些品质呢？
0: 我是90后，我觉得是属于80后和00后中间的一个纽带。因为我们现在接触这些网络呀、自媒体时代呀、AI 时代，我觉得就是我认为这个一是90后，二是这个00后，就我们这个新时代的一个海洋人，他应该首先是应该具备就是探索的一个好奇心。因为现在我们只要借助于 AI 工具，你可以轻易的去了解任何海洋的一个奥秘。比如说你遇到任何相关的问题， AI 可以迅速告诉你，甚至你现在遇到一个不认识的一个植物啊，或者海洋生物啊，总有一些平台和软件它会帮你来鉴定的。所以说我们现在这个新时代的海洋人，他是要和这个新时代这个自媒体啊和 AI 啊相结合的，他要具备这些就是虽然他们有这些非常便利的这些工具，但是他仍然要拥有这个对社会的一个好奇心，对所有的生物的一个好奇心。我觉得这个品质是最需要的，如果没有好奇心的话，这么多工具他也用不上。
1: 您是有多次驻守西南沙海岛的一个基层的工作经历啊，也请您用一句话吧来形容您与海洋的一个关系。
0: 我与海洋的关系就是结合刚刚说的那个好奇心吧，我觉得我用我的好奇心来记录和分享南海的海洋生物和南海的一些生态环境，可以作为大众了解这里的一个窗口吧。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南海海洋生态环境的一个科普传播使者吧。
1: 好的，感谢浩展为我们细致讲解西南沙渔获、贝类和珊瑚礁生态，还分享了你远离故土、扎根海岛、坚持海洋科普的初心与坚守。谢谢你用好奇心记录分享，让更多人透过你的眼睛 看见南海的生态之美。我们也期待你之后为我们讲述更多精彩的有关南海的故事。好，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焦娜，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扰到他。
1: 停在指定的位置后，人们开始往船舱里装祭品。王船形似中国古代的官船，更多的祭品被投向大海。王船下的柴火被点燃，火借风势熊熊燃烧，渔民们开始上演精彩的歌舞。有人虔诚地向大海跪拜，祈祷海神善待亡者的灵魂，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并继续眷顾向海而生的下一趟航程。这是形成于15世纪的中国古老仪式——送王船。千百年来，华人下南洋的脚步，把这项仪式带向了整个南中国海。2020年12月。由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被列入联合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国人的生死观、自然观和宇宙观，就这样跨越海峡，跨过绵长的海岸线，演化成南海周边国家和人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文化气象。我是主持人米亚牛，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北部、南海中南部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绵状况。

方案。在短短的一年半时间里，他给全城实现了公共卫生方案，包括一个清洁供水系统和一座医院。他又疏浚了沿道，修建西湖，稳定了谷子的价格，不惜与朝廷及浙西邻省官员意见相左，以遂千万人无往矣的精神，只身展开救济饥荒的工作。太守的官衙位于杭州市中心，但是苏东坡却喜欢在较为富有诗意的地方办公。他往往在葛岭下面有13间房子的寿星院办公，因为那里风光如画。看公文不在韩碧轩，就在雪旗堂。如果您还记得，雪旗堂正是从苏东坡一首吟咏西湖的诗《山色空蒙，雨亦奇》里而得来的。在这里，他欢宜修竹，外望清溪，独自处理公文。有时候，他办公的地方更远，是离杭州城10里或15里以外的山里。这时候，他就吩咐扛着旗伞执事的衙役走前堂门，他自己则由一两个年老的卫士跟随，从永金门坐船过湖面往西，到普安寺用餐。他带几个文书到冷泉亭小坐。他处理公事奇快如风，在谈笑之间便把一天的公事办完了。事情办完，他往往和同僚畅饮一番，在红日西落之前骑马回家。城里的人站在街道两旁，看着这位不同凡响、大名鼎鼎的才子走过。在大热的夏天，他总是躲在祥符寺，在好友韦贤方丈的屋里睡个午觉。他抛下官帽，丢下官架子，脱下官袍，在躺椅上一伸，让仆人按摩一下两条腿。这时候仆人看见他已经用最贱的头绳把头发系在头顶上了。苏东坡在这里为官之时，做过一些怪事。有一个商人因为债务而受审。

有欺诈嫌疑而被捕。那个书生带着两大件行李，上面写着叫京都竹竿巷苏侍郎子由，下面署名苏东坡，这分明是欺诈。苏东坡问他，行李里头是什么东西呀？书生回答说，我实在觉得对不起大人，我家乡的人送了学生200匹绸子，算是帮学生的盘费。学生知道这些绸子一路之上要由税吏抽税，等到了京都恐怕只剩下了一半。学生心想，最出名最慷慨的文人莫过于您苏轼二人，所以斗胆用您二位大人的名字，万一被捕，您会体谅下情把学生释放。学生竟求大人恕罪，下次不敢了。苏东坡微微一笑，吩咐书记把行李上的旧纸条撕去，亲自写上收信人和寄信人的姓名地址，并且给子由写了一封短信，交给那个双手颤抖的书生带去，对那个书生说，老前辈，这次你放心吧，即便是差人把你抓到皇上跟前，担保你平安无事，明年考中别忘了我。那个穷老书生不胜惊异，万分感谢。他果然考中，回家时给苏东坡这位诗人写了一封信，感激深恩大德。苏东坡对这件奇遇非常欢喜，请他在家小住了几天。苏东坡也做了一些帮助太学生的事，老百姓因此越发喜爱他。杭州城有好些要改善的地方，太守官署的房子已经过于陈旧，军人住的营房也漏雨，军火库更是破烂不堪，城门楼上的房顶都露出了一片片的天光。有好多100多年的老房子都是五代十国时的建筑，当年中国各地皆纷乱异常，只有吴越朝廷有道，民间太平，几代皇帝都深得民心。在宋太祖时已将中国其他地方全部征服时，吴越的皇帝为了免除民生涂炭，甘愿献上降服，因此东南百姓感恩戴德，至死不忘。以前的几任太守曾经自筑官舍，如中和堂、游美堂等新宅地，把旧房子弃置不顾。苏东坡在杭州主政时期，曾经有一栋坍塌，两个人被压死，另一栋倒塌时，一家四口全死在其中。苏东坡运用自己与皇太后的关系，上表请求拨款40000贯修设官舍、城门、城门楼、27座谷仓。杭州城有50万人，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杭州位于钱塘江口，海陆行旅浮奏云集，往往有流行病，有些药方历经证明确实有效，他都公布在外。苏东坡在密州为官时，曾经令人把有用的药方用大字抄写贴在市镇广场作为官方，好使一般百姓都知道。但是苏东坡对这些零星的无组织的帮助病人的办法颇不满意，他从公款里拨出钱来，自己也捐出了50两黄金，在杭州城中心众安桥建了一家公立医院。据说这个名叫安乐坊的医院是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3年之内治疗了1000个病人。主办这个医院的道士由朝廷筹以紫袍和金钱，后来这个医院迁到西湖边，改名为安济坊。苏东坡离开杭州之后，这个医院还照常为人治病。今天当我们游历杭州的时候，依然可以看到苏东坡当年

我常想，倘若西湖只是空空的一片水，没有苏堤那的仙岛，以画龙点睛增其神韵，那么西湖该望之如何呢？几百年来，中国的游客春季到来时向西湖蜂拥而至，度蜜月者在湖上泛舟垂钓者，或在垂杨之下的堤上散步以消磨时光者，数不胜数。有名的西湖十景包括东岸上的柳浪闻莺，另一景是在湖上的小岛上由苏东坡兴建的叫三潭印月。的确，湖的四周没一个角落不使游客觉得美丽出奇而感到荡气回肠的，在晴天也好，在雨中也好。两条长堤横卧湖面，是两个大诗人建筑的，白居易的白堤，苏东坡的苏堤。白堤东西方向靠近湖的北岸，苏堤南北方向靠近湖的西岸。每个堤都把湖水隔开，靠岸的一边叫里湖，堤上的拱桥下面小舟可以自里湖划到外湖。这两道堤在苏东坡时代栽有垂柳，环以荷花，为杭州人追欢寻乐的广阔散步场所。苏东坡热爱杭州，他全心全意地想把这个城市建成天下最幸福的地方。但是在元佑六年，也就是他刚刚到任两年之后，他被调离杭州，又被召至京都充任翰林学士。当时江浙一带正在发大水，老百姓买不到米，苏东坡在赴京途中顺便看看苏州及临近各地的洪水灾区，以便与各省同僚会商办法。他发现整个地区尚淹没在水中，因为洪水尚未消退，那时正是春天，农人还希望水能及早退去以便春耕。农田之在低处者显然无望，在高处的农田里，他看见老翁与女人昼夜忙于往外放水，以人与天气对抗，似乎并无把握，因为雨还在继续下，刚刚淘去一些水，不久又满了，饥荒已经来临，人民

去了，饥荒来了，人民多病饿而死，真难令人相信。苏东坡到达京都之后，竟遭弹劾，说他夸大灾情，说他论浙西灾伤不实，而救百姓于水火，竟成为政客打击他的借口。就朝廷而论，京都之内自然没有饥饿问题，湖泊地区也还有半数人民尚未饿死。那一年，苏东坡回到京都附近的瀛州，就要看到长江以北的难民为饥饿所迫，背井离乡跋涉500里到达他的治下地区，他就要看到那幅饥荒难民图了。但是元佑6年五谷欠收的恶果还在后面，次年的饥荒就成了大灾大难。欢迎继续收听《苏东坡传》，作者林语堂。苏东坡单枪匹马，只身奋斗，打算改革吏治。他失败了。他看到一次饥荒将至，便要朝廷预作防备，在这方面他也没有成功。不过，由于他奋战不懈，对抗下了2年的阴惨的鬼影，他把老百姓从王安石新政的恶果中救了出来。据苏东坡说，几百万人民已遭毁灭，有的因为欠债而关在监狱之中，有的为了逃债而远离故乡。对于远走天涯海角的逃债人，要如何收债呢？于是朝廷查封了太多的抵押品。王安石已死，并且带着朝廷赐予的最高荣誉埋葬了。现在留给苏东坡的是求朝廷全面宽免人民的债务，免得家家破产赤贫。死者长已，姑且放宽心肠，睁大好奇的眼睛，注视那群官僚大人深不可测的头脑。他们的心那么冰冷，那么残忍，但是又那么冷静。看他们在王安石创设的那无边旧债的荆棘地里，在玩他们狙击谋杀黎民百姓的游戏吧。苏东坡一回到京师，对他的欢迎是一连串的攻击和批评之声。他的政敌这时候感觉到了危险，因为目前的情形似乎是皇太后召苏东坡还京，是要他官升宰相。他的弟弟子由也一直高升，到现在已经是尚书右丞。按照当时的说法，这个官职也是宰相之一，所以政敌的不安是有缘故的。皇太后现在把他们兄弟俩人都召到了跟前，即使是为了自保，苏东坡的这群政敌也非要决一死战不可了。苏氏二兄弟现在均身为高官，招人艳羡，因此人们谈论他们，究竟二人谁离开京都好使另一个人免除官场的妒忌。苏东坡决心离去，但是子由认为哥哥应当留下来。苏东坡接受了御史的一阵批评的风暴吹迎之后，越发想离开京都，于是第五次第六次的恳请外放。苏东坡这个时候越想要恳求外放，他的政敌越觉得情势严重。程颐的门人贾谊说，苏东坡用他1500字请辞的表彰是向朝廷施加压力，以求宰相之位。凡是贾谊认为在那篇表彰中可以发觉用以诋毁苏东坡的，他都用尽了。神宗驾崩之后2个月，苏东坡在扬州一个寺院墙壁上写的一首奇妙的小诗，现在也被完全在朝廷上嚷嚷出来。

0: 他的政敌们心头有一连串令人眼花缭乱的鬼主意。苏东坡这一边有不少朋友也正在当权，这次斗争的结果是和局，因为到了后来双方目标一致，他的政敌也愿意驱逐他离开京师，而苏东坡正好别无所求，但求一走了之。不管有饥荒或者没有饥荒，三个月后苏东坡被外放到了颍州为官，这一场政治斗争也就达到了合理的收场。但是苏东坡的任务还没有完成，因为元佑六年又是五谷不登，饥馑灾情愈发严重。他在颍州为官八个月，又在扬州七个月，这样他算有机会一见江北的情况了。在元佑六年他在颍州之时，一次出城去，看见成群的难民从东南逃向淮河边。他呈报说，老百姓开始撕下榆树皮和马齿苋麦麸一起煮粥吃。流匪风起，他呈报抢案也为数日多。他预测可怕之事恐怕方兴未艾，倘若真正发生，将会难民成群逃离江南，老弱倒于路旁，少壮者留为盗贼。在新年除夕日，苏东坡和皇族同僚赵令志登上城楼，看见难民在深雪中跋涉而行。赵令志说，次日天还没亮，他就被苏东坡叫醒了。苏东坡告诉他，我一夜无法入睡，对那些难民，我总得帮助他们一点才对，也许咱们能从官仓里弄点麦子给他们烙点饼吃。那人说，我们经过郑州时，傅钦之告诉我们他赈济成功的经过，我们忘记问他到底是怎么做的，所以我现在才问你，你想到什么办法没有？赵令志说，我倒是想过，这些人只需要柴和米，官仓里现在有几千担米，我们立刻就可以发，在酒务局还有很多柴，咱们可以发给这些穷人。苏东坡回答说，好，立刻就办。于是立刻先救济近邻，可是临近地区淮河以南官家还在征柴米税。苏东坡立刻奏明朝廷废止这种荒唐事，而今柴米急需自由运输，以济燃眉之急。
1: 时光飞逝，而每一个生命都仕途精彩。停下来记录一段，在细微处看到不凡。平常记录，平常生活。

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留学生，年过花甲，取经求法14年，他就是东晋高僧法显。公元399年，法显从陆路经敦煌、帕米尔高原，最终到达印度等国。14年后，法显又从海路经斯里兰卡、马六甲和印度尼西亚，登陆青岛、崂山回国。根据横渡太平洋的时间、海况和航行日程，以及沿途所见的印度佛教古迹和僧侣生活，走过了31个国家的法显完成了佛国记，为郑和七下西洋打下了重要基础。法显也因此被学者称为一带一路第一人。我是南海之声主持人俊玲，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这里是南海之声。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中英双语调频，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 89.1，琼海 FM 102.0，三沙 FM 101.0，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我是主持人中方，我在南海之声。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各位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南海海洋预报，我是张哲炯。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海区的情况。今天渤海有东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黄海中北部有东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东海北部有西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中南部有西南风五到六级，伴有中到大浪中到大涌。南海南部有西南风六到七级，伴有大浪大涌。其中渤海、东海北部、南海中南部势成较差。好，下面再来关注一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1: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2: 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新闻。中国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

0: 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中国国家版权局等部门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 本次专项行动于今年6月至11月开展， 将以影视剧版权保护、文创版权保护、图书版权保护为重点，查处各类违法行为，以人工智能领域版权整治为重点，推动解决大模型训练与料版权合规问题。 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创新物流技术委员会快递服务标准委员会近日在中国浙江杭州成立首个国际标准化机构，将着力打造快递服务标准国际化平台，推动形成更具科学性、包容性、适用性的快递服务国际标准体系。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挪威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并将其命名为瓷器沉船。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经初步判断，这批瓷器源自中国，以青花瓷为主。 西班牙加利西亚自治区政府日前宣布，中国上汽集团将在加利西亚建设其在欧洲的首家电动汽车工厂。该项目初期投资额为2亿欧元，预计将为当地创造超过2300个就业岗位。工厂将于2027年开工建设，目标是在2028年年底前投入运营。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整点新闻，是王彤播报的。
1: 接风海运，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力量。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自贸港节目。先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布了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公报明确了最新全国总人口突破14.05亿，同时同步更新了人口性别比例、年龄构成、受教育程度以及城乡人口占比等一系列核心数据。这些数字背后其实和我们的养老、育儿、上班、日常居住都息息相关，直观展现了当下我国人口的整体面貌，也能让我们看清社会发展的新趋势。 那么本期节目我们将邀请专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份最新人口数据背后的门道。好，欢迎您持续收听，
2: 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

0: 规模到老中青三代人口占比，再到大家的文化水平、城乡居住选择，都有了清晰的答案。那么这些数据会如何影响学前教育、就业市场、养老服务，又会给城市和乡村发展带来哪些新的变化呢？接下来我们将邀请专家为我们做进一步的解读。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先生。姚先生，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姚先生，我们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这份202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调查呢？这种抽样的调查意义它是什么呢？
1: 我们国家在人口上呢，一个是普查，人口普查是每10年一次，一般来说呢，它是在逢零的年度，就是尾号是零，来进行普查。

0: 确实数量啊比较大的是高于女孩，对农村来说，但城里的养铃铛说是没有影响，说这个在婚恋上，应当男女性别呢大体上是这个相适应的，是合理的。
1: 嗯，
0: 这个对职场也是这样。我们现在职场的话呢，其实无论是这个普通工还是这个知识密集型的工作，应当说男女都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女孩受教育程度也是非常好，所以在城里面呢，这个男孩女孩啊受教育的程度，他们的工作技能应当说是大体是比较一致的，所以也不存在着这个在入职方面呢这个性别的歧视。
1: 我们从这个数据里还能看到啊，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到22.86%，65岁以上人口占比也是接近16%，老年群体规模不小。那么结合这个现状，咱们普通人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养老服务、社区配套。那么接下来可能会迎来哪些新的变化呢？
0: 应当说，这个老龄化这个事儿啊，一个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第二的话呢，就是说我讲一下标准，就是国际上对于老龄化有标准，一个呢就是60岁以上的人啊占总人口10%，第二呢就是65岁以上的人占总人口7%。说你这两个指标过了一个，就是你老龄化了。那我们现在我说60岁以上的这个标准是10%，这次普查的话呢。所以应当说呀，我们这个老龄化情况啊，这个是这个老龄化发展的比较快，是吧？
1: 嗯、
0: 所以这个事儿啊，要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为这个马上这么快到来的这个老龄化，我们的速度很快，而且呢数量又这么多。现在呢，60岁以上人是这个3亿2000万，65岁以上人是2亿2000万，所以你这样的话，养老问题确确实实它就摆在我们面前了。所以怎么样去养老，怎么样让这些个老年人啊，他们能有一个幸福的这样一个晚年，应当说是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这样的话一项重要的这样一个

那这个他恐怕会就是不像过去那样会越来越宽松了。而且如果说我们全社会都来帮助解决这个事儿的话，那我们就会看到呢政策会见效，就是说我们这个零到十四岁这个孩子啊，他们的数量呢我们希望或者力求让他在14-15期间乃至我们15-2035这个第一阶段让他能有一个较好的这样一个

0: 焦热点财经话题，
1: 民生关系千家万户。那么请问财政在保障民生方面采取了哪些措施？如何进一步加大对民生的支持？
2: 商务部对于扩大消费以及激发有潜能的消费，我们会采取什么样的措施？
3: 投资者买股票买的就是上市公司，如何提高上市公司质量，让投资者获得更好的回报？
0: 权威专家分析解读。
4: 那么总体而言呢，我们认为啊，其实我们整个经济恢复它是一个波浪式的曲折式的一个过程。
5: 2019年就预言东盟超越欧盟，变成中国最大的外贸伙伴，然后从那以后到现在
0: 与你我生活息息相关。
6: 二月下旬以来，已有10家左右车企
7: 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将于今天24时开启。其中
0: 中国经济进行时正在播出。
8: 好的，欢迎回来，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行走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哲琼。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是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兼新闻发言人姚景元先生，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最新人口数据背后的门道。那么姚先生，我们还注意到啊，全国人口当中具有大学包括大专及以上的文化程度的人口为27233万人，差不多是2.7亿多人啊，几乎占总人口比例的20%。那么也就是说，现在平均每5个人里就有一个拥有大专及以上的学历，全民整体文化水平可以说是明显的提升。那么这种变化会让职场的竞争还有各行各业的用人标准出现哪些改变呢？
9: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成就。我前面不说了吗？我们过去啊，在这个改革开放之初啊，我们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我们相当程度上是靠了人口的数量红利。那么现在的话呢，我们数量红利啊，应当是在逐步的减弱。现在的话呢，我们能看到什么呢？就我们在人口方面还有一个红利，叫质量红利，就人口的质量红利。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过去从利用人口数量红利支撑经济增长，把它转到用人口的质量红利来支撑经济增长。所以这就是两个方面了。一方面呢，就是说企业应当说是你要看到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质量的这个人口红利，人口的质量红利，所以你呢就为你这个企业呀转型升级，是吧？为这个你把这个技术创新做一个这个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创造了一个最重要最基础的条件。对于我们个人来讲的话呢，也要看到在这个整个经济转型升级呢，人的素质人的质量也在跟着转型升级。所以我是说，我们现在提出中国经济要高质量发展，前20年前你这么讲你没有支撑，现在我们讲高质量发展，你首先人也得是高质量啊，劳动力也得是高质量啊，那我们现在具备这个条件了。就是说从这一点上看，我们中国呢在劳动力问题上正在由过去的人口红利支撑经济的增长，现在向以质人口的质量红利来支撑经济的增长。
8: 我们也注意到全国人口当中居住在城镇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了67.74%。那么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水平目前是怎么样的呢？这样的城乡人口分布格局会分别给城市发展还有乡村建设带来哪些机遇和新的要求呢？
9: 改革开放之初啊，就是78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城镇人口这个水平啊，就是10%几，现在我们达到67.74%啊，打数就68%这么一个状态。应当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么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这40多年啊，我们城镇化是迅速发展。这个城镇化的发展意义非常重要。这个农民当他由农民变成市民的时候，他进到城里来工作的话，那么他就意味着他的收入增加、消费增加，是吧？生活条件在改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就人口的这种流动。从这里面看呢，我觉得是这样，这个数呢是常住人口的城市化率。什么叫常住人口呢？就是你在城市居住超过了6个月。我们还有一个指标，可能大家知道，就是户籍人口。如果按照户籍人口算的话呢，我们才是不到50%，就40%多。

中间呢有接近20个百分点，20个百分点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大概有2亿人左右，现在他们在城里生活工作，但是他们没有户口，没有户口，这样的话，他们一些个城里人的一些。

0: 在城里面只能读到义务教育，到了中考啊，就遇到障碍；到了高考，更得回老家，是吧？所以这些事情啊，我觉得我们一方面看到这么多人涌入到城市，为城市的发展付出了重大的贡献，是吧？使我们这个城市繁荣，经济繁荣。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看到呢，他们现在也还是这个一方面是城市建设的这个他们是一个生力军了，但另外一方面， 我们应当确实的为他们来解决一些个问题，比如说子女教育啊、住房啊、这个享受公共产品、公共服务啊等等。我们在15期间，这个我们规划已经做了非常明确的部署。我们应当让他们这个现在这个67.74吧，就68，我们还要有所增加。那么让这个增加呢，我们和户籍人口的增加应当说先要缩小这个指标，更多的人呢要解决他们的户籍问题，然后呢让他们能够更多的
1: 享受到城市的公共产品、公共服务。
0: 那么综合少儿、劳动力还有老年三大年龄段的人口的数据，在您看来，这个普通家庭在规划育儿、还有职业发展、还有晚年养老这些大事儿的时候，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实用的参考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呢，这个是国家大事，所以国家怎么办呢？国家呢，就是要坚持既投资于物， 又投资于人，然后呢，一定啊要把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目的，是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吧？一定还是要以人为本，所以这是国家大政方针。你看15规划的这方面，应当说布置的是最详实、最细致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你要刚才说人口这个变化，我们应当各个阶段怎么办？我说第一，年轻人，是吧？而且你一定要看到国家 关于这个育儿，对婴儿啊，这个生育、养育、教育，一定呢会力度越来越大，啊，这是第一吧。
1: 嗯。
0: 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呀，和劳动力素质这个提高，你看5个人就1个大专以上毕业了，所以我们呢做一个劳动年龄人口，还是要千方百计提高自己的技能和素质，所以这个社会越来越像 这个转型升级，是吧？像新质生产力，像高新技术，像AI， 所以你呢，一定要使自己这个劳动的能力，是吧？使自己这个人自己的质量能够提升，这样的话呢，你在这个求职方面呢，就能够占有一定的优势。第三的话呢，就是这个老龄化来的这么快呀，我一直讲，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千万不要把老年人当成包袱，是吧？我是说老年人他是一种富矿， 就是富有的富，矿产的矿，就是说我们要挖掘它，让它发挥经济和社会作用。所以15规划明确的提出要发展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就是针对老龄化，是吧？我们怎么样去把它由包袱变成富矿？我们既然我们这些老年人能够得到这个幸福的晚年，同时他又能够成为我们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这样一个动力。

我叫詹春佩，中国海事系统第一名无限航区女性驾驶员。在过去的八年间，我所在的海巡零幺轮是系统内规模最大、装备最先进、综合能力最强的海上公务执法第一舰。我们有一个口号，是一丝希望，百倍努力。从2014年到现在，我参与过大大小小近20起海上搜救任务。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救助一条翻扣渔船，整整36个小时。当时发现那个水手还活着时，整个现场都很激动。这是我们第一次从翻扣船里面救到生还的幸存者。对我们海上救援来说，每一次的救援都是不一样的，但每一次的努力都寄托着生的希望和为奇迹而努力。现在我已经成为一名大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女性走上航海岗位，我也经常告诉自己，将来有一天我真的成为了一名船长，我就要对整条船、整条船上的船员负责。在山海相连的世界，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是詹春佩，我在南海之声。

0: 下旅游航线的情况。大连到烟台浪高一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上海到普陀山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北海浪高0.6米，少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厦门到金门浪高0.8米，多云，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深圳到珠海浪高0.5米，因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海口的海安浪高0.5米，晴，一级海绵状况极佳，非常适宜乘船旅行。三亚到西沙北郊浪高1.1米，因二级海绵状况优良，适宜乘船旅行。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南海海洋预报的全部内容。我是张哲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1: 椰风海韵，这里是中国美丽富饶的海岛。开放进取，这里正成为中国创新发展的新高地。汇聚权威解读，感知经济脉动，乐享发展机遇。行走自贸港，见证中国开放的力量。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我是主持人王悦。跟随我们的节目，一起来品味生活，乐在其中。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自贸港。今天的节目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海南的陪读妈妈，她现在是经营一家民宿，她的名字叫做白硕，我们来欢迎她。白硕你好。
4: 主持人您好。大家好。我是白硕。
3: 白硕，你在做民宿之前的职业经历是怎样的？你是海南人吗？
4: 哦，我们不是，我们是北方人。我之前是一直是我们媒体的从业者，是做记者20多年。
3: 20多年啊，那现在做民宿是完全退出了之前的这个职业了。
4: 是的是的，我完全离职了。
3: 为什么会选择做民宿呢？
4: 我个人的一种对这个东西的理解啊，它是我们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情感的表达，它会把你的一些自己内心深处的隐藏的一些美好的情绪通过民宿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且呢，我之前也是有一些做民宿的小经验，因为我们之前也做了2个小型的民宿试水这样的方式，然后发现自己依然是喜爱这个行业，并且能够身体力行的自己去亲自去做一些事情。所以来到海南，我还是想到我继续要再做一间这样的我喜欢的民宿。
3: 刚才白硕在提到说，做民宿的时候会有一个空间让你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我在试着想一下这个感受，我想的是我在布置和装饰我的家的时候，我可能有这种感觉，哎，我喜欢怎么去布置这儿，怎么去布置那儿。但是我觉得你可能在布置民宿或者说是装潢民宿的时候，想要打造的那个空间，可能在那个时候的感觉跟我这个不一样，因为你是要对外展示的。就是可能表达的更多一些，
4: 对，更多元一些。而且你对，因为服务的是客人，那么我们会从多个角度以最舒适的状态去呈现给我们来的客人。所以说这个在设计之初的话会考量很多很多的内容，很多细节在里面。
3: 那现在这个民宿是你当时选址是在哪里呢？
4: 是这样的，当时是我们因为我的第一身份，当时是因为陪读妈妈的身份选择来到了海南，因为女儿的学校是在海口，所以我就围绕着我孩子学校方圆大概20-30公里的范围来寻找。当时去过很多的地方，像有一些农场啊， 乡村。

0: 村啊，还有这个渔村啊，很多的地方都有去找。因为我当时设想是要有一个大大的院子，所以在寻找的时候也遇到了一些小的困难。最终准备放弃的时候，也是机缘巧合，可能这就是我跟这个海南、跟澄迈、跟罗伊古村的缘分的开始。在最后准备放弃的时候，遇到了一个朋友，帮我们寻找到这个古村。然后当时看到了这个院子，这个院子当时那个状态并不是很好的那种状态，但是我一眼也就看中了它，因为大大的院子，对，当时就决定就是它了。
1: 其实我觉得人和物也有这种第一眼缘，就是可能你说不上来为什么看到了，虽然它很破旧，不是咱们理想中的样子，但是你总有一种感觉，有情感的维系在那里。
0: 是的，而且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冥冥之中有安排的感觉，就是我在准备放弃的时候，忽然间
1: 出现了，
0: 遇到，对，他就出现了，出现在那儿了。而且我们签约在什么，虽然是时间有一点长，但是相比较起来，跟现在很多就也有在选择院子的嘛，比较起来已经是非常顺利了。所以说我就觉得它是一种冥冥当中的安排，放在那儿等着我去改造它，去开拓它。
1: 那是在哪一年呀？
0: 这个是在2024年年初，
1: 过去了两年。就是当你下定决心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大概是经历了多久，这个民宿完全就已经成型了？
0: 哦，那经历的时间比较长。我们是2023年的12月份就开始寻找院子，大概在元旦前后吧，就是2024年的元旦前后，还看到了这个院子。看到以后，后面我们就开始通过中间人去联系房东，因为海南这种古村落里边的老房子，它都是祖宗留下来的，下面会分支很多的，祖一辈、父一辈，然后子子孙孙，然后子子孙孙又分支出很多，所以说一个房子下面会有很多的主人，我们通过中间人要逐个去跟这个每一个房东去谈判，去谈以什么样的价格呢，他能够接受，所以这个持续的战线比较长，一直大概到2024年的3月份，才真正的有回音说能够这个东西能够租下来。我们再次又跟这些房东们约见，然后谈成的话，我记得是就在3月初吧，然后签合同。在签合同的时候，我们持续签了一整天，因为涉及到家族人口比较多。从早上一直签约签到晚上，
1: 细节有很多要敲定的。
0: 对，因为它涉及的人数比较多，家里边的从就像我刚刚说的，子一辈、父一辈、孙一辈，然后家里面还有一些已经成家的这样的，还要有这个夫妻

0: 因为涉及到人数比较多，谁也没法用，所以说一直荒废了几十年，就已经完全就没了那个能居住这种
1: 条
0: 环
1: 件
0: 境了。
1: 了，嗯。
0: 对，像家里边人比较多，谁去住也不合适，所以那个院子始终就是在遗弃在那儿。刚好我们来了，我们把它租下来，而且把这个房子重新花了重金去改造去修缮。这个房子未来我不能说百年，至少几十年绝对不会出现任何问题。
1: 其实对你们来说，这个是一笔不小的成本啊，因为你看，你面对这样破旧的、被遗

0: 设计，包括这种规划。都是我自己来做的，所以我还
1: 啊，
0: 是比较有这个说那什么点儿，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说那什么点儿，就是有瘾吧，还是比较有瘾的。所以说到海南来，为什么选定做这个事情，就是认为自己有一点点小的经验，完全能够驾驭得了。但是我刚才说的就是我小视它的原因，是因为我忽略了这是在海南，它是一个。岛屿使用的材料90%都要靠海上运输，而且我们低估了自然环境对它的破坏，这些是我们始料未及的。就是毕竟我们都是北方人，在北方长期居住生活，来海南只是度假，而且是选择比较适宜的季节来过来度假，短期的，并没有真正深入到在海南生活的这个状态，就对海南的这种日常生产方式啊，包括自然环境。并没有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
1: 其实你们来海南的时间当时也不久，是吧？没有在海南居住过很长时间，就没有
0: 没
1: 考
0: 有。
1: 察过所有的。但是你之前应该能听到过说海南经常有台风。
0: 对，就是只是了解，并没有真正了解它台风的
1: 威
0: 级别
1: 力，
0: 的概念、威力，而且它的频次，这是我完全始料未及的。只是就是，毕竟我们在北方，真的。没有遇到过台风，真的不知道它的威力有多么的恐怖。我就是经历了摩羯装修进程过半的时候，
1: 那这个是当时毁坏的程度大吗？要再从头来吗？
0: 我一直在说，就是在摩羯过去之后，我一直在施工的要求，一直自己亲自把关，利用自己之前的一些经验，亲自把关。而且我对这个事情吧，就是还能够。有所研究，所以说带着他们在做的时候，我会看到一些问题，遇到问题马上解决，坚决不允许偷工减料，而且在选材的时候，跟工人明确表示，该用好的坚固的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给我选择，

0: 砍刀砍出一条路才能进村。
1: 哦，
0: 但是他进到村以后给我发的内容，当时是上午发给我，
1: 嗯，
0: 我根本就收不到，通讯设备全部瘫痪。后面隔了两天之后，我才看到整个我的硬件所有基础的部分全部扛住了台风。
1: 嗯，
0: 只有我当时把房子设计的上面铺了一些，因为是古村嘛，设计了一些茅草，
1: 嗯，
0: 铺了一些茅草在屋顶，只有茅草部分茅草被吹翻，我的墙四周围的是篱笆，四周的篱笆全部都倒了。我的损伤，大范围的损伤就是这些，然后小的就是一些什么材料的泡水啊这样的东西，就没有说让我想象到那种整个掀翻屋顶，然后棚倒屋塌。这种情况在我这儿是没有的，所以说很多人就当时就说啊，居然古村里边的民宿没有受到惨重的伤害，他们都当时都是很吃惊的。所以我一直就说，也是我发心希望把这件事情做好，所以说最后还有一个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结果。
1: 你说你没有经历过台风，也不知道台风的威力有这么大，但是我觉得你前期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基于对建筑就是要有牢固啊，这样的一种观念，你所以把很多工作打在了前期上，所以它能扛住这个台风。
2: 畅谈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3: 曾经深耕媒体行业，如今扎根海南古村，为了陪伴孩子求学，他选择停下奔波的脚步，留在乡间开启民宿生活。经营民宿的日子里，他身兼多职，亲力亲为，默默打理好每一件大小琐事。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听嘉宾白硕讲述如何把古村的安稳与烟火传递给更多人，让奔波疲惫的人在这里卸下心事，放慢脚步，在平淡乡间收获温暖与治愈。
1: 你一开始说你希望打造民宿，是因为你能在打造民宿的那个同时能够表达自己更多的情绪。那你在打造这个民宿的时候，你是怎么样一个设计想法，或者说你想展现给来这儿的租客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啊、条件啊，你的雏形，理想的雏形当时是什么样的？
0: 因为我在来到海南的时候想开始做民宿，当时心中的一种理念就是做一种世外桃源般的这种更加原生态的家居，就展现方式，就是让人有一种返璞归真。但是呢，村里边的这种东西要保留它一种原生态，它的古老，但是呢，还要与现代的我们居住的舒适度相结合的一种契合点。所以我在做的时候，我的风格，房间的风格更偏一些法式田园风格，让人进来以后就是真的有一种身心非常舒畅，没有那么冗繁的东西，没有更多特别现代化质感的材料堆砌。我的墙面偏粗糙的原始的纹理的质感，上面我通过一些涂层保护防止它反碱发霉反潮，然后选取的颜色都是偏土黄色或者浅咖色，让人看起来非常柔和的颜色，在房间里面会极度的舒适。现代居住舒适度要求的这些，比如说卫生间、洗浴设备，包括我们一些浴缸啊，这些东西都是有配备的。更多的考量的就是，因为我所在的罗邑古村呢，它是大量的火山石搭建起来的这个老房子嘛，把这个火山石的古老跟现代居住的这个舒适的东西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也是一种活态保护吧，是这样的一个设计理念。然后我还加入了一些我自己的想法，就是到了村里边以后，身临其境的去感受它的时候，发现一个是老房子屋顶的白蚁的啃食是非常严重的，因为它是有一些老木材在里面，而且还有老的青石瓦的那种房子的设计，它会有一些就是小的虫子啊或者是什么东西，就是它的就是对人在居住的时候并不友好。所以我们在吊顶之前，我在房梁上都安装了那个喷雾系统，就是平常会喷一些
1: 杀虫剂，
0: 对，喷一些液体的杀虫的这些药物，对这个虫子啊，尤其白蚁，对它有效的这个控制和预防。

0: 这样的话呢，就是增加了舒适度。还有一个就是海口北边地区，包括澄迈，因为澄迈和海口相邻嘛，这个北部地区它都是冬天的时候会有大概十几天的连绵的阴雨天，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它会导致我们的房间被褥都会很潮湿。第一年来的时候刚好经历了有深刻的感受，对北方人来说不友好。因为我们可能北方更多的寒冷的季节，房间里面有暖气，对不对？所以说身体的舒适度很干爽的。海南恰恰这个东西没有。但是我在想，既然我们做的是民宿，是给别人提供舒适度的那么一个场所，我们就要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加细致化。所以我选取了我们北方的一个石墨烯工厂做的进口的丝，就石墨烯的那个地暖丝。我来给它在地面做了多层的防潮防霉，而后加了含了那个石墨烯的地暖线，在这个潮湿季节的时候，房间里头丝毫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湿冷的感觉，很舒服。
1: 虽然说这个装修都是别人做，但是听上去白硕已经成为了一个算是专
0: 算
1: 业
0: 半个
1: 的这
0: 大的
1: 个
0: 家，
1: 装修工了。刚才听得我真的是为就是一步一步的啊。但是你在考察这个老房子的时候，没有说注意到白蚁呀、虫子啊这些问题没有看见，可能就是你一心
0: 我
1: 觉
0: 们
1: 得
0: 没
1: 哎，
0: 有
1: 我跟他
0: 经历
1: 有
0: 过，
1: 缘。对。
0: 之前是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完全对它没有认知和概念的。
1: 装修啊，都搞定之后啊，你有没有在整体的这个布局当中发现，就是说，哎，这两处地方，这一两处地方是我特别得意的，就是我真的觉得这个地方是我自己个人偏爱的。
0: 我更喜欢就是我房间内部的环创，极简，又能够让人觉着是一种放松心灵的场所。目前从开业到现在来的客人，从陌生人转变到入住到我的民宿以后相识，到后来就加了微信啊，加了联系方式以后，都变成转化成了朋友一样这样的身份来相处。就每个人来了以后，对我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包括环境、物草、一些小的摆设，他们都是赞誉有加。就是我能够感受到一种心灵的共鸣。他们大多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因为工作的压力、家庭的烦恼，各种每个人就是真的是每个客人有每个客人的故事。我这样接触下来，每一个人都或者每一个家庭，他都是有他带着自己的故事来到了海南的，真的是这样。所以说，他在住到我的民宿之后，会跟我能够畅聊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他对他选择的这个居住的场所是十分满意的。
1: 我有一个疑问，就是那你觉得这个民宿装修和打造下来，跟你家的装修风格有不同吗？
0: 有完全不同，完全不同。我的民宿的房间内。

0: 的时候，我有一种很安心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就是这样。
0: 可是你说不清是为什么。对。
1: 对，就是因为我就觉得这种东西它真的能够给你提供一种治愈的心情。你躺在这个床上以后，它会让你特别特别的舒适。
0: 从这个筹备到开业，遇到过最让你记忆深刻的是什么事情？除了这个装修改造之外，这个大工程真的肯定是你最难忘的一个经历。
1: 这个装修持续的时间太久了，一年多，包括我们现在每天也
0: 在还
1: 在
0: 敲敲打打
1: 的调整。对，敲敲打打小的调整。记忆最深刻的应该是在我开业前夕，突然接到了我们澄迈县文旅局的工作人员到访的通知，说可能第二天环岛行团队会来到我们这个村。就觉得哎，突然间接到这个消息，我们也是很震惊的。第二天百余人浩浩荡荡的就来到了我们的民宿，来到这儿做直播，而且对我们这个民宿的这个设计啊各方面也真是给予了高度的赞扬。哎，觉得哎呀，当时确实让我挺振奋的。
0: 那你们这个地方很大呀。
1: 对，我这个房子并不是很多，因为古村里边的这种老房子它是不允许加建的嘛。我们的房子目前我给它改造好以后变成了四个套间。大套小套这样四个套间的。但是我的院子占地比较大，院子大概2000多平，不到3000平的院子。
0: 院子大。
1: 只有四个套间，我只能住大概10几个人，但是我的院子更多的是可以做团建呀、生日会啊、草坪婚礼啊。这样的一些安排，
0: 住宿方面可能还是小规模的，主要是团建一些活动。
1: 对对对，老房子它政府是保护的，不能够随便去加建。
0: 那这个平时民宿的这个日常运营和打理主要是靠哪些方面呢？你可能是领头的人啊，我不知道在你手下还有别的员工吗？
1: 有，但是我们不多。我们这个古村这个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自然流量游客一般随着季节的变化它会有所增加和减少。我们更多的是做一些线上的一些自己的推广吧，但是目前做的还不是特别特别的完善。因为我的观点呢始终是觉得把基础设施一定要做得非常完善了，等到后面你再接无论是什么类型的活动的时候，有了这个一的基础上上面再去加就没有问题了。如果我们的基础还没有特别完备，匆匆的去把这个市场打开，可能你会有一些不好的声音。所以说目前还在尽善尽美的把这个基础的工作做得更加完善。
0: 因为这个地方太大了，而且布置起来

0: 种心境的一种改变吧。从之前的可能你过的一些繁杂复杂这种生活状态，慢慢转向一种比较平和极简的这种生活状态，包括社交对真的是思维方式越来越简单了。
1: 那你现在大部分时间都是待在这个民宿？
0: 对，就是我是这不是身份是两个嘛，一个是陪读妈妈，一个是这个民宿的这个主创人员嘛。平常晚上的时候我们会选择回到海普家里，因为女儿现在正好是初中，正是关键时期，我们还要主要是负责她的学业的问题，她的日常生活的这种需求一定要妥善解决，然后早上把她的事情料理完以后，我们会像上班一样到村里面去，去打理村里面这些事情。如果有预约的活动，我们会提前做准备。客人呢，大多是网单的客人，一般网单下来以后，我们就知道什么时候有客人了嘛，然后提前就把这些事情都做好。每天反正就把院子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在打理着。
1: 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和白硕就先聊到这里，下期节目我们还会邀请到他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他的创业故事，敬请关注。
2: 追梦之旅，感悟精彩人生，品味生活，乐在其中，乐活自贸港。

0: 这是被季风吹拂的土地，见证过海上丝路的千年繁华。
1: Hi guys, how are you doing? Sabay di meka?
2: Apa kabar?
3: Apa kabar?
2: Nesok sabay di?
4: Benjang day, sabay di bo?
5: Hi, 你好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南海之声
6: The Voice of South China Sea from China Media Group
0: 中英双语调频广播面向海南全岛三亚 FM89.1 琼海 FM102.0 三沙 FM101.0 多语种短波覆盖东盟十国以汉语普通话英语印尼语越南语菲律宾语马来语柬埔寨语、缅甸语、泰语、老挝语面向南海海域和周边国家广播。
5: 是吗？你干嘛嘞？
1: 喂，
2: 马布丁们
1: ，I'm doing good，
5: 我很好，你呢？
0: 让不同的人听见彼此。
6: Here, every voice。
0: 这里是南海之声。